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走，站好了，着了。
1: 郝大拿，认识我吗？
2: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1: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2: 郭市长是为谷先生来的。
1: 算你还聪明。

0: 起来吧。黄大拿，我跟谷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见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谷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1: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
0: 哼，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1: 不过，现在要救谷先生有点难度。
0: 为什么？
1: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什么萧，他和谷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0: 孟云霄，
1: 对，孟云霄，听说是凤凰山柳子的什么司令。
0: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2: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啊。
0: 哼，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侯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谷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1: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谷先生，我豁出去了。
0: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1: 是是。

0: 小子不仗义，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
2: 是，
3: 这事我知道了。
2: 哎，
4: 好，
3: 你怎么这打扮？啊，
4: 我娘她去世了，
3: 伯母她去世了。
4: 哎，我不孝啊，真不是人呐。
3: 走，回去再说。哎，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古静斋？
4: 对，我娘说，古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3: 救古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4: 只要做仁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3: 这是真货呀，
4: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3: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
4: 嗯。

0: 他出去了。嗯，出去了。你怎么知道？
1: 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

0: 天天晚上出去偷，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
1: 这牢房里有暗道？
0: 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玉立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再用重金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
1: 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
0: 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2: 大禹太君，您找我？
1: 古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如果古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2: 太君，大禹太君，您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也劝不动我爹啊！
1: 你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2: 是。
1: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2: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3: 下去。
2: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70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4: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哪是我们古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2: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4: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2: 爹，
4: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2: 爹，
4: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0: 胡先生，你怎么这身打扮？
1: 我娘去世了。
0: 去世了？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孝，对不起他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了，胡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存人下手了。
1: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0: 我？哎，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年过古稀。
1: 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0: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你，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也不干。
0: 挣钱？哎，什么钱？
1: 你过来，过来。
0: 钱？什么钱？
1: 这傻小子，不挣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10块大洋放在一个赌场里头，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带我的衣服去，要不然人家不认你。

0: 今天赢了好多。
1: 哎，哎，你进来干嘛？
2: 有人叫我来讨债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哎，快滚，快滚，快滚！
2: 干嘛？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0: 二虎啊，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叫花子在这儿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0: 真是，
2: 你怎么骂人呢？
0: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嗯，啊，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2: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哦。这是一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2: 哎，你不会骗我吧？
0: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啊，
2: 哎，好。
3: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0: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4: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0: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3: 那现在怎么办？
4: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0: 啊，好的，我马上就写。

不是。

0: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没想到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0: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1: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降罪及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0: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1: 别说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请讲。
1: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2: 爹，不要啊，爹。爹。

0: 爹。爹，你救救我，我不想死。爹。
1: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啊、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0: 爹，
1: 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时间到了。
1: 先生晕倒了，先生，
2: 真受不了啊！
3: 撤了，
0: 不杀了，
3: 从长计议吧。
4: 哎，王队。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古先生的。娘。

0: 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哎呀，
1: 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0: 猪肘。
1: 快快快！

0: 先生，我来救你了。
1: 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
0: 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市长的人全都救出去了。走吧，快。
1: 啊，好，
0: 来，走。
2: 哎呦，郭市长，
3: 哟，这不是云霄兄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召唤明兄见笑了，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3: 你孟云霄成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哦，对了，你一定是来卧底的吧？是为了攻打日军监狱做准备，我猜的没错吧？
2: 你还真猜错了，这回我真当了俘虏了。
3: 哦，这么说，你真的成了阶下囚了？哎呀，云霄兄啊，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去。怎么样？我想想办法，救你出去。
2: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3: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2: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
3: 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不过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
4: 别动！开门！
2: 住手！把枪放下。郭市长是来救我的，
4: 开门。
2: 别动，我不出去。
3: 哼，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2: 我告诉你，万明兄，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禹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3: 好，云霄兄英雄气概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
4: 司令，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2: 别动。
4: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2: 你们赶紧走。
4: 司令，
2: 快走。

0: 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禹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
3: 嗯，
0: 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3: 阁下你怕了。
0: 怕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3: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3: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0: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蒙云霄，你想得寸进尺？
2: 大禹阁下，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
3: 太君，请问有事儿吗？
0: 啊，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
3: 孟先生？哈哟，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
2: 好眼力。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
3: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
0: 啊？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2: 你笑什么？
3: 我笑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
2: 什么狗什么虎？
3: 呸！

0: 哟，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
1: 郝眼力，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
2: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
3: 啊，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

0: 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1: 骂完了。
2: 带走！
3: 带走！
2: 嗯，走，开路！快点！

0: 停下！停下！
1: 太君，
0: 古今家跑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哎，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八干，统统地拿下！
1: 太君，
0: 打开他！
2: 谁敢？
0: 你想革命？
3: 你们给我上！
1: 你们这太欺负人了！
3: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4: 方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5: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就没正经事儿。没有女人看不上戏，对我不好待啊。
4: 方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苦静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5: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4: 方先生，你是真正的大人。
6: 好，然后包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4: 管不了那么多，开馆检查。
7: 是。
8: 不能开馆，
7: 不能开，
8: 不能
7: 打开，
0: 死了死了的，
9: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10: 不能打开呢，
8: 不能开馆。
4: 哎，怎么回事？
11: 什么事？
0: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1: 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要送到城外安葬。
0: 我们怀疑古今斋就在里面，
4: 马上开棺检查。
1: 太君，太君，不能开！太君，
0: 你这
1: 样子老人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开啊！
4: 这个我不管，
1: 不能开！太君，不能开！太君，太君，娘，
9: 娘呀！不能开！
1: 娘，
9: 作孽！
1: 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呐！嘿，
4: 你得给侯大拿道歉。
1: 苦命的娘啊，
0: 对不起。来，抬起来，
9: 来
12: 来来，
0: 走吧，
9: 走走。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哎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了。
1: 好，多谢多谢。
0: 古先生。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啊，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呀、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哎，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啊，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羽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

0: 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大禹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禹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呢。哎呀，尹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1: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2: 云霄，
3: 凤凰，
1: 云霄，
3: 云霄，
1: 云霄，
3: 啊，
1: 你没事吧？
3: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1: 你伤成这样了都，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3: 啊，不是，宋兴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1: 宋兴义。
3: 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对，剥他的皮。哎，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
3: 老狗，终于来了！
1: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3: 凤凰，
4: 侄女儿，
1: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这是什么？ 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今天，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4: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0: 什么仇？到底是什么仇？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毁我家园，与我古井寨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走出了日本人的监狱，我就发誓，一定要起兵抗日，打鬼子，保国家。侄女啊，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0: 不要插手，什么事啊？不学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哎，还有我。好，好啊！一共多少人？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
1: 村云呢？
2: 爹，
0: 你赶紧回家。

0: 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
1: 一点也不留啊！
0: 国若不亡，家可再建。去吧。
1: 是。先生，我们跟着。
2: 先生，我们跟着您。
0: 好，走。
3: 古先生，古先生，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4: 在。
3: 把马送给古先生。
4: 是。
0: 多谢孟司令，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走。
5: 报告，报告，日本人追上来了。
6: 哦，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
7: 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快点，
8: 走走走
7: 了。哎，快快快，
6: 云姐，
9: 拿东西啊。
10: 哎，那就拿着，给我。
3: 哎，我说，
7: 嗯，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们回城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9: 对啊，
8: 就是，
11: 对啊，
3: 谁跟你说的？
7: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我们把古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
3: 你说的是岳文呐？
7: 对啊，
3: 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赏钱不会差你的。
7: 好，
3: 告诉你们，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
7: 大娘娘，不是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
3: 骂得好，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7: 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们回去的。
3: 抬头，
7: 你们这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啊？
12: 带走，带走，带走！
3: 我说，
11: 你们不能这样啊！
3: 绑轻点，绑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嗯，走了，
12: 带走。
11: 干什么呀？你们
12: 走了。
7: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哎，去，去，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11: 就是
13: 呀，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
14: 放我们回家，
13: 放我们回家呀！
7: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匪，绝不！就是啊，你为什么抓我们？你为什么抓我们？
15: 孟云霄，
3: 到。哎，回来了，特满意吧？
15: 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绑上山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
3: 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
15: 是演员呢。
3: 你要的是什么呀？
15: 演员呢？
3: 那不就完了吗？
15: 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3: 你等会儿。谁输了？
15: 你呀。
3: 演员给你找来了吧？胡琴有了吧？小鼓有了吧？唢呐有了吧？我绑的是全套人马。
15: 哎，可他们不识谱的呀。
3: 你会啊。他们要什么都会，要你干什么呀？
15: 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3: 站住。你说一会儿，我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
15: 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3: 这跟我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15: 你，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3: 你是真要走？

0: 需要回八路。
1: 嗯，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哎，任汉，
2: 哎，
1: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
2: 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
1: 哦，
2: 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
1: 嗯，好。
2: 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1: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2: 岳先生，
0: 同志们，安静了啊！听我说啊，从今天起，
3: 走，
0: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
4: 哎，这位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嗯，你问。
4: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
0: 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4: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5: 就是。
6: 就是。
5: 是啊。什么抗日纵队啊？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呢？我看呢，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7: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鼓舞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4: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0: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桥，河西山高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树梁万山。
1: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2: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走。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1: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就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呢？
2: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山大王。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1: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防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座山虎只知道搜刮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2: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1: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2: 屯田？
1: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2: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们去。
1: 好。
3: 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蓝湖分队和三段队打起来了。
2: 看看去。
4: 你们小心点！

0: 把枪还给人家，把枪都还给人家！捡起来！弟兄们，我们是蓝虎小队，是他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
1: 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来虎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2: 秦二，
3: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怎么回事啊？
2: 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二十几台枪，这不完成任务了。 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小气鬼！哎，站好！看来这个武器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4: 白爷，您来了。今天来施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5: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是有公务？
4: 拿
5: 手。哎呀，别提了啊！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哎，能跑的马多人骑嘛，谁让您老机灵？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
4: 这次押回的货都是这个，哦，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5: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马。白爷，这趟货赏金不少吧？
4: 那是，日本人让你办事，出手还是很大方啊。
5: 日本人挺阔气的，不过这么多新枪新炮运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兵吗？
4: 你是不知道。
5: 日本人最近收编了很多皇协军，还有地方杂牌和土匪，都等着要武器呢。这可是军事秘密，你可别乱传。瞧，白爷这话您说的，您老真是财运亨通啊！怎么样，今天大赢一把？哎，白爷，您别客气。哎，二虎，
6: 哎，二虎，来来来来来，
5: 照顾一下白爷。
6: 嘿，白爷，白爷。
7: 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好说，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姐，太背了，好久没见了。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晋斋也传来情报，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行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金部。
8: 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9: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笑>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7: 没错，这批武器绝对不能落到伪军手里。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
10: 郭万明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
11: 太好了，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湖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
10: 司令，这一仗我们蓝湖支队打头阵。<笑>
7: 小 Z， 仗由得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嗯，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好，爷爷去。
10: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
7: 行，都去，好了吧？
12: 顾管家，
7: 有你留守山寨。
12: 是。
7: 走了。哼。

0: 咱们得分开进程，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怎么分呢？你们两个有一个得扮成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1: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你
0: 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扮夫人呢？行了，我和李叔卫一组，素芳和凤凰一组，秦汉跟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2: 二位客官，吃点什么呀？好，看看夫人想吃点什么。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两碗羊肉面。好嘞，两碗羊肉面。
3: 小顺子，想家了吧？ 不行，我恨那个家。我想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2: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来啦！二位客官，羊肉面。 慢用啊！别跑，别跑，站住！警察，你不放懒鸭子，拦我干嘛？快走，快走，
0: ！咱们走。
4: 客官，你们的面还没吃呢。
0: 来不及了，钱在这儿。
5: 客官，嘿，
4: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你小兔崽子，不在古今斋那里待着，警察来干什么？哎，嘘，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走。哎，小三少，小三少，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哎呀，去去去，叫花子一边去。
5: 谁在骂叫花子呀？
4: 老叫花子。 你怎么还没死呢？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好东西，好东西吧？5块银元。啊！
6: 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
4: 打鬼子，有有有，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的。嘘，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来的？
6: 凤凰山的土匪呀！
4: 去不去？
7: 不去。
8: 去，惹不起，带路。
6: 走。
8: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9: 是挺好的，
8: 啊，
9: 多少钱呀？
8: 上好的200斤。

0: 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1: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2: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1: 赏个铜板吧。
2: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1: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0: 呦呦呦，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
1: 的。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0: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儿来的？
1: 凤凰山的
0: 土匪呀。
2: 去不去？
3: 不去。
0: 去，惹不起，带路
1: 走。
4: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5: 啊，是挺好的。
4: 啊，
5: 多少钱呀？
4: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0: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6: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0: 赏个铜板吧。
6: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6: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皇山？
0: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6: 啊，马帮主，失敬失敬。
0: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6: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0: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千把好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6: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0: 成。3天之后的早上还在这儿听信儿吧。
6: 好。
7: 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存放的地点。再晚的话，我把鬼子会把军火发下去。
8: 对了，郭万明也正盯着这批军火，我们绝不能让他拿到手。
9: 奇怪了，这一车皮军火在县城里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5: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7: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5: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8: 岳先生，
9: 嗯，
8: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丫鬟的伪军呢？
9: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8: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5: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8: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8: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5: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7: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你

0: 全案，司令，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1: 是。
2: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啊。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2: 什么？

0: 火倒没啥关系。
1: 说，
0: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1: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0: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1: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0: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1: 那也得去啊。
2: 干什么？
3: 太君，太君，拿着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上香的啊！
2: 哎，检查
3: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2: 检查。
3: 哟，好好，来好烟。
2: 嗯，转过去，走吧。嗯，检查。嗯，这是，走吧。
4: 是是是。
2: 嗯，撞去，走吧，
3: 我们都是良民的啊，
2: 走吧，
3: 谢谢谢谢谢谢啊，
2: 嗯，
3: 谢谢啊，辛苦了。

0: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2: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儿贫嘴，快点。
2: 好，
3: 走。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啊。
4: 嗯，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香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请看。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哦，啊，好，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施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为什么？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
1: 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吧。
0: 就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2: 施主留步。
0: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不会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
2: 庞阎罗，啊，你是日本人？
0: 不错。 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好，好，好，我们走，走，
2: 走，走，
0: 哎哎哎，
2: 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司令殿，こちらへ。

0: 哎，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0: 新一句，
2: 哎，
0: 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下来，情况要保密。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2: 是，太君放心。
0: 带路，我们进去看看。
1: 请。
3: 小三手，赶紧躲起来。
1: 太君，请。
3: 啊。

0: 这些武器都是亚洲第一啊。
1: 哎呀，皇军的武器天下无双啊。
0: 新一军，这些都是大日本国最新生产的轻重武器，帝国对皇协军的支持大大的，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

0: 小叫花，你饿了？来，给。感恩寺在沈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呐！
1: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事件。 我和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2: 机会？
1: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2: 好主意。
3: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1: 不远。

0: 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1: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2: 啊，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3: 这倒是个难题呀。
2: 小顺子。

0: 还没有暴露，
1: 龙镇长，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
2: 哦，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好，
1: 好。
0: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精修暴楼地堡，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10文，绝不食言啊！
3: 修工是谁去啊？每天薪酬10文，还有大米饭吃。
1: 你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识抬举啊！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每天10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1: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5: 戴少爷，
1: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 10文小钱，他们拿8个，我收2个。
5: 好，少爷。
1: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一二百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鬼。
5: 好说好说。
1: 行了，具体的事儿，你和他谈。
6: 哎，好嘞，
1: 来来来，大伙儿，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兄弟们，加把劲儿！哎，
7: 好嘞，来来来来来，
1: 快点继续挖，继续挖，加把劲儿啊！兄弟们，快点快点！
6: 得了您嘞！
1: 好玩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
6: 这边这边啊，
1: 好说好说，走吧，喝点茶去。
6: 来来来，走着，来来来，这事儿你懂。快，好，快，快，快，快，加把劲，李院长，加把劲，快点，来来，快点，走，李院长，加紧点，快，快快快，
8: 来了，
6: 快点，快点。
9: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10: 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慰问的，你的镇长的干活？
9: 是是是，鄙人望城镇镇长龙振江，哎，大禹太岳军的朋友。
10: 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
9: 嗯，你，我去，我来。
11: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沙家的良民，开门开门的，
12: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你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啊，
0: 来，
1: 嘿，哦，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哎，
0: 那就请啊。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
3: 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鬼子来了。
1: 什么？
0: 鬼子来了！兄弟们，都出来，快点，快点，
2: 快点，
0: 快快快，
2: 来来，
0: 快点，快走。

0: 怎么样，外面有动静吗？
1: 没有。
0: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快点！
1: 阿弥陀佛，
2: 哈哈，原来是和尚。
3: 别让他，他是好人。
0: 把他捆起来。
3: 过来。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4: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5: 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啊，
4: 等总算没打偏了。
5: 好家伙，
4: 这么多，这下我们发财了。
5: 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护船，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闷死给他们在外面接应我们。
4: 好，弟兄们快
5: 快快去搬，
4: 快快快，
6: 今儿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7: 兄弟，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
5: 快快快，走走走，快快走，快点，
3: 小心，
5: 走。哎，走啊！你要干什么？
8: 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6: 走
5: 走。

0: 哎，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半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啊。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0: 八个呀，龙。哎，还有个。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啊，快开门吧。
3: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
2: 啊，
3: 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3: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好好。哎。太君赏的什么东西？
0: 八个！哎呦！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快！
2: 啊！开门！
3: 走！
2: 哎呦！哎，坐好，太君。

0: 太君，你看，国万民，罢了！哎，
1: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大盖儿！
2: 哎，
3: 团长，这玩意儿全是你们弄回来的？
2: 当然了，怎么样？
1: 太厉害了，你们！
2: 来摸摸。
4: 我不摸，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不敢摸。不能只做抗日的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器，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
1: 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
4: 不能，
1: 不能，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先将所有家产变卖，起兵抗日，成立抗日同盟军。其他不甘心投敌的乡镇都闻风归附。我带着本乡的保甲队参加进来，不过名义上还是镇长，没有暴露，否则这次也骗不过大禹三郎。
1: 古先生以古稀之年起兵抗日，壮举啊！
0: 这次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你孟司令是君子，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1: 哎呀，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
0: 啊，
1: 如果我的意思啊，三七分，我七你三，
0: 行啊。都是打小日本吗？
1: 好好好，
2: 爷不同意。
1: 凤凰，
2: 爷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
0: 哎，凤凰小姐，
2: 爷不是小姐。
1: 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儿，你得讲点道理啊。
2: 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静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静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如果古静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
0: 副司令，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3: 说得对，我也赞成给古静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2: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3: 凭什么？
2: 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
3: 你以为谁稀罕呢？
2: 走吧。
1: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3: 有人看我不顺眼喽，霍凤凰，我告诉你，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
0: 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
2: 什么？另有原因？
0: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2: 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
4: 喂，
5: 这是什么小孩？
4: 是啊，
6: 没见过，
7: 没见过，
8: 真是没见过呀！
9: 这是干什么用啊？
1: 这
10: 怎么？司令，
1: 司令怎么样？
11: 司令
1: 啊，
12: 司令怎么用？
1: 喜欢吗？
13: 喜欢。
1: 会玩吗？
13: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1: 嘿。

0: 还吹上了啊！哎，打两枪我看看。
1: 行，来找目标。
2: 好，好，好，来找目标。
3: 哇！好厉害！
0: 好啊，秦汉，这枪就归你了。
1: 真的？
0: 有什么真的假的？以后你们蓝虎小队每人一把冲锋枪，一把短枪，啊！但是武器呢，现在不能发给你们，要统一发放。
3: 行，
1: 那行，好。谢司令，
0: 把这打开。
2: 哎，这什么呀？
0: 看看就知道了。
4: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9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6: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6: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5: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6: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

0: 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记忆台，还有在

0: 正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2: 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
3: 喂，
4: 这是什么小孩？
3: 是啊，
5: 没见过，
6: 没见过，
7: 真是没见过呀！
8: 这是干什么用啊？
9: 这怎么？哈哈哈哈哈！
10: 司令，
11: 怎么样？
10: 啊，
12: 司令，
11: 喜欢吗？
13: 喜欢。
11: 会玩吗？
13: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11: 嘿，还吹上了啊！打两枪我看看。
13: 行。来，找目标。
14: 好，
15: 来找目标。
14: 哇！好呀，厉害！
11: 好啊，秦汉。这枪就归你了，
13: 真的？
11: 有什么真的假的？以后你们蓝虎小队每人一把冲锋枪，一把短枪，啊！但是武器呢，现在不能发给你们，要统一发放。
14: 行，
13: 那行，好。谢司令，
11: 把这打开。
15: 这什么呀？
11: 看看就知道了。
16: 哟，这哎，这是什么呀？啊，
11: 这大人没见过，
15: 没见过
11: 啊，
13: 没见过。
17: 这不是迫击炮吗？
11: 嗯，谁说的？
17: 我说的。
11: 来，往前点。
15: 他这有意思啊！他怎么知道？
11: 你见过这玩意儿？
17: 见过。小时候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迫击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
11: 哎，你叫什么？
17: 啊，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11: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17: 就这儿啊。
11: 当然就这儿了。
17: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谁愿意帮我？
18: 我不敢，
19: 我不会，
20: 我不会，
21: 我来。
15: 他会啊？
21: 干什么？
11: 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
21: 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不相信啊？看着。来，大伙帮忙啊！
15: 哎，好嘞，
22: 来，
15: 看热闹去了。
22: 来，把它搬出来。
21: 李侍卫，还真行啊！女妖精，姐，你为什么不喜欢李淑薇？我倒觉得她很可爱的。
23: 来，王蛋蛋，来，给，哎，
17: 司令打哪儿？
11: 打哪儿？啊，就打那棵小树。
17: 行。
21: 哎，小心啊！
15: 远点。
17: 嗯，这么厉害，怎么没打准？
15: 但是没打准啊！
11: 再打。
21: 怎么还没打准呢？
13: 又没打准，
21: 这怎么回事啊？哎，
15: 到底会不会玩啊？打！
11: 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
17: 司令，日本人炮不行。
11: 什么炮不行？你学艺不精。
21: 对啊。
11: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挑40个人，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13: 啊，
24: 他行，
13: 让他当啊，
24: 让他当连长。
17: 我当连长，
13: 他行不行啊？
11: 怎么就不行啊？
17: 我打不准哦，
11: 打不准先学着打响喽，然后再想打准的事儿。
15: 我当连长。
11: 告诉你们，这些炮以后就算是打不准，拉到战场上，那也能听个响，吓唬小鬼子。
17: 是啊，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13: 啊！
17: 我当连长了，
13: 不行，
17: 我当连长了。
11: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
25: 对。

0: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那就得把它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
1: 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哎，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
2: 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
3: 你们不是有吗？
1: 我们有钱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
3: 嗯，
0: 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4: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
3: 嗯，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5: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
0: 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啊？
6: 那我们也要枪。
0: 你不是有枪了吗？
6: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
0: 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
6: 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
0: 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
6: 谢谢孟司令。
0: 暂时没有。嗯。来。
5: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山，你想找什么呀？
0: 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5: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0: 这山里有山洞吗？
5: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0: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5: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0: 我想搞个兵工厂。
5: 兵工厂？
0: 对啊，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
5: 嗯，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0: 好。嚯，凤凰，这个洞很大，能容纳几千人呢。
5: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0: 哦，
5: 这个洞啊，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
0: 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
5: 嗯，是个好地方。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
0: 嗯，走吧，进去看看。
5: 嗯。
0: 哎，凤凰，你没事吧？
5: 没事。
0: 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吧。
5: 嗯。
0: 哎，凤凰，
5: 嗯，
0: 我把武器分给古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5: 哼，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0: 这就对了，啊。
5: 云霄，
0: 嗯，
5: 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5: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0: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5: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5: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

0: 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1: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0: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0: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嗯，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哎，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哎，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
2: 哎，谁买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2: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尼迪，给了我这个，尼迪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2: 来，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4: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5: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4: 好，那就祝你马到成功。
5: 那还得仰仗郭兄多多帮忙啊。

0: 这个凤凰山蒙云霄以来全变样了啊，你看这攻势，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
1: 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蒙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
0: 嗯，是啊，蒙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
2: 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0: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三十五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2: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0: 走。
1: 副司令巾帼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3: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
0: 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1: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3: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
3: 那要是爷不同意呢？
0: 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3: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4: 哈哈哈哈哈！万明兄，公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成大气候了。
4: 哎，万明兄，你过奖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4: 嗯，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哼，你们搬空了军火库，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解军火者郭万明也。
4: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
0: 呵呵，哎，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多，大洋五万块。
4: 你看看，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
0: 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1: 蒙司令，张开江向您报道。
4: 这什么意思？
1: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4: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
1: 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4: 嗯，军饷？
1: 嗯，
4: 嘿，这是好事儿。哎，来来，里边请。
1: 好，
4: 好。
1: 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你的委任状。
4: 张特派员，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
1: 哪里，不多不多。
4: 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这怎么的也得

0: 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慢慢壮大，慢慢壮大啊！云霄兄，你是嫌官小吧？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摊子有多大？<笑>不大不大。<笑>请啊，
1: 到，
0: 集合队伍，请各位长官检阅。
2: 是。
3: 请，全体队友立正。
4: 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示。
0: 好。
5: 怎么着？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0: 各位长官，请。

0: 弟兄们，我们凤凰山的口号是什么？
1: 我皇国王，我皇国臣，
2: 誓死抗战，驰骋倭寇。
0: 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张特派员。
3: 哎，司令，
0: 这是游击队吗？
3: 是，是，
0: 是吗？
3: 当然不是。
0: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
3: 啊，司令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
3: 好。
0: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3: 好，少将，啊！
0: 诸位，请
3: 啊，请。
4: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5: 对，我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6: 同意，不同意。
5: 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6: 就是，不同意。
7: 没错，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掰柳子，从此以后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4: 好了，子胜，其实爷爷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绞了我们。
8: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啊？
0: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
4: 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0: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接受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
4: 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0: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服编不服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给。啊，
1: 苏鹏，我有事和凤凤说，撵出去一下，啊。
0: 哦。
1: 凤凰，你同意收编了？
2: 爷觉得孟云霄说得很对。
1: 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
2: 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
1: 这，
2: 子胜哥，爷明白你的心意，爷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队伍交给他，以后还会把爷的命也交给他。
1: 凤凰，
2: 听我说，就当爷求求你们，听孟云霄的，也就是听爷的。
1: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我就是孟将军了啊！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哼，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啊，特派员。
1: 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又政府发放啊？
2: 一定，一定。<笑>
3: 好啊，那就好。哎，
4: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明看的。哼，
1: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明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4: 这招高啊！
1: 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
4: 嗯，
1: 这
4: 位不全面接收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3: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4: 不过。
3: 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4: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火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
1: 据李书卫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火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4: 嗯，
3: 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1: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5: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进军人情啊？
6: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笑><笑>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流。
8: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5: 为什么不快活呢？
8: 我告诉你啊。 我娘家人要来看我啦，娘家，
5: 嗯，
8: 你出嫁了？出嫁？啊！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啦。
5: 哦，
8: 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
5: 组织？嗯，
8: 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

0: 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0: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1: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0: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1: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0: 嗯，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
1: 哎，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3: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0: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家。
4: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2: 这位是？
0: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吃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

0: 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
10: 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

0: 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1: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0: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1: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1: 嗯，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哎，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3: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1: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家。
4: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2: 这位是？
1: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2: 嗯，哦，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长沙发起进攻。
3: 对，目前啊，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的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4: 嗯，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
3: 嗯，
4: 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
3: 好，孟司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哎，你说。
3: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树卫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4: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定了。
2: 那我们回家了。
4: 好好好，再见。
2: 再见。
3: 好，我们先走了。
4: 好，嗯，
3: 再见。嗯，司令员。
5: 我。

0: 这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啊，九一八，这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特没意思。哎，不是这样，我教你唱京剧吧。哎，
2: 对啊，唱京剧。
3: 是啊。
0: 安静。这首歌是表现日本鬼子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1: 不明白。
4: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来。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副司令，
1: 孟司令呢？
0: 孟司令早早的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可能看戏去了吧。

0: 凤凰，
1: 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小顺子不见了，还有秦汉和他的蓝狐小队，
0: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哥哥啊，
1: 闭嘴！
2: 限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块。
1: 是。
2: 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我一定要你的脑袋。
1: 是，孩子，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
2: 儿子，呸！你也骗我儿子，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死了！
1: 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吗？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2: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
2: 不管了，好兄弟。
3: 前面是野鸡岭，我们是不是绕过去？
4: 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3: 野鸡岭是孔歌神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4: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3: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歌神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4: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机灵。走。

0: 司令，什么事啊？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脚，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了冶金岭。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1: 是蒙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0: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三虎，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2: 是。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枪啊正好开合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格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听众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哎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丁老板，
3: 哎，
1: 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
3: 嗨，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要论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嘞。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
3: 哎呀，好好好，
1: 兄弟们走，
2: 来，走，
3: 哎呦，
2: 走，
3: 走，走，谢谢，谢谢，哎，请，请，请。哎，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去没用，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4: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3: 好，好，好，好，好。
2: 来来来，来干一个。
3: 菜来了，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2: 菜来了！
5: 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
3: 各位大爷，慢慢用啊！好菜还在后边呢。
5: 丁老板，来，坐下，陪弟兄几个喝两杯。
3: 哎，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爷呢？啊！不了，不了，不了！
5: 好，
3: 好，好，好，慢用，慢用啊！
5: 来来来，我们喝啊！来来来。来干！哎，来来来来来，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啊！
6: 哎，好酒啊！
5: 哎，小顺子，喝酒啊！
6: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我不会喝酒，
5: 喝着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会喝？
0: 我真的不会喝。
1: 你看不起哥了，你喝不喝？不喝我就灌你了。
6: 来来，
0: 喝喝，
1: 这就对了。来，
6: 喝，
2: 来来喝，
6: 哥哥
5: 干了。
2: 哎，
5: 好，
6: 这不就下去了吗？
5: 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点吃点吃点。
2: 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6: 这出息，
1: 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5: 什么的啊！

0: 哎，一起来接着喝啊！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还跟着我混呢！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喝起来，喝。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请，司令请
1: 啊，
0: 请请请。司令，
2: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1: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2: 你
3: 这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坐好了。真是的。
1: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1: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4: 快快，他们被孔格镇给扣押了。
5: 啥？
6: 孔司令。
7: 幸亏。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
5: 哎，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哎呀，
7: 哪里哪里，共同抗日，尽是兄弟。
5: 说得好，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7: 严办。请，
5: 好，
7: 请，快请。请坐。
4: 陆主席到。
7: 陆主席，请请请请请。
8: 各位请坐。
7: 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
9: 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4: 卖菠萝鼓嘞！
10: 别抢别抢别抢。
4: 哎，好玩的菠萝鼓。
10: 哎，干嘛呢？
4: 还卖菠萝鼓的。
10: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4: 哎，小朋友，跟叔叔走。
11: 娘娘，我要拨浪鼓。
12: 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11: 不嘛不嘛，我要。

0: 我。
1: 听话，听话，乖。
2: 小豆，喏。
0: 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哦。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纳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
1: 孔歌臣，你自称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5: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6: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应该枪毙，
9: 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4: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4: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4: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1: 说。
4: 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4: 这个。
1: 还有，孔司令，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

0: 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1: 亲手把他们毙了，
2: 毙了，
3: 这误会，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0: 多少匹？
1: 是五百匹。
0: 哎，
1: 五百，
0: 你看看，500匹，500匹吗？
1: 500匹，
2: 这
1: 五百匹。
3: 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0: 哎呀，孔歌神啊，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啊，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3: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0: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4: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0: 嗯，说得好啊！
5: 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日。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
1: 司令，
3: 退下。
6: 啊，诸位，我看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
7: 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
0: 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3: 好，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户未到。无中生有，污蔑友军，拉出去毙了。
1: 是，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
0: 哎呀，你看，未到可惜了。
4: 哎呀，孟司令，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格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孔格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4: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0: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我，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啊，
4: 有一套啊，
5: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
0: 嗯，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4: 孟司令。这孔额臣是投穷匕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0: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4: 哦，
0: 嘿嘿，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4: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0: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0: 对了，哎。

0: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1: 先生客气了，
2: 彼此彼此。
0: 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1: 说得对。
0: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好，保重。
3: 保重，保重。孟云霄，小点声，怎么了？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

0: 及汇丰共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共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共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

0: 从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2: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1: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1: 对了，哎，
3: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1: 先生客气了，
4: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 说得对。
4: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好。保重。
3: 保重。保重。
5: 孟云霄。
1: 小点声。怎么了？
5: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1: 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1: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5: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格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1: 那怎么了？孔格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格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孟司令，家父今天派我来交往你部，官兵30人，布匹500匹。家父对这次误会深表内疚。家父说，大敌当前，我们再也不要做主斗燃斗旗的事儿了。
2: 好，孔阁臣这次算他识时务，回去转告你父亲，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是打鬼子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抗日打鬼子，那我们就是朋友。还有，往后不要再干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1: 啊，孟司令，那我弟弟
2: 孙子
3: 在，
2: 把孩子带过来，让他们带走。
3: 是，
1: 谢谢孟司令。
2: 还有啊，回去告诉你父亲，凤凰山和民军之间的恩怨已经这么多年了，从今天起这个账谁都不要再记在心上了，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2: 嗯，好。嗯，
4: 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姐姐，送你回家。
4: 彤彤哥哥说他不和你好了，你还和他好吗？姐姐，我饿。
0: 小洞乖，不饿不饿，姐姐待会儿就送你回家啊。
4: 不嘛不嘛，我饿，我走不动。

0: 走过吗？
1: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0: 乖。
2: 小兔，
3: 花姑娘，
4: 花姑娘，
3: 抓住她，
4: 花姑娘，
5: 姑娘，姑娘，
0: 快跑！
3: 哎，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6: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花姑娘！哦
3: 吼！让你再跑！
5: 今天晚上
3: 有花姑娘的说了。
7: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8: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不要伤了身子。土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9: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7: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10: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7: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9: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10: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9: 师爷，你说呢？
8: 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11: 不要探听了。
7: 是你？
11: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7: 在你们手里？
11: 孔司令久违了。
10: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11: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10: 司令，父亲，
7: 你们现在出去。
9: 是。
7: 请。这位是
12: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男。
7: 你是日本人？
12: 正是。
7: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11: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7: 你们给我出去！
12: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7: 卑鄙！
12: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三皇，
1: 嗯，
0: 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啊？
1: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1: 少爷，往好处想吧。
0: 报告。
1: 嗯，
0: 什么事啊？我问你话呢。

0: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1: 什么？
0: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1: 糊涂啊！
2: 少爷，少爷，
3: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

0: 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1: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0: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1: 好，只要孔司令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2: 父亲，
0: 什么事毛手毛脚的？
2: 您这要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0: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2: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您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0: 放肆！
1: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2: 出去！哼，给我滚出去！
0: 放肆！给我下去！
3: 少爷，
2: 父亲，您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人至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动，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0: 来人，
4: 在，
2: 给我出去！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父亲，停动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栋吗？廷栋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栋，换回小栋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廷栋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儿子，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
2: 好，父亲，你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0: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
1: 关起来！
0: 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
2: 畜生，呸！
0: 父亲，
1: 啊，对不起，赤殿军，犬子不懂事。
3: 孔司令，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我看不是真的。
1: 他有病。
4: 孔阁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碧兰和孔晓东，我答应他了。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北门由孔阁臣打。
5: 孟司令，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阁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
6: 怎么，你害怕了吗？
5: 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
6: 哼，爷看来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5: 我没有怕死。我
6: 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5: 你这是不讲道理。
4: 好了，不要吵了。莫碧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阁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5: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6: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5: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孔阁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
7: 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阁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

0: 出来啊。
1: 孔格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
2: 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1: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0: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
1: 司令，
0: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还有张特派员，你们留守山寨。
3: 是。
1: 那我呢？
0: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1: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0: 你不是反对和孔格臣一起攻城吗？
1: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0: 不准。凤凰，你和顾子胜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0: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2: 哎，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2: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书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0: 知道了，
2: 走吧。
0: 出发。
4: 团长，哎，团长，
1: 会骑马吗？
4: 会一点。
1: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4: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吗？
1: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4: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1: 嗯。

0: 大叔，
1: 哎，嘿嘿，哎，李长官，
0: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1: 同志？
0: 嗯，
1: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0: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1: 李长官，叫同志。
0: 嗯，
1: 你唱的歌贼拉好听啊。
0: 是吗？
1: 嗯，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0: 喜欢听就好啊。大叔，我帮你干活吧。
1: 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0: 哎呀，没事的。

0: 大叔，嗯，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啊？
1: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是用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0: 哦，哎，大叔，哎，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1: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0: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哎呀，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1: 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0: 好啊，
1: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个头又大，嗯，又有力气，还稳当。一，对对。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0: 不错，我上了啊。
1: 好嘞。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进马肚子。
0: 驾！驾！
1: 李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2: 司令，
3: 孔格城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孔格城的抗日民军已经下北，发动进攻。
3: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

0: 他这是救子心切，通知部队加速前进。走了，
1: 走。
2: 司令，你看，
3: 全军加速前进，快！

0: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1: 是，
2: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0: 这什么？
1: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0: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1: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2: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0: 这个狐狸精。子胜，
3: 到。
0: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爷去追赶孟司令。
3: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0: 爷不放心。
3: 哎，凤凰，凤凰。
2: 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4: 站！哎哎，马儿啊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哎呦！回来啊！回来！回来呀、啊、你！回来！
5: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6: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5: 为什么？
6: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0: 孟云霄。
5: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0: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5: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0: 爷就是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5: 啊，你
6: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0: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6: 你，孟云霄。
5: 哎，哎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啊！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好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3: 走啊！
7: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8: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7: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8: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格臣家里？看来孔格臣要投降了。
7: 是的，
8: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格臣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7: 李书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9: 没有。
7: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格臣的动向。
9: 是。
10: 哎，
5: 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格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0: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1: 孔阁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2: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孔阁臣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0: 敌人盘查的这么松啊！不是松，是根本就没查。怎么这么奇怪？快点！是有一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的更松了。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
3: 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0: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的少了。
0: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2: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0: 不管怎么样。
2: 我们都要多加小心。哎，哨兵，你放我出去！
4: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去世。
5: 太太，
6: 把门打开吧。
5: 是。

0: 吃饭吧。
1: 我要出去。
0: 听动，你爹也是为了救小栋。他说，只要灭了孟云霄，日本人就会放了小栋的。
1: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0: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栋，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听懂，我可就小栋这么一个儿子啊。
1: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栋，我也想救小栋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呀。小栋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孔哥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
0: 你叫你爹明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霸占了你，我已经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可是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阁臣不再是我孔廷栋的父亲。
0: 廷栋，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
2: 冉翰，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

0: 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1: 是。
0: 孙和尚
2: 到。
0: 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人汉是一样的。
2: 好。
0: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3: 司令，那我呢？
0: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格臣。
3: 是。
4: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的太多了？
0: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4: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

0: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

0: 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检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3: 全新事业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年中秋国庆接踵而至，内蒙古高速公路将迎来出行高峰。哪些路段、收费站、服务区最易拥堵？新能源车充电是否方便？9月23号，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服务指南，为您送上一份详尽的出行必堵攻略。综合放假调休、公众出行意愿及天气等因素，预计今年双节期间全区公路网总体车流量较大，公众出行以中长线游为主，高速公路车流量将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预计达77%以上，国庆节假期则达86%以上。中秋节假期预计9月25号达到峰值，每日8时至19时车流量最大，国庆节假期则呈现出城集中、返程分散特点。预计10月1号车流量开始增长，10月4号达到峰值。假期期间，每日8时至11时、14时至19时车流量较大。从地区分布看，车流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和赤峰市等盟市。从路段看 ，G6 京藏高速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段、呼和浩特至包头段。G65包茂高速包头至鄂尔多斯段， G45大广高速赤峰至通辽段预计车流密集，其中 G6 京藏高速流量最大。服务区方面， G6 京藏高速哈素海、呼和浩特西、卓资山， G65包茂高速响沙湾、成陵等服务区可能出现短时车流、人流密集情况。目前我区已开通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实现充电桩全覆盖，车主可通过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APP或猛犸充电一路畅通小程序查询充电设施信息。内蒙古台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化和旅游厅等发布57项重点体育赛事，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体育家的融合盛宴。
0: 国际国家级赛事引领点燃双节热度，10月1号至7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举行。9月30号至10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将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办。10月8号至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将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此外，包头国际匹克球邀请赛、第11届内蒙古羽毛球公开赛、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邀请赛暨内蒙古首届中老年传统武术公开赛等也将相继登场，为双节增添高水平赛事看点。自治区级赛事丰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第4届和美乡村农牧民男子篮球赛、自治区第2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2026年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等赛事将体育活力延伸至乡村社区，蒙市旗舰赛事也遍地开花。围绕赛事节点，各地将推出跟着赛事游内蒙古主题线路和赛事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品美食活动，联动商圈、餐饮、住宿、农畜产品展销等业态，展示展销绿色农畜产品，推广特色美食，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流量、消费增量。内蒙古台报道。
1: 中秋假期去哪儿赏月游玩，呼和浩特9大特色点位同步上线，巡游、市集、音乐会、研学一站式配齐，趁着假期奔赴青城，解锁专属于你的中秋限定快乐。
0: 月下演绎，月夜越精彩，塞上老街推出中秋主题巡游与月下阁楼音乐会，嫦娥奔月、玉兔望月等月宫剧目分时段上演。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以畅享呼和浩特为主题，融合电音与国风，打造夜间赏月休闲场景。敕勒川草原太阳广场紧扣日落月升概念，从落日余晖延续至皓月当空，营造草原星空赏月体验。山水之间赏月各有意境，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打造峡谷赏月品牌，非遗市集美食品鉴、崖壁激光秀与摄影采摘体验一应俱全，亲子研学团圆更有趣。伊利健康谷推出宫灯奇妙夜中秋之夜活动，组织宫灯奇缘演出。博物馆集群也推出了古韵新玩法，公主府博物馆推出玉兔花灯团扇手绘 DIY， 昭君博物院常态化上演敕勒长歌昭君夜游，将军衙署博物馆上演巡游情景剧，月圆

0: 不倾城，好戏正登场，秋日浪漫与中秋烟火，呼和浩特都已备好了，静待每一位游客。内蒙古台报道。
1: 金秋草原情满中秋，9月22号，金秋草原结良缘，家国同庆共团圆。2026年乌兰察布市集体婚礼在吉宁区婚俗广场友谊湖公园浪漫举行，十对新人身着传统礼服，携手许下白首之约。
2: 上午8点，十对新人抵达友谊湖公园，游园体验环节热闹开启，投壶、纳福、合作七扇等趣味活动，让新人们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婚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伴随古乐和舞狮表演，新人们缓步登台，体验传统婚俗仪式，在现场宾朋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随后，新人们现场宣读《文明新婚倡》一书，向全市青年发出抵制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攀比、践行婚事减半的倡议，让浪漫婚礼更添文明底色。本次集体婚礼融合传统中式婚俗与乌兰察布地域特色，打造公益集体婚礼样板。活动坚持移风易俗导向，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3: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集体婚礼，然后对我们俩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然后现场这么多人能见证我们俩的幸福，我们也是特别的感到荣幸。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中秋月圆，9月22号，包头市东河区东站街道西五社区举行邻里节，居民们亮出拿手菜，摆起百家宴，在饭菜香和欢声笑语中迎双节。
4: 长桌一溜排开，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凉拌豆芽、加炖鲤鱼、红烧肉、烩菜，家家亮出拿手菜。你家我家的鱼，我尝你家的肉，边吃边聊，小院热闹的像一家人。
5: 我在家里头炒了一个，就那个玉兰，肉片玉兰，炒了个青椒炒肉，拌了个凉菜黄瓜，拿了点咸菜，居民们都拿着这样那样的，氛围是不赖，挺那个甚高兴的。
4: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这边筷子还没放下，那边舞台就热闹起来，居民、党员、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大家自编自演，现场还设置击鼓传花趣味互动游戏，鼓声一响，掌声笑声不断，
6: 拉近了居民与之间的距离，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和谐，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居民们和和睦睦。
1: 月饼的口味有很多，您吃过荷叶味的月饼吗？在云南，新鲜荷叶被揉进面饼之中，游客亲手制作特色月饼，感受别样中秋文旅乐趣。
0: 秋日暖阳下，云南文山州秋北县普者黑景区的荷塘依然绿意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的荷叶尖儿，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后揉进面团，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每一道工序都承载着当地独有的中秋味道。
7: 氛围啊特别好，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8: 自己做了荷花月饼，月饼香香甜甜的，还有荷叶的味道。
0: 荷叶具有清热消食、解腻润燥的特点，可以缓解传统月饼高油高糖带来的负担。
1: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赏秋品鲜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假期出游新趋势。
0: 眼下各地秋景由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彩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景观吸引大批游客。民航数据显示，多条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部分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充裕的假期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以往的旅途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1: 进入9月，内蒙古大兴安岭迎来最佳赏秋期，漫山五花山色层林尽染，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北部原始林区路段，野生棕熊频繁现身公路沿线，憨态可掬的画面在网络走红，成为今年金秋林区的新晋网红。
2: 在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金黄的落叶松

0: 赤红的灌木与常绿樟子松交织成五色林海，过往车辆穿梭其中，不少游客专程放缓车速，有的隔着车窗拍摄记录。画面里有成年棕熊悠然漫步路边，也有母熊带着两只幼崽结伴穿行，小家伙步履蹒跚，憨态十足。野生棕熊频繁现身是林区生态持续向好的直观体现。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入实施，北部原始林区建立起完善的生态监测网络，严厉打击非法盗猎行为，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稳定良好的栖息环境，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
1: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秋景宜人，安全第一。
0: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作为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目哺乳动物之一，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的实际，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加大巡护管控力度，在重点路段增设野生动物警示标志，在游客集中的景区景点强化巡逻值守，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守护野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内蒙古台报道。
2: 金秋时节，根河市林下产品进入采收加工集中上市旺季，从松塔加工点到山货集市，从线下选购到线上外销，一批批林下特产正走出深山，走向更远市场。
0: 来到松塔加工现场，工人正操作脱粒机器，将松塔脱壳取籽，饱满的松子剥离出来，平铺在空地上晾晒脱水，经过初加工后即将走向市场。山货加工忙，集市购销旺。山货市场内，松子、野生菌菇、木耳、蓝莓等林下特产琳琅满目，原生态的品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
3: 很喜欢咱们根河本地的山货，原生态，绿色健康。秋收季节的山货最新鲜，口感最好，价格也实在。
0: 线下购销火热，邮寄服务同样贴心。不少摊位提供现场打包、邮寄到家服务，游客市民挑选好山货后，商户便可帮忙打包邮寄。商户还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线上接单，及时发货，让根河林下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4: 咱们今年这个收成比较好，尤其是今年这个特产，我们收就在我们的定点，就是这个摊位跟前啊，他们采摘回来骑摩托车直接就送到我这儿。
0: 从林间采摘到加工晾晒，从线下集市到线上外销，根河林下特产正通过多元渠道走出深山，成为林区百姓实实在在的增收来源。内蒙古台报道。
2: 金秋九月，克什克腾旗迎来了一年当中色彩最美的时节，在萨岭河谷，秋水白桦与奔腾的马群相映成趣，一幅灵动壮阔的北疆踏秋画卷徐徐展开。
0: 这里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萨岭河谷，入秋之后，河谷两岸的白桦林染上一层淡淡的金黄，河滩之上马群纵情驰骋，踏过溪流与白沙，矫健奔腾的身影为静谧的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潺潺流水伴着阵阵马蹄声，浓浓的秋意铺满整条萨岭河谷。据了解，每年九月中下旬，萨岭河谷就会进入最佳观赏期，原生态的河谷风光、奔腾的马群也成为克什克腾旗秋日里极具代表性的景观。内蒙古台报道。
2: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0: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火热进行中，博览会上传统匠心技艺与现代智能技能同台亮相，新旧碰撞尽显技能。

0: 之美。
1: 我现在来到世界技能博览会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我们来到上海馆看一看。这里是服装制作体验区，那我身边这些西装呢，您看版型非常挺阔，而且线条也很利落，裁缝师傅一眼就能看出每个人的身形特点，衣服哪里该放哪里该收。您看老师傅这几下剪下去特别利落，西裤轮廓一下就出来了。
2: 山西馆的传统榫卯木座同样看点十足，工匠凭借毫厘精度的手工打磨，实现构件严丝合缝、精准咬合，展现出传统木构技艺的精巧与古人的匠心智慧。传统老手艺传承经典，智能新技能解锁全新可能。在北京馆展区，智能灵巧手依托人工智能训练，高度复刻人手精细操作，精准完成各类高精度作业。从工匠之手到智能之手，技能的载体在变化，但对精益求精的追求始终不变。这场世界技能博览会正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传统技艺的传承力量与现代技能的无限可能。
0: 中秋国庆长假，异地租车自驾游热度持续走高。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将成为今年假期出行的新增长点。
3: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针对不同的景区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
4: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0: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了。铁路部门提醒，12306是唯一官方售票渠道，旅客购票要留意各类骗局，谨防踩坑。
5: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4: 此外，大家还要注意，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0: 把菜园搬上办公桌，现在工位种菜悄然走红，蔬菜盆栽变身年轻人的新晋上班搭子，在方寸工位解锁种植乐趣。
4: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6: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4: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9月23号发布最新成果。目前探明的双河洞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 481.5 公里，较上次科考增长 41.8 公里。洞穴纵深912米，有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行不行？
1: 行。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呢？
5: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4: 我们都是用尿。
5: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4: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5: 硌得慌。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
4: 嗯，好点。
5: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4: 嗨，兄弟嘛，谢什么？
5: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4: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5: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4: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5: 你还挺能喝的啊。
4: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得丢人了？
1: 没有，挺好的，好气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0: 谁批准你喜欢的？
1: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
0: 我回去了。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2: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1: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苗，
2: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3: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这儿？
2: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1: 没那么简单。
2: 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0: 怎么着？又想抢班夺权呢？
1: 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4: 是。
0: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1: 是。
0: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1: 你酒醒了？
0: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5: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

0: 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
2: 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说。
0: 哪个丫头？
1: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啊，她不喜欢生活，喜欢打猎。
3: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戴金花吧？
0: 是是。
3: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3: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戏啊？
0: 头令，清楚。
3: 是吗？
0: 上级有啥指示？
3: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3: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3: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
3: 30000。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0: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3: 你懂得发电报？
0: 我不懂，有人懂啊。
3: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0: 你知道他？
3: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0: 带他走？
3: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
3: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0: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3: 怎么能说是抢呢？
0: 那不就是抢吗？
3: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0: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河西人吧？
3: 嗯，
0: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3: 不不不，
4: 是，
3: 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

0: 这是我们首长的命令，他可是根据你首长要的人。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1: 这是违抗命令。
0: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1: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0: 撤吧。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怎么了？
1: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们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真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2: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俩人？
2: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2: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2: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
1: 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
1: 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
2: 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1: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0: 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哎，干嘛你？
1: 我砸了它，怎么了？想解气是吧？
2: 砸吧！
1: 我真砸了我！
0: 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
2: 这么贵？
0: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2: 你死别地儿去！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0: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
2: 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3: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
4: 也觉得会没意思。
3: 所以我就回来了。
2: 马部长能同意？
4: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2: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4: 哼，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
2: 又在这儿拽上了，臭毛，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2: 扯淡。
4: 嗯？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2: 你吃过草啊？
4: 我没有。
2: 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4: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2: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了。哎呀，你怎么就这么苦？
5: 香人喜辣，老七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2: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5: 那你就是瞎命令瞎指挥。
2: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5: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哎，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2: 下一步，听上级的命令吧。
5: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
2: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5: 哼，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2: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代连长，哼，代连长，
4: 瞧你这点出息，
2: 精神又派。
5: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2: 真的？
6: 你可以试试。
2: 但是呢，你要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4: 这都什么歪理？
2: 来吧你！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上次来的时候房子还是高高的，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
1: 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了。
0: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我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1: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
0: 上边倒过来，八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利用生活中的死不瞑目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

0: 老百姓是一家人，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这不能生祸，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坏姐这天要是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2: 忍着。
3: 队长，
1: 来人了！
3: 什么人？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3: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1: 是。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儿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2: 都走了，你说那老头真是够愚昧的啊！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3: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2: 你别唱高调，想吃就吃吧。
4: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寨去了，你承受不能打了？
1: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

0: 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我要是偏打呢？那你就是瞎打。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等会儿。
1: 练过杂技啊！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0: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1: 代价太大，不能打。
0: 不计代价，打。
1: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1: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1: 准备好了再动手。
0: 超过2天免谈。
1: 必须4天。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准。

0: 主，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4: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3: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4: 我要是偏打呢？
3: 那你就是瞎打。
5: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6: 等会儿。
7: 练过杂技啊？
3: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7: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3: 代价太大。不能打，
7: 不计代价，打。
3: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位断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1: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1: 准备好了再动手。
0: 超过两天免谈。
1: 必须四天。

0: 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站住！
1: 八路来了，来了。
2: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3: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4: 枪呢？
3: 在柴火里。
4: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3: 是。
4: 他们来了。
5: 报告，
6: 是我，我是王班长。
5: 王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带人进来，快走。
6: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哼，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2: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
3: 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金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
3: 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4: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3: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4: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3: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烧炮楼。
2: 金爷，
1: 不是，关键是金爷。

0: 猴子，
1: 到，
0: 你去。
1: 妹子，下水。
0: 小心。

0: 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1: 下去，
2: 带上撤。
3: 我没打好。
4: 着什么急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3: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4: 没招，当初你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
3: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4: 没工夫搭理你，再跑。
3: 炮。就四发炮弹。
4: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那你就去揍他们，让他们告诉你们，敌人5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什么缺心眼吗？撤！
2: 冒火了，着火了，冒炉，
3: 这就是火炉家吧？
2: 对对对，就是
4: 火炉。哎，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军啊，
5: 你怎么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6: 你像，黑不出溜的。
5: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6: 看来确实是打败人心啊。
5: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6: 嗯，一贯英明。

0: 请阁下明示。如果仅仅是由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拥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溜到哪去了。
1: 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阁下，
2: 大日本皇军，我们对支那军退缩。你
1: 退了，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跟。
2: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

0: 来，吃个鸡蛋。
1: 你这手干不干净？
0: 那么多废话呀！吞了。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
2: 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
3: 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
4: 骨头都让你拍碎了。
1: 别走了。啊！
5: 喝高了吧？
0: 你说怪不怪？
2: 怪？
6: 你没发现呢？
1: 发现什么呀？
0: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
1: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

0: 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1: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0: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1: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0: 有，有，
1: 有吧？
0: 有有有，得民心。
2: 哎，金花啊！
1: 怎么了？
2: 哎呀，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啊！
1: 不光是一个村的人吧？哎，
2: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3: 小鬼子又要七心三寡，除了老百姓了。
4: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3: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4: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坏了，土地庙。

0: 你们两个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路过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哦，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杀回去！
1: 哎，

0: 里撤！
1: 我们撤，要撤一起撤！
0: 孩子是有备而来，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是，我们带着山人一起撤！
0: 留下青山在，我们没抬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1: 把青山交给三宝！

他人。

0: 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全球。
2: 求你。
3: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4: 万哥，哥。

0: 你不亏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炮声震鬼，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1: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省吾体，是没有提着贵靖伊朗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2: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3: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4: 队长，虾米里吗？虾米里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

0: 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
1: 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2: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0: 鬼子麻痹的时候。
2: 要是不麻痹呢？
0: 我们强大的时候。
2: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3: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2: 不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招呼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4: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
3: 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2: 你闭嘴。
0: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2: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0: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
3: 军心，
0: 那是对胜利的渴望，
3: 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
0: 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
2: 散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我们在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
0: 这个地区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
1: 事情残留的八路，不，惊弓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0: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3: 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

0: 不用了，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5: 香
7: 不
5: 香？
7: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

0: 看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出发！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
1: 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仅攻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必亡。 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嘿，你跟我来。嘿，快！
1: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 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
0: 以一制一，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嗨，愿为天皇陛下。 小狼。

0: 三面列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同意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

0: 军法从事。
1: 怎么让老子杀身成仁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0: 旅长，您消消气。
1: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0: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1: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0: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攻击吗？

0: 传说，东海月别数载，近日文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生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归敬一老。
1: 乘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存亡。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哼，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6: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7: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6: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7: 哼，开窍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8: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1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1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9: 全部打出去？
10: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7: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11: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7: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11: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7: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11: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7: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

0: 定是办不到的。
1: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0: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将国民党把武二旅的家伙。小子穿这软裤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哪儿不像？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撤了。

0: 真是去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受人仇人，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吗？
0: 天运开元，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1: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
0: 你不是跟我说过？
1: 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你到底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想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仆人你交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是个冤家，
2: 西边有两辆往852给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1: 东西归我们了。
3: 小鬼子给祸害了，
4: 本姑娘我要报仇，
3: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5: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里可不能动啊！
3: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5: 啊！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3: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6: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好汉，您是？
1: 穆桂英他哥。
2: 哎，还行吧。
3: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1: 让开。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你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肖百川报信儿啊？
1: 你说呢？
0: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八五二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啊。
3: 喂，接八五二旅，找肖旅长。喂，是肖旅长吗？
5: 我是肖百川。
3: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5: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7: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6: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7: 皇军，
6: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7: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8: 情况句句属实吗？
4: 句句属实。
8: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吗？
3: 您请。
8: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1: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0: 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1: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没有啊，太招摇了。
0: 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这么好的枪都有了。
1: 不招摇一下，这市场就该忘了还有我大金花这一号了。这枪你会使吗？
0: 是枪都一样。是吗？不是吗？
1: 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
2: 怎么样？
0: 就这儿。 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1: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
0: 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这可是你说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今天那我们能去吗？
1: 都去。
0: 好。
1: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5: 好。
1: 会不会上膛啊？

0: 金爷，那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麻辣碗了？像刚才那个一句，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九？
3: 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子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3: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算了，
0: 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
4: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不至于吧？我说你这哭这声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
1: 行了，我逗你呢，没那么贵。10年前阎老七的兵工厂就能造了。
2: 真的？早说呀！

0: 哎，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都得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爱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

0: 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他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1: 这就是靖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靖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 后天的一致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哎。
2: 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抓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墓树枝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泉路。弟兄们，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炸了就这个份上。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多厉害，还没见到人呢。这飞机呀，大炮，一定会炸。天哪，娘的，小乔，这么说，这炸还能打下去？不能打。 既然不能打了，那我就按着汪汪之势向他办。保存实力，先救国，这是我等忠义所盼的。放好！师长，师长，师长，抓住那个十三山呐！救我兵！

0: 刘翔会还好意思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三炮。这不是放礼炮，这是雷管和
1: TNT 炸药的声音。
0: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舀，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

0: 肴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

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0。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1: 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2: 哎，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双路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不述职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泉路。
1: 弟兄们，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仗到这个份上，
0: 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多厉害，
1: 还没见到人呢，
0: 这飞机呀，大炮一定要干炸，
1: 千万别死！瞧瞧瞧。

0: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脑袋给你顶下来，好，走，别动了。

0: 间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
2: 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3: 哎，这不远啊，兄弟。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马去，我们跟着打。

0: 赶紧炸吧！
1: 现在不能炸，绝地待机会伤了他们。
0: 那也比死了强。

0: 你受伤了，啊？擦破点皮，长点什么？你呢？太像了，实在是。
1: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0: 他像柳文婷。
1: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八五二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1: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1: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延时引爆技术。
2: 专业。
1: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让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1: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1: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1: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0: 军师回来了，
1: 找着了吗？没有啊，就一辆车。
0: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吗？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1: 哎，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0: 你懂什么？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1: 霜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娘！

0: 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
2: 你不敲门吗？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是我这，你看我这手腾不出来啊。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了。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小兰，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戚，你再让你老婆听见。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3: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人。
1: 那李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

0: 怎么样？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何云在受到你的责罚，这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1: 把文婷弄成这样，说，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儿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风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2: 为什么？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猴子，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猎物。

0: 蔡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国豪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细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0: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
3: 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2: 是。
3: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
2: 不适合。我好，你知道的。
0: 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我要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刀，我要。

0: 不，
1: 这就没有办法了，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丽芳，她也没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了。
1: 谢谢。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嘴都没有能承认，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
1: 暴风不足啊！
0: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暴风当然不足。他最大的功臣是二。

0: 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
0: 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办法花钱来帮助你。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豪，可是钱国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
2: 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犯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0: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我请你没事。
2: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理。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探能力有进步啊！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

0: 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

0: 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
0: 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
2: 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犯了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0: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2: 请你没事。
0: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和你

0: 我想，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察能力有进步啊！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

0: 我挚爱的亲人。
1: 冷静点，你冷静点，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去注销了。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了主。

后，利用你抛弃一切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已经淹死在河里了。没有你用一百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

0: 王，
1: 哎，邱总，
0: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说，
0: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婷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1: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0: 嗯，他死活不愿意。
1: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0: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1: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0: 行。
1: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

0: 真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我明白了。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路团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又功人员给予嘉奖。
1: 还有一张，
2: 念。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你也想要个嘉奖？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
2: 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3: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
3: 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2: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3: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2: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瞄准了之后再搂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去了？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1: 扫帚，对，扫帚，
0: 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这个枪的速度不错啊，
1: 你也教教我。
0: 你就别学这个，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的可以。
1: 我不。

0: 正气。
1: 大海，
0: 发现指挥官，掩护。指挥官，正确。
2: 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3: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啊，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2: 对。
3: 那女的呢？
2: 那女的要这样。
4: 你个臭流氓！
5: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2: 二炮是谁啊？
4: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闺女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2: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2: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0: 这帮畜生，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2: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0: 什么手？
3: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2: 我试试。
0: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3: 你真想试试？
2: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干。
0: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不经过大脑，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吗？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伤了。
1: 我可学不到这么好的，不会输得想哭吧？

0: 心跳非常快。
1: 当过兵？
2: 没有。
0: 那怎么不开枪呢？
2: 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
3: 欢迎你加入

0: 我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所以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
1: 肯定比咱们人多。你别说撤资啊。
2: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老百姓。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我说撤了吗？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4: 部长一致才能胜利。<笑>
2: 很熟啊！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5: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2: 还有一个。
0: 哎，你推我干嘛？
5: 我要讲话。那你就站在那儿讲，站在这儿干嘛呀？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
4: 我才是大队长。
0: 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5: 我要是不听呢？
0: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5: 吓唬我！帮助你。好，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跟着我，掩护。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笑>任务太轻了，我不干。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说。拿绣花针，绣字。
4: 这个表就是再转上10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6: 金爷，
2: 哎，回来了。
6: 金爷，我回来了。
2: 哎呀妈！

0: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赶紧回去休息啊！
1: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哼，这个
0: 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1: 那你想干嘛？
0: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1: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

0: 东地区游击队。
1: 不不不，游击队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的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先锋，顺口，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1: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0: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啊、
1: 卖你？谁要啊？晚安。
0: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1: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你像命运。
1: 咱们俩到底谁命里谁呀？
0: 你一个斤斤计较的就快点。

站住！这是什么？这是烟。烟，这是什么？打开！ 打开！

0: 你陪我窝头！你陪我窝头！
1: 八嘎，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了。

0: 什么那个？
1: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0: 好，起来，来呀！
2: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来的。
2: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就去。
2: 我有多少？
4: 就该在这地方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1: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地，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你怎么还站着听？
2: 爱护村，
3: 枪呢？
2: 第一批获得粮食认证的，
3: 我能不急吗？
2: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2: 可以，得到。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

0: 头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

0: 号，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放心，老总，只管分。
2: 快快快快快快！

0: 遍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地，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在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你怎么还站着听？
4: 爱护村，
3: 枪呢？
4: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3: 我能不急吗？
4: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4: 可以得到良民证，
1: 气得我只想上卫生房。
4: 应有的物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4: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3: 憋着，
1: 憋不住。人有三急，不知道呀。
4: 良民证，
1: 都是被给气。
5: 也有着急的时候。

0: 他们很难打的，但我们必须把他们干掉。记住，你只有你自己，否则今天的行动就彻底失败。
1: 秦昊，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和罕见的特务，一时认不出来。
0: 一会儿他们就会走。
1: 你他妈傻还是缺心眼儿？
0: 想命了。

0: 掉那辆辅助，霍尔方他们撑不住的，赶紧打吧！
1: 你能不能学会听命？

0: 指挥权交还给你，
1: 今天指挥的还行，还行就是及格，
0: 良好。哎，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2: 我是看到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0: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2: 上去说说。
3: 说什么呀？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哦。

0: 哎，
1: 他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来，接着说。
2: 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1: 差不多了，
2: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3: 散了，散了，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哎，八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3: 你还想要钱呢？
6: 不是不是，
3: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
2: 来，
3: 你们几个走。
2: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3: 不难看。
2: 好看。
3: 英姿飒爽。
2: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3: 哼，你文字一样。
2: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3: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2: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3: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2: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3: 嗯，
2: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3: 这么大干嘛？
2: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7: 快点，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8: 快点，
7: 快点啊。
9: 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10: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首长圣旨。
9: 那即是把汤姆姐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徐长圣旨吗？
10: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

0: 你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叫行动，举手。
1: 取消请教行动，下车，下车。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2: 这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啊。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又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起来。
1: 真敢开枪啊你！
0: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

0: 多大了？
1: 十五啊。
0: 还不快跟上。
2: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3: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2: 我跟你说，气候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3: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
0: 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呢？我有名。
0: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0: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

0: 哎，你隔着我干嘛呀？
1: 你到底多大了？
0: 15嘛。
1: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谁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0: 姐。

白纸黑字写的槐树，难骗你啊！哥。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哎，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打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
1: 我去试试。

0: 你喊完没完了你？
1: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0: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1: 老婆，老婆，
0: 怎么不喊了？
1: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

0: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1: 我怎么害羞了？
2: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

本阳以纯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

0: 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季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

0: 你打错了，你放过不对我呀？哎呀，老婆，你别这么说，我这样能吃的都不行了，到能吃我就不行了。
1: 有完没完了你？
2: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2: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2: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2: 我老婆害羞了。
3: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2: 同意了？
3: 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2: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2: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2: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
1: 去吧。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
1: 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2: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整的吗？
1: 不是，是个女的。
2: 大人，保护军，是个男的，是女的，是个女的，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
4: 按通匪论处，我呸！听说白骨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子早就该死了。哎呀，
5: 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好看多了。
4: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啊？你看这浓眉大眼，要不这样。 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好主意啊！真的？那我给你拿去。你的磨盘多大？大爷，导铁树来了。哪儿呢？走。
6: 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
7: 老铁叔，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刀子，你看这多好。
6: 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哎，
8: 那个我不吃大蒜。
6: 多吃大蒜聪明。
8: 那少来点吧。
7: 别说，
8: 啊、
7: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8: 是这样。 鬼子的白骨头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9: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呀？
8: 那画男不男女，你们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9: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8: 是你？
9: 这还有假呀？
8: 哟，你的作战能力。
9: 是不是提高这么多呀？这不是捡了一把被金疙瘩吗？
8: 配合好。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9: 是我。
8: 好啊，刀子，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9: 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7: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8: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9: 这，哎，
8: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9: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 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8: 啊，
9: 那我先走了。
8: 老铁叔，你保重啊！
9: 真是有点饿了。
6: 至于吗？
9: 蒜搁的太多了。
0: 我跟你说了，队长直接任务去了。这出什么任务？这是什么事儿了？你们这样拖住，这太不杀生了。我不是什么好人。哎，这小兔崽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1: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哎，
2: 小兔崽子，再说的这事儿啊。
3: 行了，八路不是什么好人。别闹了。
0: 哎，老婆，你回来了。
1: 不是。
0: 站住！
4: 队长。
3: 回屋，回屋。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呀！
5: 闭嘴！
3: 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5: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3: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
5: 把世界都饶了！不是，那我不是憋不住吗？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哎，老婆，
1: 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老婆姐，啊，金花姐姐，哎。 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5: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0: 然，你在上面干嘛呢？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哦，
1: 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哎呀，有这个更好了。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什么叫不错呀？
2: 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了。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1: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
2: 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占便宜多好！你不生气？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
3: 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气质？对。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没规没矩，啥吃的呀？
4: 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啊，那饿的都难受了。饿了就吃一个吧。哎，虎爸，毕竟还是个孩子。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哎呀！
3: 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啊！一会儿让花姐听见，你看她怎么弄你。她是老
4: 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3: 哎，你快拉倒吧你！你快，你看，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4: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3: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4: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是她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5: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4: 你欺负我老婆，
3: 我不跟你说了。你给我，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4: 走，走开，跟我出去。哎，
3: 小
4: 老婆姐，老婆姐，
5: 怎么不打报告？
4: 报告？
5: 啊，孩儿他娘，我回来了。
4: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5: 饭得了呀。
6: 我不给你端来了吗？鸡蛋搁里趁热吃。来，
4: 我不想吃，端出去。
6: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5: 金爷，金爷，干嘛呢？大妹子，
6: 大妹子，
5: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6: 它是生抢啊，它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用的，现在都完了。
4: 不是，那我老婆姐没有啊？
6: 一直都这样吗？
4: 一直都这样。我干嘛搞特殊啊？
5: 你要动脑子啊，所以要补充营养。
6: 那老婆姐。
4: 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哎呀，老婆姐，她不吃你就吃了吧。说完之后，你脑子也不愣。你吃，你吃，谁也没意见。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
6: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4: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6: 给牛大了。
4: 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以后会加倍还给他的，撑死，撑死好啊，都被饿死去啊！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的。
1: 哦，独立营的。嗯，哎，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被子？
0: 哎，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邪。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
1: 阁下，我官言说法。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快脱了。

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是吗？
1: 还真好吃。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什么味儿啊？
1: 辣。

0: 鬼子呢？干嘛呀这是？啊？
1: 我们是八路军。
0: 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十个人呀？让他把枪都放下，打着你们倔强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看你就从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瞎问能瞎打听？
1: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
0: 哎，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1: 哦。哎，就打了三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没
1: 看错，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0: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来了来了，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中豪杰，
2: 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啊，哎，
3: 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
2: 来，屋里请。
4: 哎，请请请！哎，大家都招呼着。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自己自己来，
0: 没关系，来来来，请你坐，
2: 兄弟，帮我拿上吧。
3: 这么少。
4: 要不要再来一碗？
5: 不要了，同志。
2: 喝水，喝水。
5: 我说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
4: 哦，汤姆逊，怎么样？
5: 能让我看看吗？
4: 啊？行行行，哎，
5: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0: 哎哎哎，那个。
5: 长长见识。
4: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5: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4: 哦，行。
6: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7: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6: 哦，
7: 喝水。
6: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7: 没有。
6: 哈哈哈哈哈！哎，啊，谢谢啊。

0: 胳膊怎么了？凌寒，揉揉去。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
1: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
2: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不能放下，把他们的枪先向我们的班主。
1: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带走，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2: 这位同志批评得好，批评得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不完善，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3: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管教就打架，
2: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3: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0: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1: 他们可能不是客。
0: 你识字儿？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长吗？
0: 没有。
1: 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0: 没有。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
2: 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笃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鲜福麻油鸡，一切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
0: 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0元，等等，权益摆明打新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甚至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儿又省钱又好吃。
5: 真是散养土鸡做的，又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 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1: 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

0: 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试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支，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

0: 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2: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3: 好休息，好休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啊，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1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9: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11: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9: 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11: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一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1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11: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10: 他们可能不是客。
11: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

0: 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
1: 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长吗？
0: 没有。独
1: 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0: 没有。
2: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它不是就不是，对不对？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当然有道理。
0: 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是你只用了眼睛。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
1: 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
0: 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 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我给他们道歉？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好。
3: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
0: 领导，请原谅。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哪儿的话呀？他不是把我们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3: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二炮，
4: 哎，
3: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 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4: 是，等一下。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那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哼，
3: 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4: 那好，连我们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伞，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3: 走。
0: 哎。
4: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手里，这很危险。我没做
0: 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好啊。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4: 是。
0: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指挥得当。
4: 指挥得当。
0: 猴子。
5: 来，同志们休息去。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0: 丢人？
5: 啊，那帮八路，我碰见他们的时候一共有十个，因为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0: 少了一个人。
5: 啊，
0: 你现在带我过去看看。
5: 凭什么？
0: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5: 啊，真的？
0: 快点！
5: 你不早说呀！

0: 是这儿。
1: 我记得当时过来的时候还看见那坟圈子了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子要多长个心眼。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1: 哎，
0: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
1: 明白。
0: 转告猴子，村里的前夫哨往前延伸2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1: 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1: 而且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2: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0: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2: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0: 不跟大家说，这一戏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加强了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
1: 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
0: 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
1: 没错，就从他亮出那只 M1911 的手枪开始。 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0: 可是现在困难的里面是我们。
1: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2: 好，我一定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君请功。

0: 按照鬼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
1: 同志，借个火。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同志，他是我们的助理，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家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

0: 我们这儿有个女警察，她是来自于警局的，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1: 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的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
0: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儿怎么样？
2: 牛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
0: 那就真是了。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
2: 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
0: 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把他们都给绑了，验证一下。
2: 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3: 回来！
2: 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0: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3: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
2: 有什么证据？
0: 现在有证据吗？
2: 你说的。
0: 他就是个老虎洞，拿我也得闯。
2: 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0: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2: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进击。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0: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2: 当然不能。如果咱们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进击。
4: 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捏住了。
5: 要是一声不响，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4: 豆腐粘一汤，孜然有福，砂锅里鱼汤，谁也别想尝了啊！
6: 哎，别急。
7: 别走，别走，排队，排队啊！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0: 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明白明白。哎，豆腐鲶鱼汤。哎，少来点。
1: 好。哎，
2: 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哎，
1: 这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
0: 对对对，是是。
1: 那我也来这个。
3: 来。
1: 活着更不错。
4: 看不出来啊。
1: 他们是都没事。
0: 那锅砂锅鲤鱼汤，喝。
4: 真的，真的，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才知道什么是好汤的。
0: 哎，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4: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这好喝。来，来，我喝。
0: 怎么样？
4: 怎么样？
0: 太鲜了。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4: 好喝吧？
0: 好喝，好喝。哎，
4: 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哎呀，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
0: 就
4: 是的，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喝。
0: 放下，
4: 把汤倒回去。
0: 不是，队长，
4: 倒回去。
5: 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0: 我刚才这让了半。

0: 天了，人家不喝呀。
1: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2: 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送他？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队长，您这是挑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1: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3: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0: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
4: 来。
0: 来来，上面同志们，来来来，我来，
2: 王小姐，
0: 来，
2: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4: 来来，
2: 我不吃，哪能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4: 来，大海，
1: 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2: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1: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2: 真吃啊？
1: 真吃。
2: 那好。

0: 大总，区域林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林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0: 没有，一切破。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30，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紧口袋再打。
2: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3: 没死，这场地也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0: 他们喝了蒙汗药。
2: 蒙什么药？
0: 问你老婆姐姐。
2: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3: 乌草？
0: 不是，那你也喝这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1: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扬善好用的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出来了，
2: 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3: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哼，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3: 哎，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3: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3: 我不看。
4: 金爷，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5: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3: 别再影响猴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回屋去。
1: 哎呀！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6: 袜子。

他们就是鬼。

0: 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1: 他这缝也太大了，不能伸进一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2: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
0: 啊，
3: 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0: 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1: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
1: 在这个拖鞋的底部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
2: 那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1: 来，
0: 这回可不能再错了。当然了，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2: 报告。
1: 东西拿三遍，都已经发现了敌人。
2: 咱们现在趁着各种证据，
1: 要从他们的缝隙里抓出去。
2: 他们怎么办？
0: 干掉他！
2: 干掉？为什么？
1: 他们知道不太好，我们不能说。
2: 把嘴堵了，带走。
1: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2: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把老爷人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4: 把他们绑了，子弹带走，卸了。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那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3: 出发！
2: 你去跟鬼子握手了？
0: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

0: 太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不姐，我看出来了，这家伙脑后有反骨，跟魏延一样，你一句好，立马拍死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哎，
0: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3: 大刀，走。
4: 大刀，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能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若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
1: 特警部门，核查笔迹纸张，没水。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2: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1: 我设备里打我2下，不行，老婆，那姐，那姐，那你踹我2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2: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1: 你也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了。
2: 那你说你这家里不回来，我回去干嘛去？你家有没有老婆的事项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
1: 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哎，
3: 走走走！哎，
1: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
2: 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
1: 哎，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
2: 谁跟你开玩笑呢？
4: 你们今天不把扔河里边，就别回来。是，走走走走走。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我跟您
1: 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5: 军训，军训，
4: 怎么样？全检查完了，9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6: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楚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

0: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1: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着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2: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神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 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裹。人间美味几十有，八十大爷直拍手。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
3: 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4: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4: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鲜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你看啊。
3: 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又嚼劲儿，你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
5: 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6: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 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7: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

0: 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

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金秋九月，丰收节连着中秋节，武川的土豆熟了。阴山北路，海拔高，日照足，昼夜温差大，沙壤土疏松透气。这条被农业圈公认的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数十万亩土豆集中开挖。每年这个时候，剪秋就成了武川田野上最热闹的事儿。外省来的务工者、本地的农户、商户、呼和浩特市区的游客都往地里走。人不一样，来的缘由也不一样。今天的节目，跟着我们的记者去地里看一看，这个秋天到底谁在剪秋，剪得怎么样？
1: 来内蒙古剪土豆，有专列了。
2: 最近呼和浩特一趟剪土豆专列在网上热传，到底是真火车还是大巴，怎么做？9月18号早上6:20，我们赶到呼和浩特东站，想亲眼看看。北出口外天刚蒙蒙亮，出站口陆续走出来拖着行李的务工人员，车站工作人员站在台阶上指引方向，一拨人上一辆车，队伍走得很快。说是专列，其实就是客运大巴，一天12个班次，从呼和浩特市区到武川县单程15块钱。大巴车会先把人拉到呼和浩特汽车客运中心，在那里统一购票、实名查验、过安检，再开往武川。对这些拎着大包小包，很多是头一回来内蒙古的外地人来说，出了火车站不用自己找路，不用反复倒车，这一站直达省了不少事儿。
3: 下了火车就有方便的车接吗？
4: 这车10来块钱就到了武川了，太方便了。
5: 为了保障咱们这个收获土豆的务工人员啊，能够从火车站减少换乘，直接接驳到这个武川县，我们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迅速的这个组织运力，组织了内蒙古货运集团开通了专线。务工人员的这个客流高峰是在这个9月10号到9月15号期间，我们会持续到9月底的。
2: 上了车，我们找务工者聊了聊。
6: 您从哪儿过来？
7: 四川。
8: 从甘肃。
6: 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信息的？
7: 从朋友。
9: 去年就来过嘛，说我们过川土豆时的说工资高，我们就来了。
6: 去年挣多少钱？
9: 挣了2000多，2800元。
10: 这边有老乡，有同志在这边嘛，反正就是开心嘛，养家糊口嘛，你不干也不行，是不是？你待着是待着。
6: 来这块儿一趟挺不容易的。
7: 对呀，有点远。
10: 我们从家里面出来，坐个4-5个小时的客车，然后再倒一个客车，就是3-4个小时的一个客车到市里面。成都的这个呼和浩特也就是26个小时，也就是说，29到30个小时的火车，造两个火车。
6: 以前你们比如说从山区出来打工，是不是这个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便利？
10: 以前没那么便利嘛，现在基本上都还好，还可以了。
2: 四川大凉山出来的这几位路上要倒3-4趟车，花整整2天，但聊起工资高的时候语气里是踏实的。去年挣过，今年还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大巴开了大概40分钟到了武川县城，务工者们在指定地点下车，等着联络人来接。趁这个空档，有人就近钻进路边的小铺子买被子、买脸盆、买胶鞋，东西不多，但都是接下来一个月地里干活要用的。分田稻子，稍作安顿，当天下午人就进了地。武川的规模化种植基地里景象和小农户的手工采收完全不一样。收获机沿着垄沟往前开，刀片翻到土层下面，土豆成串的被拱出来，跟在机器后面的工人弯着腰，把露出土

0: 面的土豆剪到编织袋里，大袋子小袋子颜色不一样，装的等级也不一样。装满袋的土豆码在田埂边，有专人统一搬上三轮车，再倒到大卡车上。捡土豆看着就是弯腰装袋，真站进垄沟里才知道这里面有讲究。西土城种植基地的任俊龙大叔在这条垄上已经捡了6年。
1: 有的话标有标准，标准它咱们是3251是吧？这个3251大的咱们就讲那个四川买这车的，再小的就讲下个这个小的，这就讲叠缝车，大城马铃薯叠缝。
2: 用磕土吧，像这种土比较多的。
1: 这个不用，
2: 不用
1: 磕，这个当时他印的上带一串就没有了。这个
0: 眼睛看，手心颠，这是在地里练了好几年才有的手感。机器翻土没问题，但翻出来之后，哪颗能要，哪颗不能要，目前还得靠人过手。
3: 其实除了我们解释是人工，其实其他整个审理期都是这个机械化了。在解释的过程，可能我们一些机械损伤，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道路在土壤表面的一些绿头的那血素，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包括这些在土豆的表面有一些病斑呀什么的，这些都不能要的。如果机械的话，一来成本也高，二来解释的过程可能达不到这么的精细。
0: 我们跟着任俊龙一边走一边捡，同样弯腰同样伸手，差距很快就出来了。他一只袋子装50多斤，3分钟左右封口一提，我忙活半天才装了半袋。任俊龙大叔说他一天能装200多袋，在地里算中等。手脚快的年轻人一天300多袋，上了年纪的动作慢的一天120-130袋。
2: 您来这儿多长？
0: 土豆收获的窗口期就那么短，降温早了会冻，下雨大了地进不去人，所以每一个熟练工手上的速度都直接连着整片地的收获进度。
2: 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4: 哎，也还行，跟以往年差不多。亩产应该能到4吨左右。
2: 4吨啊。那像咱们这个每年需要的务工人员大概有多少？
4: 每年差不多80到100这样，今年是90来个人。现在我们基本上赶到国庆以前就收完了，就像这几年必须得，他们国庆不降温嘛，现在国庆我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得零下3度了，零下3度这个马铃薯就得冻了嘛。
2: 降雨的话会影响吗？
4: 影响，降雨得歇工嘛，地里面太湿就起不出来了，土豆得歇2天。
2: 主要是这个机械不太好走。
4: 对对，
0: 工价也问清楚了，捡一袋土豆1.8到2块钱，有些团队把捡、装、运、入窖整包按吨算，一吨是140到150块钱，在内不分。不管哪种算法，都是干得多拿得多。四川、甘肃、贵州的务工者口口相传，年年往这里聚。
5: 腰疼、浑身疼，都基本上在外面打工，但是没做过这么恼火的活了，真的。
2: 您这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
5: 200块左右吧，把菜费挣够才回去了。
2: 看你很年轻啊，
6: 才18，我现在
2: 才18。
6: 对，
2: 中秋节就不回家了，
6: 就不回家了，就在这边待着吧，反正赚钱重要，
2: 赚钱重要。
6: 对，
0: 地里的活累，但也有人在地里找着了别的记录方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杰。现在的话是7:17，给小孩穿衣服，现在就准备出门干活了。
8: 带上我的装备，开干。
0: 休息间隙，不少务工者掏出手机，拍坐车，拍捡土豆，拍装满的编织袋，发短视频。镜头不讲究，剪的也粗糙，但千里奔赴的路，汗湿后背的中午，袋子码成垛的傍晚，这些真实的片段把武川的丰收直接送到了手机屏幕上。
3: 我们今年武川县的全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大概是50万亩左右，这个地里边这个太和9号大概的产量能达到4500公斤，目前来说可能已经达到了5000到6000人左右。未来务工人员的安全问题上面，我一定要给一定的保障，每年可能到了这个土豆的收获期，还会和这些人继续合作。
9: 一颗土豆从土里翻出来，捡进袋子，装上卡车，一路发往全国，最后变成餐桌上的一盘菜。种植户有收益，务工者有工钱，装卸、运输、销售，每个环节都在赚。这就是田野里最朴素的弯腰经济。但就在同一只田野上，今年还走着另一拨人，他们不是来挣钱的，是来花钱的。
10: 今天天气特别好，带小朋友来

0: 来武川挖土豆，感受丰收的季节。
1: 3, 2, 1。
2: 国庆还没到，社交平台上来武川捡土豆的视频已经开始刷屏。评论区里竟是问地址的、求推荐的、互相分享路线的。这股热乎劲儿从去年国庆就起来了。当时来内蒙古挖土豆意外爆了一次，今年土豆一熟，攻略党早就按捺不住。人来的多了，问题也跟着来。有人没跟农户打招呼就直接下了地，有人把车随便停在田埂路上，正好挡住了拉土豆的卡车。9月17日，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市农牧局联合发了一封致呼和浩特市民游客的秋日来信。话说得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欢迎来感受丰收，但不能影响农户收粮。想体验秋收又不想添乱，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们找了找。
3: 领上孩子来，又学了植物的知识了，又开阔了眼界了，又挖了，你看这不是秋天的喜悦吗？
2: 大青山乡坝顶村云边村景区，我们碰到王静的时候，他正招呼老伴儿和朋友一块儿拍视频。王静今年57岁，做本地自媒体7-8年了，平时发的就是呼和浩特周边哪儿好遛弯儿，哪儿能散心，攒了1.5万本地粉丝。他推荐地方有个标准，自己先觉得值才拍。这次云边村的挖土豆项目是他自己搜来的，来了觉得确实不错，才专门拍了一条。
3: 跟这个环境哈，你看这个天空就是没有滤镜的，也特别好看，然后这个山野自然的气息也非常棒。当你把这个秧子滴溜起来那一刹那，见到土豆那种兴奋和喜悦，是你在别的户外体验不到的风景。户外就是在外头走一圈，这儿呢你有丰收的喜悦，有收获的喜悦吧。
2: 王静说的这种提秧子见土豆的惊喜感，不是随便找块地就能复制的。景区负责人安向东给我们算了他的账，做这个项目一是看到城里人确实想找个能动手能出汗的地方，二是借这个场景把武川的好土豆换个方式推出去。景区今年春天才动工，种了40来亩土豆，1亩出1000斤，同时种了油麦和油菜。
4: 这个土豆呢，自己挖起来之后再感受吃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单纯的景区的话，我觉得从旅游这一块来说，这个文化的输出的东西内容还是太薄弱了。如果结合农业的板块的话，你就结合了很多知识面啊，包括农作物的生长，对吧，开花结果这些一系列的，包括农事体验。你不像传统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就去个景区里头走马观花。
2: 除了挖，景区还加了现炸薯条、现烤南瓜，从土里挖出来到嘴里尝到，中间不隔手。9月初景区刚开门，靠口口相传到现在已经接待了5000人次。
5: 赶上今天天气也不错，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身体感觉到也轻松了很多，出一身汗，但是收获满满。
6: 因为我从小也是农村长大的，特别喜欢丰收啊！我觉得挖土豆，我觉得看到土豆一串串拎出来，我觉得特别，哇，那种喜悦，我觉得特别满足啊！我就觉得像极了人生啊，要在这个季节有所收获。
2: 人来的比预想的多，安向东这边也在赶着补。客人里亲子家庭占大头，团队打算加几个农事小游戏。
7: 我说咱们这种没熟的南瓜不能直接放在这儿做厨余垃圾处理，让小朋友来把没熟的挑出来，然后咱们再让爸爸们或者孩子们比赛，就是投掷类的项目。实在不行，对，实在不行放个轮胎啥的，看谁扔得准。
8: 哎，得扔得准啊，扔得远近那跟大小也有关系。
4: 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突然有这么多人，我们当时可能有点慌乱。但是通过一周左右的这个调整呢，我们工作人员也就到位了，包括设施设备，就是基本上就是任何情况都能处理。
9: 预计这个两个假期能够达到多少人？
4: 如果理想的话，能达到10000人次。
2: 从去年那波偶然走红的挖土豆，到今年像云边村这样提前规划，划定专门体验区，武川的捡秋正在从乱哄哄的热闹变成有章法的玩法。秋日来信里那句话说的平实，秋景可以赏，秋收不能抢。尊重地里的劳动，这份热闹才能年年都有。
1: 一颗

武川土豆串起了这个秋天田野上的两幅图景，生产端的弯腰经济，消费端的体验经济，在同一片50万亩的种植带上碰到了一起。土豆从地里出来，一部分进了市场，进了淀粉厂，一部分进了游客的编织袋。种的人、捡的人、玩的人各取所需。秋天会过去，土豆季也就这20来天。但今年武川田里发生的这些事儿，一趟专列、一封公开信、一个刚起步的景区留下的不只是丰收的照片。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养，以友，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是乐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3: 哎呦喂，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6: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7: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8: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9: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德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

0: 来，民歌季第六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一同触摸最纯粹的音乐律动。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1: 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期间讲起了赛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毛素沙地结出中美情缘，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不断延续。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内蒙古各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民俗，话团圆。
0: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长征魂同心路，等你回家。
1: 第26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白牛大使》入围电视节最佳纪录片。
0: 跟着电影《赶大吉草》原型第2季走进鄂尔多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回顾了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期间讲起了赛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称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
2: 20多年前，一位名叫赛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了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讲起了赛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观看完现场直播，赛考斯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3: The president of China just mentioned my name and told.
4: 我简直激动坏了！中国国家主席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讲述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
1: 这段出现在习近平主席致辞中的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佳话，缘起于26年前。赛考斯本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1999年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一名美国历史教师。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种树的画面，被那个扛着树苗走在黄沙里的身影打动，筹集了$5000捐给殷玉珍。26年后，$5000长成50000棵树。今年5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寻找赛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仅用26小时就帮殷玉珍找到远在美国的赛考斯。赛考斯重返中国，与殷玉珍重逢，在赛考斯林共同种下新树苗。
5: 没想到这40来年干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的总书记能听到，亲自点了我的名字和赛考斯，我好感动，好感动，我太高兴，太高兴，太激动，太激动，我不知道激动的这几天能不能睡得着觉。
1: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用40多年的时间把60000多亩荒沙变成绿洲，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也从黄沙漫天、寸草不生，变为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的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而殷玉珍只是内蒙古千千万万个治沙人的缩影。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个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内蒙古建立起多元投入、多方参与的机制，创新光伏治沙、以路治沙。

0: 搭档制沙模式。在黄河几次弯弓箭战区，聚焦阻沙入黄，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入黄泥沙量降到400万吨以下。
1: 在外以后呢，成覆率可以得到90%。五来五撒区境内总面积啊，最大的是64万亩，通过几代人治理了，已经治理了51.6万亩。
0: 在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39个旗县中的15个旗县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歼灭。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聚焦阻沙南侵，在蒙干交界联防联治筑起318万亩阻沙墙，建设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左边林草带336.8公里，两大沙漠握手态势基本遏制。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特别是2023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9536万亩，三年完成量相当于前五期40多年完成量的2/3。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由减转增。今天是中秋佳节，赛考斯分享了一则给中国朋友的消息：我此刻正在仰望月亮，而他们那边看到的也会是同一轮月亮。这恰恰传递出一个道理：我们共处同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守护地球，也必须善待彼此。
2: And I wish everyone seeing this video a beautiful.
3: 我也祝愿每一个人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节。致中国人民再次感谢你们的善意。
4: 接下来，哥儿自己要好好努力，打好我们陕北攻坚战，久久为国，想把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也想变成金乌素。
0: 内蒙古台报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民俗游园，邻里欢聚，文化交融，内蒙古各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民俗，话团圆。9月25号至27号，内蒙古博物院中秋系列活动上线，游客漫游在展厅之间，导赏、寻宝、互动，感受文物里的中秋印记。
5: 投壶做月饼，迎宝钞换大礼，中秋节的仪式感在内蒙古博物院直接拉满。千年前的古人爱热闹，他们的中秋夜赏月吟诗作对，千年之后团圆的心意依旧没变。今年内蒙古博物院把中秋游园会搬到了展厅内部，玩法更多了。
0: 青铜咒、碧点纹红桃粒、宽带纹彩陶钵，在文物生僻字挑战区，不少游客排队参与挑战。工作人员将几十件馆藏文物做成模板，通过认识文物名称中的生僻字，帮助观众读懂文物，去了解生僻字背后是器物的用途、时代和文化。
6: 专门过来这边看一下，觉得还挺好看的，准备买回去送朋友、送家人都可以。
7: 我们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展教体验活动，包括 NPC 的导赏活动，您可以穿着古装在我们的展厅当中和古色古香的文物进行亲密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非常多的社会教育活动，我们一起在博物馆里过中秋。
0: 中秋佳节，内蒙古大地处处月圆人和，喜乐融融。呼和浩特市举办月满倾城情祭中秋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民俗文化游园会寻趣金秋，还原中秋传统民俗趣味，猜灯谜、投壶、漆扇、剪纸等非遗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
8: 活动比较丰富，很好的就是把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这个民俗风景结合到一起。
0: 乌海市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举办中秋游园会，让市民在漆扇手作、香囊制作、冰皮月饼 DIY 等互动中增进情谊。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等地以邻里温情点亮中秋，百家宴、趣味互动游戏、舞龙表演等活动轮番登场，各族群众同台联欢。
9: 我们和居民一起动手做月饼，共同策划文艺节目，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0: 文旅相融，意韵中秋。中秋节前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府前广场启幕，歌舞展演、非遗市集、土炉月饼民俗体验等依次上演。在新

0: 内蒙乌兰浩特市寒山公园，秋颂星余庵，同生共此时民族团结专场公益演出举行，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民族团结，共庆团圆。
1: 恰逢中秋佳节，能和这么多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共同欢度月圆佳节，心里特别温暖。通过这样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能让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大家心里。
0: 月圆河畔景致宜人，这个中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河水系全新升级夜景灯光，打造玉兔伴月主题光影景观，巨型圆月和灵动玉兔相映成趣，月圆之上暖心寄语，传递美好祝愿。
2: 主题景观寓意着事事如意，月圆人圆，特别应景，带着家人过来散步赏月，感觉身心都很放松，中秋节幸福感满满。
0: 佳节逢知己，文化无国界，通辽市举办明月千山海，少年画中秋，中外青少年共迎中秋文化交流活动，80多名中外青少年教师代表、港澳台青年代表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品读中华文脉。
3: 我也了解到了中秋节原来是代表团圆和思念，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博大精深。
0: 一轮明月寄相思，在合家团聚的美好时刻，阿拉善盟额济纳消防救援机动中队全体队员在岗位上共度中秋。
4: 虽然不能回家陪伴亲人，但守护平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看着满城灯火，皎洁明月，想到千家万户团圆安宁，所有的接手和付出都值得。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万家灯火的团圆背后，是无数革命先烈舍家为国的牺牲与奉献。长征路上，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相依，一段段军民鱼水的故事穿越时光。当皎洁的明月照遍神州大地，那些当年没能回家的红军将士，在后人的铭记中收获跨越时空的团圆。
1: 爸爸，这副碗筷给谁的呀？
2: 给一位亲人。
1: 亲人？我见过吗？那他长什么样子？
2: 不知道。
1: 那他多大？
2: 不知道。但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3: 他们来的时候受伤了，奶奶们成立了奢少洗衣队、草药队，轮班照顾伤员，绷带上全是血，洗的整条河都变成了红色。后来爷爷也跟着他们走了，奶奶就一直等，一直等。
4: 那个时候他好像只有16、17岁，倒在我家菜园旁，奶奶想扶他进屋养伤，但他知道当时谁敢帮他们，坏人就会找谁的麻烦，怕连累我们，他宁死都不进屋子。
5: 这个灯就是他当年送给爷爷的，上面虽然落满了灰，但我舍不得擦，我们是藏族，但他送给爷爷一个汉姓马，后来我们家世代姓马，就是要永远记住他的恩情。

0: 他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呀？
1: 只要我们记得，他就一直都在。
2: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3: 中秋月圆，万家灯火，窗外是阖家团圆的人间烟火。我在内蒙古文学馆革命文物特展，站在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前，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团圆究竟从何而来？魏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的开头。他本可远离炮火，却执意三赴朝鲜，在战壕里写下38军。手稿边那句"鲁师遗训铭心底，痴牛永抚孺子前"，是一个作家

0: 家把自己抚进战火，只为让后人记住英雄的名字。魏巍写长征，也写抗美援朝，他用一生完成了革命战争三部曲，因为他看到的是同一件事：从雪山草地到朝鲜战场，这支队伍为什么能胜利？长征路上有三个中秋。1934年中秋前夕，中央苏区为应对国民党军进攻，与乡亲们相约提前一天过中秋，8月15迎敌作战。松毛岭战役近万人牺牲，那顿提前的团圆饭吃的是诀别。1935年中秋，中央红军在草地行军，战士们知道那天是团圆节，却没人提起赏月。食物短缺，任务紧迫，所有人全心筹粮赶路，那个中秋被刻意遗忘。1936年中秋，红军即将会师，陕北红军大学会餐，邓颖超送来月饼。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希望革命胜利后，全中国老百姓都能安稳地吃上热乎的月饼，这才是心中的团圆。你听，从诀别到遗忘再到期盼，长征路上的三个中秋串起的正是团圆二字的全部重量。什么是长征？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半条被子的温暖，奢扫洗衣队染红的河水，为无名战士守墓92年的三代人，夹金山下那棵被藏族群众取名红军伞的树，超越血缘的守护是一种更辽阔的团圆。今天那口热乎的月饼已是寻常人家的日常，长征中的团结最终为的就是这万家灯火的团圆。把人民放在心上，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们心心念念的如你所愿活成我们的每一天。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年轻；只要我们守护好这团圆，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1: 当地时间9月21号到24号，第26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在突尼斯哈马马特举行。内蒙古台携文化精品应邀参加的中国联合展台，在核心展区成为亮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白牛大使入围本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最佳纪录片。
2: 当地时间9月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汇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芒果 TV 等国内机构，集中展示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最新成果。
3: 我们在北非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各种电视报道和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影片，能对中国了解的更多，能知道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点和区别。
2: 22号下午，视听创想中阿同行2026中阿视听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举行。圆桌论坛上，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阿广联国际合作部、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等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围绕中阿视听内容合作新空间开展交流。优秀作品专场推介环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白牛大使、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原上都、行者 Pro、 绿色长城等精品力作与草原特色纪念品亮相。
4: 纪录片叫做《沉默的奉献——乌兰城》，这个纪录片的6大的网络平台的阿拉伯语版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60万。当我们东方的含蓄遇到了阿拉伯的热情，这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大家携起手来，各为其美，每每与共，来共同见证中阿人民深深的友谊。
2: 近年来，内蒙古卫视秉承立足内蒙古，放眼全中国，被联俄盟外接全球的定位，用影像解码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连续2年入围阿拉伯广播电视节最佳纪录片评选。2024年纪录片《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原上都》入围。这次白牛大使再次入围，继寻找赛考斯之后，让内蒙古故事以多语种进入国际受众视野，让中国内蒙古故事传遍全世界。
5: 希望内蒙古台以入围为契机，深化与阿广联、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等机构合作，在联合

0: 制作、版权贸易、译制播出、人才互访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总局将继续支持各级广电机构参与国际传播，推动更多中国优秀作品呢走进阿拉伯市场。
1: 文明互鉴，生动四海。推介会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阿广联、突尼斯国家电台、电视台等机构深入交流，探讨纪录片联合摄制、节目译制播出、版权贸易和人才互访等合作。很期待我们双方在电影、电视剧或纪录片等不同类型的影片合作拍摄上取得合作。内蒙古台记者突尼斯哈马马特报道。
2: 9月23号，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走进鄂尔多斯，暨秋季文旅消费季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草原启动。
3: 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牧厅主办，以光影暖城戎都风景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工艺加市集加文旅融合业态。
4: 在家门口呢，看到这么丰富的活动，对我们文化生活方面相当好。
3: 活动配套沉浸式光影市集，设置羊绒艺术、草原风物、非遗文创、农牧运动等八大板块，融合产业展示、工艺暖城、非遗体验与光影艺术。市集专门开辟惠民展位，免费向基层小微工坊、困难群体开放。
5: 免费体摊位，让我们这些小微的工坊、困难群体被看见，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
3: 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于2025年发起主办，迄今已先后走进云南腾冲市、广东东源县、内蒙古兴安盟、四川大邑县四地，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特色文化品牌。
6: 有众多的非常富有特色的农牧产品，有众多的群众来参与到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让我们对更好的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呢，进一步去探索。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数据，中秋假期前一日，全区全社会人员流动量达497.68万人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上升20.23%。当天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94.81万人次，同比上涨21.05%。全区高速车流总量50.56万辆，普通国省道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60.19万人次，断面交通量同比上涨12.74%。9月24号，2026兴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柯佑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开幕。活动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打造自然探索加文化活化加度假休闲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生态风光与民俗文化，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技术成功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采购项目，成为全区首家落地该应用的区直企业。这项技术依托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统一规范，搭建适配行业场景的 AI 智能评标系统，借助国产化智算集群优势，实现投标文件智能解析、自动打分、风险筛查等全流程智能作业，构建起全链条智能风控体系。投用后，评标专家人工工作量减少60%以上，评标周期压缩超50%。乌海市新能源重卡电池银行项目近日启动，赣锋锂业与新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交付首批130块400度动力电池。项目采用车电分离模式，物流企业只需租赁电池，购车成本下降55%，每年燃料费用节省30%。项目联合多家产业链企业，搭建起电池整车充换电运营、锂电回收闭环体系，破解工矿重卡运维难题。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就是传统佳节中秋，我们也恭祝全区各族人民节日快乐，阖家美满。过去24小时，我区降水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最大降水是在赤峰市元宝山区的美丽河镇，出现了36.3毫米的大雨。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我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偏南地区。由于部分地区大气中的不稳定能量较大，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盟及以东地区。赤峰市南部水汽条件更充沛，会有中雨。新安盟的西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气温比较低，会出现雨夹雪。那么本次降水过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的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从今天的云图上可以看到，我区西部和东部偏北地区天空晴朗，风轻云淡，非常适合赏月。而中东部偏南这个中秋有雨水相伴，月色会被较厚的云层所遮挡，当地的朋友和家人一起看节目吃月饼，同样可以过个开心的中秋佳节。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6度。乌海多云转晴，12到27度。临河晴，11到27度。包头多云，11到2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2到26度。吉宁多云转小雨，7到20度。二林浩特多云，6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6到18度。松山小雨，11到20度。科尔沁小雨转晴，9到2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7到18度。海拉尔晴，1到16度。满洲里晴，0到16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业的人啊。对。

型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1: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2: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1: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4: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 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

0: 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

0: 向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车，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

0: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0: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高秀梅同志，忘了我吧。
1: 爹喜，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2: 爹喜。

0: 回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楚辰之，有客会见，是你女儿阿菊。
1: 阿菊。

阿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

0: 夫人，玉轩，他们给你用刑了？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满嘴谎言。
1: 把手拿上来，我。

0: 拿上来我看看，孩子们还好吗？
1: 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你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年岁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不，不，雨荨。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
1: 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妈呀！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总裁，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100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可以吃了。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副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事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
1: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

同志，您那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成，一点都不成。我是中国人。
7: 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0: 1944年秋，由于受王明所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已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了红军的意图，沿途派重兵围追堵截，使红军在过湘江时遭受重大损失，由86000多人锐减到30000多人。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以摆脱困境。随后，黎平会议决定进军遵义新的战略方向，给红军带来希望。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
1: 破青天，恶未残。

0: 何为主啊！俗话说得好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1: 革命少不了啊，乐观主义精神。
2: 贾湘同志
1: 啊，我说对吧？
2: 嘿嘿，老毛，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
1: 老毛，你的革命浪漫主义，我真是服了。
2: 洛普同志，光服不行啊，要行动起来。

0: 现在已经不是往遵义走了，我找人查问过了，部队啊接到了命令，改变了行军路线。李德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定，还是要去湘西。
1: 怎么又变了？
2: 要知道，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共产国际定的方针，就是失败了，也是执行国际路线。
3: 过湘江的时候损失惨重，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乌江比湘江的敌视更险，我想大家会同意我们的方案的。坚决不能过乌江，过了乌江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这是底线。首长，你这身体还是别去了吧。
0: 没事的，不要紧。我看这个李德伯国啊，他们是惧怕乌江天险，所以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嘛。
4: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乌江战役，也会使我们跳进蒋介石预设好的袋子里面，会使红军遭受灭顶之灾的。 我们现在只有啊，渡乌江到遵义，才能够喘一口气，才能够摆脱蒋介石的合围，才能够抽出时间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我建议啊，我们应该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纠正李德改变行军路线的错误。
5: 来，同志。
6: 好，
5: 是加强。
6: 大强啊。
7: 来，同志，快，老毛，
8: 来，这强，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啊？
7: 是啊，
8: 刚才啊，罗副同志对我说，李德他们改变了行军的命令，部队到了乌江，就要转变方向，要到湘西去，还说啊，这是共产国际定的路线。
7: 我和恩来正在商量这件事情啊。
8: 部队的反应很大呀，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呀。恩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9: 好，我马上通知大家做好准备，明天晚上开会。
10: 挂红灯，迎新年。李妹啊，明天是元旦，是阳历年了。可是润之啊，时下部队十分疲乏，有不少同志可都想留在猴场休整过年。这，
0: 我听有一些同志说，
10: 他们想
0: 什么呀？
10: 他们想留在这儿不走了。
11: 简直是乱弹琴。我们现在的喘息之机啊，也只是暂时的。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在这儿舒舒服服的过年的。
12: 诸位，新年伊始，忠贞和夫人略备薄酒，慰劳大家。
13: 湘江战役共军惨败。
14: 这归功于我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攻打金远离策划区域，长途跋涉。因此，中正打算调集重兵，即去与湘西黔北，将流寇残匪在贵州的大山之中一举举歼。
15: 应该沿着六军团的路线向黔东北进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 就是萧克当年走的这条路，甘肃就在前面。六军团惨败的教训就摆在这里，我们不能只记吃不记打。而现在这条路上，蒋介石和刘湘集中的部队数量 远远超过了当年萧克所面对的敌人。所以啊，东晋是死路一条。
1: 会合二六军团的路线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就是全部牺牲了也算是烈士。
0: 说得清楚，这不仅关乎到我们个人的生死，更关乎到数万红军的生死，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湘江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同志们，去湘西，湘西有什么呀？湘西有十万大山，国民党重兵堵截在那里，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而遵义啊，是黔北的中心，北靠四川，既有丰富的物产，又有广阔的土地，晋可以北渡长江，走上抗日前线，可以在黔北啊与敌人周旋。所以我的意见，坚决北渡，反对东晋。
2: 回座。
4: 嗯，国光，你来得正好，我想听一听你是如何看待眼下局势。
5: 从朱毛逃跑的路线来看，现在是吃掉他们的绝好机会。
6: 这绝不是仅仅吃掉巩道的
4: 好机会，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是要围剿红军，他还包括收拾地方军阀实力派，而西南地方实力派一直以来与中央貌合神离，阳奉阴违，此乃党国的心腹大患。这次要将西南军阀用一用，顺便将中央的势力向西南渗透。
5: 属下明白了。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还有云南的龙云，你看先用谁？
4: 黔军的势力最弱，首用王家烈。啊，对了，你以我的名义给薛岳发封密电，让他切莫辜负党国的厚望。
5: 是。
7: 同志们，这是我起草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大家先看看行不行。
8: 杜副同志，你这什么意思？
9: 侯武同志，我认为应该纠正你和李德同志的错误决定，按黎平会议决定的路线向遵义前进，
7: 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五次反围剿问题，以后有关部队行军作战计划的改变必须报政治局批准，
10: 关于作战时间、作战方针与地点的选择，
7: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11: 我同意啊。
12: 我同意。

0: 这是阴谋，你阴谋，你阴谋，你们阴谋，
1: 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党和红军的命运高于一切。
2: 报告，
3: 周副主席，这是军委二局的最新情报。
4: 好。同志们，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蒋介石的重兵仍然布置在湘西，桂军廖雷已抵达贵州龙江，中央军薛岳已从湖南入黔，一直尾追的吴奇伟已抵达镇阳。突破乌江，当务之急呀！
5: 请薛司令转告委员长，黔军必能在乌江南岸收巨歼之效。
6: 共党进湘江之意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如今我军十倍于敌，成功在即，蒋委员长歼敌桂北的战略构想即将实现。
7: 突破乌江的战略构想圆满实现。

0: 班长，不好了！什么事情这样大惊小怪啊？王家烈来电，共军已经渡过吴江。他们怎么过的江？
1: 练中说，前几天江上没有桥，共党也没有船，千军万马却在一日之内渡江而去，连千军都很惊诧。
2: 血的部队赶到江边时，共党已经到了离吴江上游百里之外。当地百姓传闻，说是共军骑着水马渡吴江的。水马过江？此公军有了什么新的运载工具？委员长，那只不过是神话传说吧。前军无能，倒应该是真的。
3: 那洪坚下一步将要去哪里呀？共党现在正处在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之中，地贫人稀的贵州不是久留之地，富足的四川，
2: 必是共党下一部的选择。
3: 立即电令柳湘，说我将抽调整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同他作战，共同追剿共军。
4: 是，委座且慢。
3: 永泰，有什么建议吗？刘湘非王家烈可比，我担心。杨
2: 厅长，你多虑了，天下莫非王土，刘湘难道敢抗命吗？<笑>
3: 永泰啊，我晓得你想讲什么。我这样做，就是要试探一下刘湘，看看他会有何反应。
2: 委座高明。

有谁知道朱毛红军西窜的目的？哼！倘若红军图谋四川，趁机立足未稳，与之交战；倘若一胜，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同

0: 其结果幸而胜，那也是为老蒋制造机会，如果败了，其后果就不必说了。所以啊，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军入川。
1: 委员长，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发生矛盾为理由拒绝中央军入川，而他自己装疯卖傻，现在称病卧床了。
2: 哼，永泰啊，还当真被你给说中了。国光，你可以立即入川，我委派你率领中央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专管川滇黔杭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以协助川军追剿皇军。
1: 是。
2: 你要切记叫刘湘派作精锐部队陈兵长江南岸，并密切注视川北红军的动向，万勿让朱毛
3: 从军
2: 与徐向前匪部会合。
4: 红军呐，有神人相助啊，哎呦，骑足水马就可以过乌江，上城楼呢可以不要梯子。你们可知道最神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子弹都打不穿的盔甲呀。
5: 大爷，那些呀都是敌人们为了掩饰其无能和溃败故意编造出的一种神话呀。我们红军呢是工农子弟兵，专门为了穷人打天下，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啊那是秋毫无犯呐。
6: 对呀，大爷，不光是秋毫无犯，俺们红军还专门保护老百姓，可让咱们穷人都翻身当主人。
4: 好好。
7: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做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张闻天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对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8: 爹，
9: 爹，你还真想把我给卖了？
5: 收了人家的钱，把小梅送给人家，这不等于把人给卖了吗？
10: 爹怎么忍心把亲骨肉送人呢？
8: 爹，爹，何大姐，你快坐下。你说你坐到那儿睡着了，回头再着凉了。
11: 没事儿，
8: 来来，你也坐下。
11: 好。
8: 谢谢啊。啊，又梦见你爹了？
11: 嗯，
8: 我记得好像听你提过，你是被你爹卖给江西茶商的，是吗？
11: 不完全是，当时也是走投无路，我爹想把我卖给茶商，可是全家人都不同意，尤其是我二哥。后来眼看着全家人都没了活路，所以我干脆心一横，就把自己给卖了，
8: 结果还赔上了你二哥。
11: 那他现在还得感谢我呢，要不是他跟我去了江西，那他还参加不了红军呢。
12: 二哥，二哥。
13: 妹子，你干嘛来了？
12: 我有话跟你说。
13: 没看我俩执行任务呢，赶紧回去啊。
12: 哎呀，哥，我又不是坏人。
14: 秀霞同志，你又没把好人两个字写在脸上，俺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坏人呀？
13: 小尊，不许胡说。
15: 秀霞，刘总参谋长下了命令，任何人不许停在这里。

0: 二哥，求求你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就一句。
1: 啥事儿？
0: 哎，我听说中央已经决定到川北去和红四方联军会合了。
1: 小霞，上面没有命令下来的事，不许乱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派人到西安去打听爹还有咱大哥的消息了呀。
1: 好了，我的好妹妹，我知道了啊。现在咱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赶紧回去啊，快！哎，听话，快快快！
2: 哎，营长，咱们真要去川北啊？
3: 对啊，营长，川北啥地方？
1: 就你俩耳朵长是不是？上面没有命令下来的，不许乱说。
4: 是
5: 是，
1: 走，走。
6: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会议的决议：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二，由我来起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中去讨论。三，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小组，任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同志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为军事指挥最后做决定的负责人。
7: 我同意，我同意。
6: 李德同志，请你冷静一下，这是最后的决议。
8: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重大决策。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开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9: 学院那边有消息吗？
10: 学院说王家烈会将功补过，要亲率千军去遵义剿共。
9: 王家烈这次想金蝉脱壳，电告学院，要他严防王家烈以剿共的名义离开贵阳。
10: 是。
9: 另外，电告学院，他可以在贵阳称王称霸一些时间，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取代王家烈的人。
11: 别坐了。
9: 嗯，何永泰啊，
11: 别坐。贺主任从重庆发来了好消息，说红军出了遵义以后，很有可能北窜四川，现在刘湘已经是乱了手脚，几次三番请派中央军予以支援。
10: 伟祖，机不可失啊，不如将计就计，遂了他的愿。
9: 好，电告何主任，向刘湘传达我对他的信任，川事一切由他做主，尽快向川南征兵。
11: 是。立即撤！
12: 主席老总，
13: 哎，团长，
14: 伯正同志，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5: 义军团于1月24日进抵土城，我军不战而得土城。
13: 负责殿后的三军团，什么时候到土城接防？
15: 3天以后。
12: 伯承，电令义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北上，攻克赤水县城。
15: 是。
13: 1月25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向土城进军。
16: 报告。刘总。
17: 孙七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当剿匪先行官。
16: 我命令，
17: 立刻率部向土城进发。
16: 是。

0: 这情况是不是有变化？文成同志说，敌人进入我包围圈之后，后续部队不断的增援，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制高点，我军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而且川军越打越多，这远远不像三个团。
1: 主席，来，怎么样？
2: 我们得到的情报有误，过新区不仅是一个旅，它只是先头部队，前面还有一个潘佐旅，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给我接留莫城，莫城，立即啊，红翼集团停止前进，向土城方向增援。
3: 越快越好。我们开始以为啊，川军的战斗力和前军的双枪兵差不多。现在看来啊，他们不仅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也很强啊。
4: 报告！
0: 第五军团北上的高地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军伤亡惨重，
3: 情况十分危急。
1: 陈团长，
3: 到，
1: 告诉部队，一定要坚守住。
3: 是。
0: 这一仗。 关系到遵义会议的成果，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
1: 老总，
0: 什么也别说了，我上去，我到前线指挥。
1: 老总，
0: 老伙计，不要考虑我的安全，只要红军能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放心，敌人的子弹。
1: 打不中朱德的，于建修。明天红一军团就能到达了。如果敌人的援军来的没有那么快，我们凭借着有利地形，聚歼敌人还是有机会的。关键是要看。 今天晚上能不能坚持下来？我看这样吧，把成功的干部团调上去。那可是我们红军的家底儿。不是啊，为了红军和老总的安全。是啊。好，就这么定了。在警卫团里调一个营，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夜里。

0: 不是，干部团和警卫果然不负众望，他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好啊！
1: 这仗要是胜利了，干部团、警卫营啊，功不可没。
0: 报告，
2: 毛主席、朱副主席，我们招到一个俘虏，有重要情报。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1: 饶命可以，但你要说实话。
0: 我说，有半句假话，你们枪毙了我。
2: 我问你，你们有多少部队全占？
1: 一个郭旅，还有一个潘旅，两个团，一共10000000千人。
0: 这也不对呢。明天早上还有2个旅要到。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长官，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有半句假话，就算你们不枪毙我，连夜会把我劈死。
2: 周营长，
0: 到。
1: 你带他下去吧。
0: 是。
1: 站住！
0: 是，
1: 走。

0: 情报有误，导致我们决策失误。我们轻敌了，太轻敌了。
1: 我们对川军的估计也有失误啊。
0: 这是一场打不胜的危险战斗，看来屠城不能再打了。
1: 别坐，
2: 永泰啊，
3: 白院长，有好消息啊。
2: 讲。
4: 朱毛红军在土城
5: 被川军郭勋骑旅击败，损失惨重。
2: 好，好啊！电告侯国光，郭勋骑忠勇可嘉，晋升为21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
3: 但是委员长，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消息。我们俘虏了一个
4: 红军的团长，交代说共党在遵义
3: 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又重掌了兵权。
2: 消息有几分可靠？
3: 据这个俘虏的交代情况看，不像是编出来的。

0: 鸡鸣三省到了，是啊。原来啊，我们已经到了川滇前三省的交界处了。这就是有名的鸡鸣三省了。
1: 雄鸡一鸣，三省杰闻呐。是啊，雄鸡一鸣，群鸡一鸣啊。可是，我们的雄鸡却鸣不了了。
0: 最近，博古同志的情绪很低落呀。这样下去不行吧？博古同志现在已经不能服众了，不能再领导下去了。泽东同志现在是众望所归啊。你就把担子挑起来吧。
2: 对呀，应当由老毛来负责嘛。
3: 我不合适。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不合适，那还有谁更合适啊？
3: 从大局出发，我看还是让洛普同志担任总负责更合适。我明白泽东同志的良苦用心，好吧，就让洛普同志来干吧。我去找鲍国同志谈，然后开个常委会，把分工明确一下。

0: 冯同志，包括同志，洛夫、老毛、恩来三位同志，正在考虑换人的事儿。
1: 这个事情啊，我已经知道了。中央所有的。

0: 你的文件和文件都在这儿。既然大局已定，中央这副条子我就交给他们了。
1: 包谷同志，如果你交出了中央的大印，那你怎么向共产国际交代？包谷同志，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2: 来，同志，你们俩，来，请坐。报告同志，来看看你。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好，我都能理解，但是还是希望你能从大局出发。
0: 从大局出发，兰兰，你的意思就是让我把中央的挑子交出去吧？

0: 你不是卸挑子，而是你要从思想上把包袱卸下来，重新振作起来，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去迎接新的胜利。恩来啊，有话就直说吧。
1: 我们党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这个人不简单，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不光是国民党内各派系，就是国内各路军阀，无疑士气最盛。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找个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超过蒋介石的帅才来当领袖。
0: 观察，考虑了很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又是毛泽东，难道党内就没有其他人了吗？恩来，你在党内德高望重，现在也是位高权重了，怎么以你的能力都自认比不过他吗？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从党的八七会议到井冈山斗争。 苏区的几次反围剿，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的确是高人一筹啊。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办，革命总是能够向前进。特别是遭遇挫折、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是有转危为安的办法。就说这次通道吧。 如果我们不是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转兵贵州，你我这些人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有了毛泽东，是我党之心，是中华民族之心。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

0: 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南顶萨库哪家强？男儿三亿请登场。这一季我们把内蒙古的山水与风味搬进了赛道，畅游哈宋海，横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兴安岭，等你手脚并用奋力翻越草原神射手，考验你一击即中，还有登顶大青山，登顶那刻所有胜利尽收眼底，一关一景，处处是内蒙古的独家名片，闯关的乐趣不止于此，飘香酸奶碗要走得稳，疯狂奶酪球要踩得准，飞天羊肉串要抛得狠。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模拟冰，翻越新安岭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舞不停，飞越日泉水，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爆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不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全面换新，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我们再一次回归。在这里要感谢玉泉区区委、区政府对于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与保障。
2: 谢谢。我们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呢，可以说每天的这个游客都是络绎不绝，非常多的好朋友。再次欢迎各位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现场，
1: 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哎，我们这天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让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我们玉泉区的塞上老街做客。因为这里啊，真的是好吃、好玩、好看的全都有，就等你来呢。
1: 是的，我们不仅打造了全民闯关盛宴，更是把内蒙古的山水和风味融入到了赛道当中。比如畅游哈素海，让选手感受塞外西湖的魅力；还有翻越新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草原神射手考验大家是否能够一击即中；还有我们背后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都是咱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2: 哎，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你要走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你要踩得更准一些；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抛得更狠一点。哇，我可以说处处都有小惊喜，就等你来挑战呢。
1: 是的，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别小瞧这一分一秒啊，每一秒都是对选手意志力和体力的大考验。
2: 好，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朋友们，迎接我们今天第一位选手，三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亿请登场。
2: 有请今天的首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梁超，来自呼和浩特。
1: 哎呦，有一点紧张啊，感觉梁超。那您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稍有难度呢？还是没
3: 来现场之前吧，觉得射箭比较难，因为会没射过箭。
2: 嗯，来了以后，
3: 来了以后吧，我怕自己变成一个狡猾的男人。
2: 狡猾。
1: 狡猾的人。好的，稳住好吗？不要狡猾。
3: 好
1: 来，请上赛道，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他究竟脚会滑吗？看他的表现。2、3，顺利，
1: 很稳。
2: 我坚持住。原来在新安岭脚滑了。
1: 总之都是滑入水中了。
2: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好，再次回到我们的女生赛道这边。
4: 你好。
2: Hello，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门亚林，来自四川成都，然后我的职业是学生。
2: 啊，亚林你好。
1: 那今天的这个赛道对您来说，您觉得有难度吗？
4: 有一点吧。
1: 你看，有一点吧，不是很多哦。来，最后用四川话为自己加加油，好吗？
4: 我们俩都知道了。
1: 雄起！
4: 我们一起来一遍吧，好吗？
1: 3、2、1，雄起！加油！ 赛道。
2: 三二三一，
4: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
1: 焦香酸奶碗，
2: 苦油。
1: 我知道我们的奶食很香，但是一上来就给香迷糊了吗？
2: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哇
2: 哦，笑得这么开心。
5: Hello， 大家好。
1: 充满元气的一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甜甜，我是一名 vlog 博主。
2: 啊，甜甜来自哪里啊？
5: 我来自呼和浩特，主要的账号就是分享日常，分享一下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
2: 的
5: 内蒙古
2: 美食和美景，是吗？
1: 推荐过啊，有点紧张，好，跳跃一下，来跳跃一下，来，
2: 好，跳跃一下，
1: 来给推荐一下，
5: 推荐来内蒙古。
2: 五大理由是这意思。
1: 五大理由，
5: 推荐那个大家来内蒙古的五大理由：一是美景，二是美食，三是帅哥，
2: 哦、
5: 对，帅哥美女，哦、然后还有我们美食说过了，还有赛道。
1: 对了，还有男二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节目在等待着各位。好的，加油。
5: 加油，
2: 甜妹加油，
1: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为你加油，请上赛道，甜甜加油，
2: 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
1: 充满了元气的一位朋友，来，甜甜小碎步倒动起来，大跨步的跃。甜甜说，我先来飘香酸奶碗为大家品鉴一下。作为世界乳都呼和浩特，我们的奶食品
2: 对，稳住，别着急，甜甜加油！
1: 哇，甜妹不一般。
2: 来到第二关，畅游哈苏海，很好，很灵巧，如蜻蜓点水一般快速过关。好的，第三关，三一五不停，穿过我们的旋转门的中央，穿门而过。
1: 是的。甜妹脚步不停，抓住抓住，没问题。好，哇，
2: 甜甜的力量也不小啊。
1: 谁说甜妹没有力量？
2: 对。
1: 哎呦，哇，哎呀，
2: 好，谢谢，感谢我们美丽可爱的甜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有请。
1: 你好。
2: 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星，来自呼和浩特，然后职业是摄影师。
2: 哎，谢谢你好。其实作为这样的摄影师的话，要抓住细节，找准时机，过我们的关卡的话，同样是这样，这个时机掌握是非常重要的。自己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1: 好的，希望你可以来到登顶大青山，好吗？
6: 好。
1: 好，来，请上赛道，加油！
2: 加油！看一下我们这位率真的姑娘今天的表现，来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6: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

0: 畅游哈速海，稳住，对，找准节奏，没问题，
1: 加油。好，来到第三关，三意五不停，要穿过旋转门的中间，对，找准时机。好的，
0: 哎，哦呦，完全用身体在旋转。
1: 来，第二个旋转门，速度要再快一点，
0: 找准时机穿门而过。
1: 好的，顺利通过前三关，飞跃玉泉水，
0: 速度非常快，飞跃玉泉水。
1: 来到下一关，水果大摆锤，同样是一个时机关卡。
0: 在那里停留了一秒，看了一下就被撞入水中。
1: 对，这个时机可没有掌握好呀。
0: 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嗨，你好。
0: 你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刘庆，来自北京向西一部乌兰察布。
1: 哦，乌兰察布的好朋友。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的？
2: 今天跟我朋友，他是后面的选手。
0: 哦，两个人齐上阵。那你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呢？
2: 目标是爬上去。
0: 哦，登顶大青山。那在这儿也不是我挑事，我问问你有没有给朋友设立一个目标呢？
2: 他的目标拿大冰箱。
1: 哦，你要登顶，他要拿大冰箱。
2: 对，
0: 哎呦，
1: 他比你要更厉害一点点是吗？
2: 他比我壮一点。
0: 你就是朋友齐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呗。
2: 对，
0: 来，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机关草原蘑菇丁，哎，好的，步履平稳，来到翻越新安岭，找准时机，五。
0: 哎呦喂！哎呀，在大兴安岭。

0: 影当中纵身水中。
1: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您好。
1: 嗨，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来自呼和浩特50后。
0: 有点紧张，看得出来。来，把话筒举高。
2: 我拿把枪，手拿把枪。
0: 哎呦，手拿把枪，你瞧瞧。
1: 啊，就要拿冰箱。
0: 好的，加油，来，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请上赛道。
1: 请喊出您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准备。哦呦。哦
0: 呦。一个飞跃。
1: 第二关。穿越千里。哎，元和又回来了。哎，继续，博雅等。好，谢谢，感谢这位年轻的朋友。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期，介绍自己。
3: 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河南郑州，我叫白雪亮。
1: 哎，郑州的好朋友，你好。
0: 您觉得这个赛道，觉得自己今天肿不肿啊？
3: 肿，必须肿，
0: 必须肿，那就请上赛道吧。
1: 加油，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好，准备，
1: 出发。预备，出发，走，二，三，四，哎，
0: 很稳，
1: 步履稳健，来到翻越西安岭，
0: 稳住哦，
1: 冲啊！哎呦，哎呀，又回来了，
0: 哎呦，哎，哎，
1: 又落水了吗？
0: 哎，
1: 哇，控制住了，
0: 坚持住啊！
1: 加油，
0: 可以吗？
1: 哇，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用自己的双臂紧紧地将它支撑在了我们的平衡板上。
0: 来，朋友们，为他加加油！
1: 加油，撑住自己！哇，这也是在这一期当中，在第二关支撑时间最长的一位挑战者了。确实是非常精彩，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谢谢。
0: 感谢，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介绍自己吧。
4: 我叫孙绿月，来自于内蒙古通辽市。
1: 哎，也是一位通辽的好朋友。
0: 您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有难度呢？
4: 射箭的那一关。
0: 你看看，咱们今天的女选手可以说是个个都要到的女神射手那一关。
1: 前五关顺利过关了，已经是，是不是？
0: 好的，加油，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请上赛道。
1: 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一关飘香酸奶碗，一个。诺，
0: 好，找准方向，
1: 慢慢起身，起身之后向前出发，好的，
0: 也希望所有的选手在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当中感受到内蒙古奶食的魅力，但注意不要被香迷糊晕倒喽。
1: 哎，向前，
0: 哇，没问题，晕晕乎乎来到了第二关。
1: 对，找准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
0: 是的，
1: 小跨步。
0: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哈素海被誉为塞外西湖，希望选手可以感受到畅游哈素海的魅力。恭喜顺利来到第三关，三义舞不停，
1: 找准时机，把握速度。
0: 哎，抓住，对，哎呦，旋转，哎，
1: 意外落水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嗨，你好。
5: 好，
1: 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乔新蕊，我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我现在是刚毕业学生，没啥工作。
1: 哦，大学刚毕业。我们今天这个关卡呢，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自己要再有信心一点，对不对？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为你加油，来，请上赛道，
1: 来放松心情，去享受我们的游戏关卡。
0: 是的，男儿三义，
5: 男儿三义，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人生也是这样，要一关一关来过，加油。
1: 对，
0: 先来通过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呦，一个蜻蜓点水，然后再重重落下，
1: 慢慢的往起站，稳住重心，可以扎一个小马步。
0: 坐得越久，眼前小星星就越多哦。
1: 酸奶虽然好吃，也要适量哟。这个赛季呢，在我们的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当中的挑战时长的是7分钟。对，已经有选手完成了7分钟的挑战。
0: 是的，那我们这位选手他将在第一个酸奶碗当中旋转多久呢？
1: 目前已经完成了60秒1分钟的挑战。
0: 哎，这个姿势是要先往中间移动。对，没问题。然后慢慢起身。
1: 对，如果站起来，
0: 哎呦，

0: 好，谢谢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哈，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Hello， 主持人们好。
0: 嗨，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崔小娟，我是一名化妆师。
0: OK， 那今天这么好的妆容，给自己是不是也是满分的鼓励呢？
2: 对，对，那就是非常这个简洁有力的字眼。哎、请上赛道。
0: 有请。
2: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飘香酸奶丸再次迎来一位挑战者，哦哟，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2: 精彩
0: 继续，哇！
2: 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0: 对，稳定节奏，调整状态，两次、三次，好的。
2: 其实平时化妆师的工作主要是手头上的工作，看来这位小姐姐脚下也生花啊！好，从旋转门的中间通过，
0: 哎，
2: 抓住，抓住，
0: 抓紧啊，
2: 抓紧，好。
0: 再回到赛道上，
2: 没问题。来，赛道为你停留，可以过。好的。
0: 来到第二个旋转门，找准时机，漂亮，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第四关飞跃玉泉水。
2: 来看一下第四关飞跃玉泉水会表现如何呢？加油，女选手挑战时间为7分钟，这位。选手的挑战速度非常快，在速度的同时要保持稳定，稳中求胜，加油，希望你可以通关成功。
0: 在我们的停留板上快速的去移动重心，好的，漂亮，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水果大摆锤，找准时机，中间不要太多的犹豫，稳住，向前。
2: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被扰乱，没问题，前行。哎，小心。
0: 对，我们这位小姐姐还有收腹的这个闯关过程当中的动作，顺利通过前五关，来到草原神射手。
2: 三次机会，屏息凝神，希望你可以一举击落。
0: 对，前手剑最好是搭到剑台上，
2: 弓再拉满一些，力度不是很够。
0: 对，注意抓剑的位置。对，左手再往下，好，稳定，后手拉满。
2: 好，最后一次机会，稳住，慢慢来，
0: 用点力，后手拉满一些，再满一点，再满，对，稳定。哦，就差一点，这次力度是够了，
2: 很可惜。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0: Hello，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叫周百全，来自河南省，是一名学生。
2: 哎，有没有给自己预设一下，觉得能通过前几关还是通全关呢？
3: 我希望能看见博客手。
2: 哦呦，这可是
0: 我们的一搏定乾坤端，就要挑战一番了。
2: 终极关卡，那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好吗？
3: 好，谢谢大家。
2: 好，加油，请上赛道。
0: 请喊出口号。
2: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来，草原魔鬼钉。好的，顺利。弯月心安岭。哎，打了一下，没问题。
2: 纵身一跃，翻越山岭，没问题。
0: 来到疯狂烧烤架，用自己的节奏跟频率迅速过关。
2: 哎呦，哎，
0: 卡住了，他把烤架卡住了。
2: 是的。
0: 来，精彩继续，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了我们的飞跃呼伦湖。
2: 第四关飞跃呼伦湖，对于这位选手来说是否有难度呢？加油！
0: 对，现在来到了攀爬绳，好的，对，用手臂的力量，腰背向上攀升，调整重心，注意安全，别着急，注意安全。哎呀，先下来咱们

0: 对，先注意安全。胜利的顶峰在登顶大青山等着你，加油。
1: 好的，顺利通过了前四关。
0: 看来第五关飞天羊肉串对于他来说也是易如反掌，

0: 来到了草原神射手，看你的精准度如何。
1: 这一关难倒了今天的很多选手，来看一下这位选手能否顺利击落靶心呢？加油！

0: 稳定。力度绝对是够。增加自己的稳定性。对。好的。
1: 漂亮。

0: 马上大赢家，三十秒三个档位。选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对，收紧核心，双腿夹紧，两臂抱牢，身体贴靠。
0: 希望今天这位选手能够将男儿三义当中的射箭、赛马以及最终搏克一一体验。好的，
1: 快速向前，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过了四分钟，还有最后两分钟。
0: 幸运抱五处，抱住福气满满的五处当中任何一根柱子都可以，牛、山羊、绵羊、马、骆驼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的，抱住它，抱住幸运。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做好准备之后可以来选择登顶。现在时间过去了4分35秒，
1: 起跑的初速度要再快一点，
0: 来，朋友们为他加加油好吗？
1: 来，顶起来，速度跑起，
0: 加油，
1: 漂亮，
0: 恭喜登顶成功。

0: 这一刻感受怎么样？
1: 很累，很激动。我没想到我能登顶，只有这个幻想而已。但是我成功了，
2: 梦想成真啊！
3: 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一搏定乾坤终极关卡，要不要挑战？
1: 当然要。
3: 好，
0: 有请搏客手登台。
3: 有请。
0: 来吧。在这一刻呢，我们的选手将感受我们男儿三义的重要一环——搏客。
3: 在搏客竞技当中，不分年龄，不分体重。好，来，哎呦，
0: 这也是自己的英布。
3: 是的，英布上场。来，60秒的时间，倒计时
0: 开始。对，我们这位选手也是从开场之后就跟搏客手要一较高下。
3: 是的，
0: 没有丝毫退让。
3: 现在时间过去了10秒钟，坚持住，胜利就在眼前。要有梦想，心中怀有梦想。
0: 对，看来我们这位选手要给搏客手出点难题了。目前选手的下盘站的是非常的稳。现在比赛已经过去了25秒钟，
3: 加油，时间过半，朋友们为他加油。

0: 正在全力以赴，
1: 朋友们一起倒数好吗？
0: 不断的跟博客手在进行博弈。
1: 4 3 2 1，
0: 谢谢，恭喜我们的选手与博客手我们握手致意。
1: 哇，这位朋友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好的，让我们高高举起奖杯，恭喜你捧全冠
0: 成功。在这一刻的话，我们的选手将会获得的是
1: 双开门
0: 冰箱台，
1: 恭喜带走了所有的大奖，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接下来的时间精彩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好，再次回到我们的女生赛道。
1: 你好。
0: 你好，
2: 真好，我叫马英，来自新疆。
1: 来自新疆的一位朋友。
2: 对，
1: 有一点紧张看得出来是吗？
2: 对，挺紧张。
1: 你今天这一身装扮叫做大吉大利大局大利，要给自己充满信心好吗？
0: 没错。
1: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0: 来，二三一，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来，飘向酸奶碗，对，稳住，迅速向前移动。好的，
1: 没问题。哎，再来一个。好，马上就要顺利通过了。哎，
0: 我第一关顺利过关，来到了我们畅游哈速海。哎，有哈，
1: 我们这位选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
0: 卡卡绊绊，
1: 虽然
0: 顺利过关，
1: 虽然我晕站不稳，但我依然能够走过面前的每一个赛道。哎呦！哎呦，
0: 对，有点摇摇晃晃。
1: 是的。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可爱姑娘的精彩呈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主持人好。
0: 嗨，你好。
3: 我叫张文庆，来自呼和浩特，我是名健康。
0: 一位优秀的主播。
1: 是的，那平时也是可能带一些助农的产品比较多。那对着我们的镜头来向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推荐推荐咱内蒙古有哪些好物吧。
0: 对，好吃好景都可以。
3: 烧麦、羊杂碎、奶制品。
1: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的所有的美食，我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也在我们的赛道当中有所呈现。
0: 对，
1: 那今天觉得自己能够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
3: 尽量不落水。
1: 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0: 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哦呦，身材高挑的女孩子快速前移。好的，
1: 错，感觉溜溜达达就能通过。是的，腿长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哇，在畅游哈速海这一关当中可以过得是相当的灵巧。
0: 对，把自己的优势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1: 没问题。
0: 好，来到三义五不停，
1: 提醒选手要从旋转门的中心通过。哎，对了，这是左右开弓
0: 出进门。
1: 哎，没问题。来看一下飞跃玉泉水。好的，目前过得是十分的平稳，保持住状态。
0: 对，因为有身高上的优势，所以我们这位姑娘她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1: 是的，重心也调整得非常好。来，保持住，没问题。
0: 好，顺利通过这一关，来到水果大摆锤。
1: 目前觉得这几关对于这位选手来说可以说是轻松掌握。
0: 哎，轻松加写意。
1: 看一下草原神射手关卡，他的表现如何呢？

0: 疯狂奶酪球对他来说没有丝毫的阻碍，顺利来到了马上大赢家。
1: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关30秒钟的时间，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哦。
0: 对，收紧核心，
1: 加油，今天是否能迎来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0: 还有最后的一个档位，控制自己的重心，
1: 稳住。好的，恭喜顺利通过马上大赢家，来到前方幸运报五处。今天幸运为你而来，抱住福气，抱住幸运，来到我们的身边吧，牢牢的抱住。对，挑选一根你最喜欢的柱子，
0: 抓紧。
1: 好的，来，稳住啊，一定要平稳落地。哇，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自己一脸的不可置信，
0: 都没有想象到啊。
1: 是的，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女选手可以采用攀登绳，稳住调整。
0: 对，上去可以抓住攀登绳。
1: 是的，女选手挑战时间为7分钟，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4分10秒，加油，
0: 出速度跑起来。
1: 抓住，抓住，
0: 抓紧，再向上。对，
1: 加油，
0: 慢慢的让自己的上身贴靠在我们的崖边，
1: 加油。
0: 对，向上去抬腿，
1: 脚可以踩住攀登球，别着急，别着急，胜利就在眼前。朋友们，
0: 抬腿，
1: 维塔加加油，不要放弃，抓住绳子，
0: 也是稍显遗憾呀。
1: 是的，有没有想过自己能来到登顶大青山啊？没。
0: 但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其实最后就差一点点了。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联合国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精彩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您好。
0: Hello，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吴辉，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的职业是室内设计师。
0: 啊，室内设计师，身材高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差的。一米几啊？九几？
2: 1米9。
0: 哦，1米9啊，吴辉有1米9。嗯，
1: 你的身高，对，你的身高又暴露了。啊，
0: 对，我原来也有1米9。行，那希望今天辉辉能够在我们赛道上全力以赴，赢走我们的重重好礼，好不好？
2: 没问题。
1: 好的，来，请上赛道，加油，
0: 加油，加油！1米9，
1: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一关草原某个地点，试探一
1: 下，
0: 对，看看软。1、2、3，哎呀，卡住了，
1: 抓住，回来了，
0: 刀。会一会呀，会一会，怎么就掉下去了？
1: 这个大长腿明明都可以一步跨到平台之上，怎么回事？再来一遍，1、2、3，哎，太可惜了。
0: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
0: 哎，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吴天浩。来自内蒙古西安盟，是工大的一名学生，学的是飞行器设计工程。
0: 哎呦，大姐了，
1: 这怎么说完以后
3: 大四
1: 自己害羞一笑是什么？
3: 今天有点紧张。
0: 今天自己的舍友朋友们是不是都来到了现场？
3: 啊，我朋友来了。
1: 对着我们的镜头，也向所有正在关注你比赛的家人朋友们来说点什么好吗？
3: 妈，记得给我加油啊。
0: 好
1: 的，好的，来，请上赛道，我们所有人都为你加油，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一关，草原魔鬼地，稳住。
1: 哎呦，
0: 哎，真是稳扎稳打。
1: 是的，
0: 来到翻越西安岭，上，哎呦呵，卡住了，再跳。
1: 哎，没问题。哎，
0: 这马步扎得稳啊。

0: 合？行，我们这位小伙子身手还是很灵敏的。
1: 看，果然来了一个通关非常帅气的展示。哎呦，刚说完帅气，
0: 过两秒钟。
1: 不过这落水的姿势也还可以，保持住了帅气。
0: 好，让我们接下来再次有请我们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你好。
0: Hello， 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2: 我叫刘佳琪，是来自内蒙古乌海，然后现在是学生，大学本科。
0: 大喜了。
1: 有一点紧张，看起来没关系。
2: 开学大三。
1: 那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呢？
2: 站在这儿就行。
1: 哎呦，
0: 这已经是一搏定乾坤了。
1: 一关一关来过，然后来到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把大冰箱和所有的奖品带走，好吗？
2: 可以。
1: 好，来加油！那请上赛道。
0: 有请。
1: 男儿三意，
2: 我来闯。
1: 好的，你登场，准备。
0: 一出发。来第一关，飘香酸奶满。哇，这个速度好快。
1: 哦呦。
0: 啊，这个很少有女生在第一关没有
1: 停留。
0: 对。来到唱游哈素海第二关。
1: 你身手非常敏捷。
0: 对，非常灵巧的一位女孩子。第三关，三一五不停。
1: 哇。
0: 哇，这个穿门而过的速度节奏保持的也是相当哇塞啊。
1: 与刚才在场上介绍时紧张的她来说，简直是判若两人。
0: 对，截然不同。三十秒之内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第四关。
1: 是的，所以说运动真的会让人充满热情。来，
0: 保持住节奏，飞跃玉泉水。好的，稳定节奏，精彩继续。
1: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就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一道关卡叫做飞跃玉泉水。在这片福地之上，也希望我们把幸运传递给这位正在闯关的选手，加油！
0: 对，稳定，移动的速度保持迅捷和平稳，漂亮。
1: 好，
0: 好，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水果大摆锤。
1: 瓜果飘香的季节，要观察好节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利通过，没有问题。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别着急，现在时间刚过了2分41秒。后手拉稳，可以把你左手的拇指抬起来，对，卡住键。弓可以再稍微低一点，键尾和前面的键要保持在一条线上，对，稳定。
1: 好的，稳住。
0: 好，有机会，稍微调一下准度。
1: 是的，弓再拉满一点。不着急，这一关就是要屏息凝神，瞄准，弓拉满，箭尾可以与我们的箭台保持一个水平线，对，好，稳住，漂亮，
0: 哦，厉害，最后一箭完成了挑战。
1: 幸运总是会来敲门的，加油。疯狂奶酪球，好，顺利来到了马上大赢家。加油，30秒钟，3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

0: 收紧核心，控制好，
1: 好的，
0: 漂亮，
1: 顺利通过。来吧，第九关幸运到五处。
0: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钟，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挑战。
1: 时间充裕，来，稳住，稳稳地抱住，抱住幸运，把福气抱回家。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女选手可以采用攀登绳，调整一下状态。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现在刚刚过去5分半。
0: 对，速度出速度可以再快一点。
1: 加油，希望你能够成为今天登顶成功的选手。
0: 对，对自己要有信心，全力以赴向上冲起来，抓住。
1: 哎呀，抓住啊！
0: 对，调整自己的重心，慢慢向上，再迈一步。好，身体贴近，贴近崖壁，用脚去踩我们的攀爬绳上面的绳结点。
1: 加油。
0: 用脚去踩一下，踩绳结点，
1: 小心小心。
0: 哇，厉害，漂亮，
1: 恭喜你。

0: 太棒了，
1: 对，
0: 也是本场的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太棒了。
1: 怎么样，感觉如何？有点小累，
0: 但是在你面前的是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如果在这一关获得胜利，您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怎么样，要不要挑战？好，
1: 有请博客手登台。啊，我们的女博客手今天也是首次亮相，对，我们的选手呢也是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博客也是传承千年的一项草原竞技运动，它和赛马、射箭融为男儿三义，集力量、速度、耐力、技巧于一身。两位选手可以握手致意。60秒的挑战，计时开始。膝关节以上不要着垫，就算挑战成功。
0: 提醒选手不能全程采用迂回战术。好，拿出力量感，加油，稳住。时间已经过去了20秒，加油。
1: 对，控制自己的重心。
0: 是的，下盘稳住。
1: 我们的博客手也是不断的想让我们这位姑娘更多的去体验一下这项运动。好，谢谢。
0: 轻轻放倒。好的，虽然在一搏定乾坤当中没有获得胜利，但没关系，你已经是今天登顶成功的选手，恭喜你！
1: 恭喜他。
0: 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挑战当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您好。
1: 嗨，你好。
2: 嗨。
0: 哎呦，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欢，我来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1: 有点紧张吗？一点都没有，是不是？
2: 一点点。
1: 一点点呢。
0: 刚才看到前一位选手登顶成功，心情如何？
2: 挺开心的。
0: 啊，你挺开心的。
1: 为他高兴，对不对？啊。
0: 那你觉得自己呢？自己能否登顶成功？
2: 应该还能再回来。
0: 弱弱的说出了最大的自信。
1: 应该还能再回到这个起点位置。
2: 对。
0: 好，我们在这儿等你。来，请上赛道，
1: 加油！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飘香酸奶碗，哎呦，他用节奏征服了他，很好。哇，来，
0: 他仿佛是一个舞者。
1: 对，来到了我们的舞。哇，太快了！
0: 小心，
1: 我的天哪！
0: 轻轻的被旋转门撞了一下腰，但不影响他的继续奔跑。
1: 对，不到20秒的时间顺利通过前三关，这是我们目前今天女子选手当中过关最快的选手。
0: 她完全让我们看到了心中无恐惧的闯关是什么样的，
1: 这才是飞跃玉泉水真正的模样。好，水果大摆锤。
0: 好，稳住稳住。哎呦，她是一个充满了跳跃思维和跳跃动作的选手。
1: 对，这位姑娘感觉一直在脚尖在走路啊。
0: 看一下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没错，前五关用了不到50秒就顺利通关了。这位姑娘打破我们的女生组的赛道记录。对，把我们的剑再往上抬，上面才是剑台，再往上一点，把剑要放在剑台上。这位姑娘
0: 是的，最后一次机会，稳住。看到剑台，对，保持你的剑尾和剑台是同一水平线，现在剑尾偏高。
1: 对，剑尾再低一点。
0: 剑尾低一点，对，稳住。好的，这一关
1: 选手推稳，
0: 一定要稳住。
1: 剑可以稍微朝左侧倾斜一点。
0: 对，你可以把弓稍微往方向调整一下，
1: 拉稳，拉满。哎，别着急，别着急，
0: 别着急，稳住。
1: 哎呦呵，总吓我们一跳啊！
0: 虚晃一剑。
1: 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漂亮，
0: 漂亮。哇哦，
1: 最后一剑果然是幸运女神眷顾的一位姑娘。快速跑去，漂亮！
0: 恭喜来到马上大赢家，加油！ 大赢家马上就是你。
1: 这弹跳的身姿啊，加油！
0: 来与这匹烈马进行30秒的对抗，加油！
1: 对，如果按现在这个节奏顺利通关的话，应该可以创造我们女生组的赛道记录。目前挑战时间刚刚过了2分45秒，非常的快速，坚持住，还有最后的10秒钟，驯服这匹烈马。
0: 好的，恭喜顺利通过。好，来到幸运报五处，哎呦，
1: 这边，
0: 我们在这里。
1: 转向了，姐妹，
0: 晕头转向啊，还能保持一向跳跃的姿势向我们跑来，
1: 直接向前。
0: 幸运抱五处，牢牢地抱住幸运哦。哇哦！
1: 目前�挑战时间刚过了3分20秒，就完成了。抓住。
0: 稍等，对，我要说一下，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登顶大青山可以采用攀登绳，
1: 快
0: 调整好状态。
1: 如果有力气就可以挑战赛道记录，加油！
0: 加油！
1: 漂亮，
0: 稳住！恭喜！哦，

0: 3分41秒70，
1: 登顶成功。
0: 在我们呼和浩特站目前是最快的女生组的赛道成绩，恭喜恭喜。
1: 怎么样
0: 来到这边，
1: 这个又回到了您刚才说要在我们在这等您啊，现在感受如何呢？
2: 有点累，
1: 除了累之外呢，高兴高兴。
0: 而且有了这样的灵巧的舞步，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姑娘真正的实力。
1: 是的，此刻更高兴的是我们的女博客手，因为她将再次迎来她的挑战选手。您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啦。好的，有请
0: 博
1: 客
0: 手登台。规则是60秒的挑战时间，
1: 不可以全程采用迂回战术，要选择与我们的博客手进行正面对决。
0: 两位选手请握手致意。60秒的挑战时间，膝关节以上的部位不要着垫，计时开始。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术？哎呦，他又采取了他的这个舞者风范，你看手上和脚上同时舞动，让我们的女博客手
0: 要转晕我们的
1: 眼花缭乱。他们俩仿佛在玩一种非常古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0: 这已经捉住了小鸡，
1: 他现在
0: 老鹰戏小鸡，
1: 他又在开始展现他的舞步。好的，现在时间过半，加油。
0: 对，控制自己的重心。
1: 他甚至想向博客手发起攻击，你看看。好的，还有20秒钟，加油。
0: 对，我们的博客手要发力了，在这一刻。
1: 不得不说，我们的博客手被这位选手成功扰乱。
0: 对，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发力。
1: 他不知道该如何。来，最后的
0: 5秒钟，
1: 倒计时，
0: 4、3、2、1。恭喜恭喜我们这位优秀的姑娘，
1: 又一次诞生了本场红全关选手。
0: 在这一刻，我们这位优秀的姑娘将会获得的是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1: 恭喜，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位女勇士。
0: 恭喜。没错，今天真的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连续两位女选手最终都是登顶成功，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优秀的选手的实力，高手在民间。
1: 是的，那让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
0: 有请。Hello， 你好。
3: 我叫何新奇，来自山西长治。
0: 来自山西长治的一位好朋友。那内蒙古旅游给你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印象呢？是美食还是美景？
3: 我感觉这里的人都非常热情，然后美食也超级多，然后欢迎大家都来内蒙玩。
1: 哎呦，您这个推荐已经特别像一个内蒙古
0: 本土。对，有机会我们也会去山西去玩的。
1: 好的，来，请上赛道。
0: 有请，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对，调整，调整身体的重心。
1: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
0: 对，可以顺势而为。
1: 有着世界乳都称号的呼和浩特市，也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感受这里的美景美食。
0: 慢慢起身。好的。
1: 好。
0: 来到第二关，畅游阿苏海。对，小跳步很好。没有问题，保持节奏，中间稍事停顿，精彩继续。
1: 好的，顺利通过塞外西湖之称的畅游哈素海，来到了三义五不停。博客射箭赛马，哎呦，精准备击。
0: 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三义啊。
1: 对，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
5: 主持人好，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叫周立康，然后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目前是一名学生。
0: 今天的话，看到前面的选手，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女选手，她们也是纷纷登顶，自己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5: 我也想登顶。
1: 那就在赛道上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请上赛道。
0: 有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机关草原蘑菇丁，呀哈，哎呦
1: ，这个真是每一步都踏在了我们的这个嗓子眼上，
0: 哎呦喂！ 那虽然落水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是的，那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选手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
0: 有请。Hello，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张福州，来自呼和浩特。
0: 哎，福州你好，我看刚才那位选手落水的时候，你笑得也很开心啊。
4: 对，他是我的同学。
1: 那今天同学在第二关不慎落水，那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在哪里？
0: 对，首先想对他说些什么？
4: 他有点，他还说他锻炼了好几天呢。
1: 锻炼了好几天呀。
0: 白锻炼了。
4: 我目标比他过得远一点吧。
0: 好嘞。
1: 好的，来，请上赛道，加油。
0: 加油。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魔鬼町。

0: 关。
1: 厉害！
2: 哎呦！
0: 哦呦！
2: 加油加油！只要脚没有落地，
0: 哎，
2: 都可以。好，
0: 吃吃水还是没有问题。来，舍利通过前三关来到第四关，飞越呼伦湖。对，这一关是难度关卡。哎哎哎！
2: 哎，
0: 早一步晚一步，落水就在这一步。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帅气的小哥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0: 好了，你好。
2: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乔小兵，来自呼和浩特。
0: 哎，小兵你好，知道吗？你是我们今天这一场的最后一位登场者，怎么样？紧张不紧张？
3: 还好。
0: 你也是我们这一场的压轴大戏，请你全力以赴，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好的，加油！来，请上赛道。
0: 有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稳稳的草原蘑菇丁，哎呦，
2: 哎呦，
0: 这个脚下确实是
2: 很滑了。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这也看到了我们的各个赛道上其实都有一些小的关卡和小的心思、
2: 啊、是的，每一关在过的时候都要稳准。
0: 哎，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挑战者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感谢各位。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的赛道之上，我们看到所有选手为我们传递出了男儿三义独有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感谢我们玉泉区区委和区政府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再次感谢各位
2: 朋友们。依然在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与大家不见不散。
0: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

0: 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
2: 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是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
0: 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3: 就心情好呗，
4: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3: 美好心情，
4: 对
3: 呀，
4: 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3: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1: 哎呀，炖鸡蛋，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尝尝，
0: 来坐，
2: 来来，这都是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循

0: 坊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中秋佳节画团圆，千里奔赴只为这一刻。博物院里过中秋，感受文物里的中秋印记。中秋佳节，多地消费券密集上新，释放消费活力。90后乌力格尔演员李格根朱格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中秋节，祝所有观众朋友中秋团圆。这几天，车站、机场、高速，大包小包的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赶，回家。有人赶了上千公里路，就为今晚这顿团圆饭；有人把月饼拎了一路，就为当面叫一声爸妈。大家都说，月亮再圆，也不如一家人坐齐了实在。
1: 对，回北京过中秋，
2: 是要回呼伦贝尔。
3: 我是从那个南京回来的，
4: 从江苏过来的。
5: 我是齐齐哈尔的，在这边工地务工，反正两个多月没回家了。
6: 山东潍坊。
4: 回家跟家人团圆吧。
3: 我，
6: 回去就是看看兄弟姊妹嘛。
7: 我来看看父母亲，
8: 有孩子陪着。
9: 我们两个姑娘。
1: 买了点月饼，他爱吃我们那稻香村的，就稍微买一点。然后咱这特产也带了一些，奶贝呀、牛肉干这些。
10: 一两天假期就回家了，也现在方便嘛，就回得很快。

0: 2个多小时回去
1: 了。那内蒙的一些小特产。
2: 我看你买的这个是什么？我咋没看清？这是一个吃的还是？
1: 吃的。
2: 哦，这是一个综合的是吧？
1: 对，里面应该有一些像牛肉干呀、奶酪啊这类的一些东西。
2: 哦，好，还挺沉的。
3: 那些都水果了，水果了，洗碗机我来。
4: 这个洗个
3: 圆圆了，咱们。
5: 老父亲身体不好，给他带点海参。
6: 当地的月饼、被子、烧麦皮，好大的月饼
7: 啊！这是个月饼。
6: 我们老头就讲什么？这个月亮爷爷、酸奶月饼，还有被子，咱们当地的小吃。
7: 咱们的被子。
6: 还有馄饨月饼，
2: 这一大兜子全是吃的。
8: 因为我是大一新生，所以我在南京是特别的想家，所以听说中秋和国庆连放就迫不及待的回家了。
9: 也是出来挺长时间了，也挺想家的。
5: 一个礼拜之前他就已经在惦记这个事儿了，说了，对，他也希望，他就告诉我就是啥也不要带，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人回来就好啊，他怕我累倒嘛。
10: 这不过中秋了，回去待一天，待一天陪陪老婆孩子，带点特产给他们拿过去，也就待一天就得回来。再回家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最少还得2个多月吧，过年差不多。反正我也挺想家的，最近
2: 去北京过中秋，这样已经连续多少年了？
6: 哎呀，连续
7: 了
6: 几十年了，
2: 几十年了。
6: 他80几年，
2: 八十了，
6: 77，那就是觉得这个
7: 能泡多就泡多，
6: 在一起，哎，团团圆圆，大家觉得挺幸福的。
11: 当中秋佳节遇上博物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9月25号至27号，内蒙古博物院中秋系列活动上线，游客漫游在展厅之间，导赏寻宝互动，感受文物里的中秋印记，度过一个文化氛围感满满的中秋假期。
12: 投壶做月饼，迎宝钞换大礼，中秋节的仪式感在内蒙古博物院直接拉满。千年前的古人爱热闹，他们的中秋夜赏月吟诗作对，千年之后，团圆的心意依旧没变。今年内蒙古博物院把中秋游园会搬到了展厅内部，玩法更多了。
11: 青铜咒、碧点纹红桃粒、宽带纹彩陶钵，在文物生僻字挑战区，不少游客排队参与挑战。工作人员将几十件馆藏文物做成模板，通过认识文物名称中的生僻字，帮助观众读懂文物，去了解生僻字背后器物的用途、时代和文化。
13: 有很多中秋的活动，还有一些文创，然后还有各个展厅，能带孩子学到一些很多知识。
11: 投壶雅戏、蒙眼猜月饼、诗词飞花四个主题小游戏轮番上演。通关的游客不仅有机会可以获得舞蹈遇见风吟草原的门票，还可以获得致远通行宝钞，兑换文创产品或定制月饼。
14: 古人们来锻炼，就是因场地不足，无法射箭来锻炼的一种眼力游戏。所以说我感觉到他们能让我们和古人进行一种桥梁的连接，很有韵味。
11: 在活动中，特色文创中秋主题周边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个中秋，内蒙古博物院特别推出镶宝石金冠饰文创产品。
15: 专门过来这边看一下。我之前在那小红书上，我看那些什么羊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准备买回去送朋友、送家人都可以。
16: 它的原型是鹰形顶金冠饰，是一个王冠。这件冰箱贴以文物为原型，也跟月饼相关嘛，团团圆圆的。
17: 我们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展教体验活动，包括 NPC 的导赏活动。您可以穿着古装，在我们的展厅当中和古色古香的文物进行亲密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非常多的社会教育活动，我们一起在博物馆里过中秋。
11: 月饼承载着中秋节的味觉记忆，从老式混糖月饼到创新的奶豆腐月饼，口味越变越丰富，造型也不断出新。但咬下这一口香甜时，人们心底对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

早上8点多，呼和浩特宽巷子飘起了月饼的香味儿。杨老大被子店里人头攒动，往来顾客在柜台前驻足挑选。 1997年，杨文斌创办这间铺子，最早只做被子。可时间久了，他发现每到中秋前后，老顾客进门不买被子，一心只找月饼。就这样，被子师傅拿起了月饼模子。

0: 最先上手做的就是混糖月饼，
1: 就是混糖月饼的红糖、白糖，可能玫瑰都在当时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口味了。
0: 2015年，杨学强从父亲手里接下店铺，守住老传统，这几年又创新研发出木糖醇、牛肉干、奶制品等新式口味的月饼，照顾不同顾客的喜好。
1: 是在宽巷子改造当年第一次也接触到这个奶味的月饼，想尝试一下，运气挺好，我们宽巷子改造了，有很多的外地顾客都来到这条街巷了，大家对这个奶月饼就比较的新奇。哎，当年出来之后就售卖的就非常不错。
0: 如今店铺里出售40多款月饼，还推出了手搓礼盒，顾客可以自由挑选心仪口味的月饼，自由搭配装进平价礼盒。老家在西安盟的孙天泽自己搭配了4盒月饼，准备带回老家送给亲友。
2: 买了4盒这个咸月饼，因为亲戚多，这不过8月节嘛，然后想给亲戚带点自己觉得这个好的礼物。
0: 老字号在线下不断推陈出新，线上的月饼市场更是心意拉满。刷开社交平台，造型精巧的荷花月饼、设计别致的联名月饼轮番登场。可不管月饼的外形口味怎么变，落在每个人心底的还是独属于中秋的那份记忆。
3: 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条件不好嘛，然后吃到月饼就觉得非常开心，长大了口味多了，但是也比较常见了。
4: 那你觉得中秋吃月饼意味着什么？
3: 团圆。
5: 你比如说像雪月饼啊、美心月饼啊，我还是爱吃的。小时候在农村自己做的那个土月饼，就是一个童年的味道。
1: 卖的月饼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唯一不变的呢，就是大家对于团圆的一个期盼。
0: 月圆人团圆，中秋消费热，中秋佳节多地消费券密集上新，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中秋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6: 上午的10点，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永辉超市。平时呢，这里人就不少，一到节假日呢，更是热闹。我们可以看到，超市的通道呢已经被堵得是水泄不通，结账口呢更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0: 记者看到，不少人都是全家出动，大家大车小筐装得满满当当。海鲜区格外热闹，梭子蟹、大闸蟹、龙虾应有尽有，前来挑选的群众围了满满一圈。
7: 中秋节了，然后买点海鲜。然后一家人那个都回来了，外地的也都回来了啊，然后团团圆圆一起吃个团圆饭。正好现在是这个海鲜刚上市的季节，这个海鲜螃蟹啊什么龙虾都比较肥，
8: 螃蟹虾鱼今天过节了，孩子回家给孩子做点好吃的。
9: 打算做点啥呢？
8: 给孩子炒个虾，蒸条鲈鱼，家里自己卤的牛肉，再红烧板栗鸡。
0: 中秋期间，玉泉区推出了超市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最高可减50元。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天早上没开张，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为了接住这波中秋客流，超市全员在岗，提前几天就备足了货品，像水果备货量达到平时的3倍。
10: 主要是榴莲啊，我们的整个果切系列啊，还有整个水果的一些礼盒啊，然后海鲜这边的话，主要是螃蟹类的，还有我们的活虾、活鱼啊，这些的话卖的是比较好的。
0: 在锡林郭勒盟，金秋消费券也在节日期间持续投放，覆盖商场、超市、餐饮、住宿等消费场景。不少商家还在政府消费券基础上叠加让利，让消费者尽享优惠。
11: 今天早晨，也是早早的，领到了咱们这个，消费券。这个政策特别的好，特别的惠民，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结果揭晓，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李格根朱格凭借《陶丽江歌儿》荣获牡丹奖新人奖。
12: 我宣布，获得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是李格根朱格。
13: 9月23号，安徽合肥大剧院的颁奖舞台上，这位来自内蒙古的90后曲艺人李格根朱格接过了中国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新人奖的奖杯。32岁的李格根朱格已经是第3次参加牡丹奖评选。
14: 我已经参加3届了嘛，第12届是提名，第13届是入围，第14届今年这一届是获奖。
15: 打仗时要互相帮助，
13: 这次牡丹奖中评

0: 名，李格跟诸葛共有两部作品入围。作品《江格尔》由他一手作词、作曲和导演，2007年至今已经在全国演出上百场。另一部作品是乌里格尔《国家的孩子》，经过七版改编，还融入戏剧表演。与传统乌里格尔表演不同，李格跟诸葛尝试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述，让更多观众听懂内蒙古的传统曲艺。九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李格跟诸葛带来的乌里格尔表演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
1: 就是我觉得这段故事它这个和现代的这个艺术形式结合，然后形式非常新颖，非常吸引我。他演的那个老年人抒发的对孩子们这种爱，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2: 新的曲子也是我写的，比如开篇的曲子，加入了一些乌里格尔新的尝试和创新，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述乌里格尔。这种修改和处理呢，它是和原来的乐谱又是贴切的，他一听他就能听懂。
0: 李格跟诸葛3岁就枕着收音机听乌里格尔，6岁开始他抱着四胡跟父亲走村串户登台表演，从村里的小广场一步步走到全国曲艺的最高舞台。李格跟诸葛想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乌里格尔。
3: 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是新一代的内蒙古的曲艺人，我们要去尝试，我们不怕失败，那个长篇说书也要有，那个传承也要做，那是看家的本事，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就是说为了让大家听懂，就为了让乌里格尔走出去，就为了让内蒙古曲艺有更多的观众听众。
4: 中秋月圆藏着思念，鄂温克太阳花承载温暖寓意。本期非遗青春季，一同寻找手心里的太阳。
5: 这朵花叫西温乌纳基，鄂温克语意为太阳姑娘。
6: 我们鄂温克民间故事里边有个太阳姑娘的一个传说故事。鄂温克民族狩猎民族嘛，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土楼子里边，很少看太阳。他每天把他的阳光和温暖带到我们鄂温克人。为了纪念他，我们制作长的皮毛的一个太阳花。
5: 我端详着自己做的这朵歪歪扭扭，但握在手里仿佛也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
6: 我们这个太阳花是2010年开始的，已经今年是16年了呗。头一次我坐那个火车去一个呼和浩特的一个展会，我去的有点晚了，人家都提前去的就布展完了。那时候我们的东西有点粗糙，不是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呀，有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什么手工的挺好的，真的那天卖的特别好。
5: 这几年我总能在全国各大展会上见到他们，他们说被看见仅仅是第一步。2015年，鄂温克族西温乌纳吉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光靠草原上无尽的灵感不够，还得跟得上市场。
7: 我怎么跑到将近3000公里外的义乌去了？
8: 在不断的去学习，最困难的那个阶段是妈妈走出来的。对，他没有他的这个坚持，那就太阳花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样式，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去做。
6: 我有最起码的10次20次都有了。
7: 一个是找原材料，那
6: 另外一个第二个是他们的那个原唱的东西多呀。这10多年我都一直在坚持出去看摸一下，
7: 被看见才能有更好的路。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9: 太阳花，我觉得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像这样有一个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旅行回家久久的都可以翻出来看看。
10: 自己做一个送给亲朋好友们，挺有纪念意义的。
8: 制作的这些姐妹们，她们都是来自于这个农牧区，销量越多，她们的订单就会越多，就是收入也会增加。对于我来说，我真喜欢太阳花，就恨不得就24小时就在工作室，就是一步一步，然后脚踏实地走稳。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月满中秋，所愿皆圆，一起分享此刻的团圆与浪漫。
11: 天涯共此时，
12: 月出皎兮，叫人聊兮。
1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1: 怒从今夜来，便是故乡民。
1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1: 人到秋中，您越好，与央同享亦如何？
12: 愿随郭远征、刘兆、福波营。
4: 国庆前夕，景区工作人员将巨幅五星红旗展开在太行山间。
13: 在盛放。
14: 做的，而且
4: 吴江无限巧用榫卯技术将纸片穿在身上。
14: 榫卯的技术，我们从木头的硬的榫卯的技术，给它创新为软的纸片的榫卯技术，还是蛮复杂的。实际上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15: 大一小两只黑熊，昨天晚上
4: 两只棕熊夜闯派出所，吃光一袋五十斤大米后离开。
15: 警察拿那个驱熊喷雾把它驱离了，提示大家不能总那么投喂，就远离熊，因为投喂之后呢，它就不怕人了嘛，将来很有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
16: 呼和浩特11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6度，乌海12到27度，临河11到27度，包头11到25度，汤巴石12到26度，吉宁7到20度，二连浩特6到18度，锡林浩特6到18度，松山11到20度，科尔沁9到20度，乌兰浩特7到18度，海拉尔1到16度，满洲里0到16度，额济纳旗13到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9到19度，鄂托克前旗11到27度，固阳县9到22度，武川县8到18度，察哈尔月后旗6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2到16度，临西县6到18度，巴林右旗8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18度。
4: 如果说秋天是一幅画，那大兴安岭一定是最浓丽的那一笔。从今天起，我们带您走进三色大兴安岭。第一站，先去赴一场流金之约，看看课本里那片金色。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马士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夜幕降临，城市焕发出别样风采，极具现代社会风情的康巴士赋予了晚餐不同以往的属性，社交和休闲成为了人们下班后的主旋律。邀亲友三五围坐一桌，谈笑风生，餐桌成为了交流情感的主阵地。这时候，延续性强、选择多样、自由度高的火锅与烧烤就成了最佳的选择。鲜肉未动，

顺着肌理手工生切。炭火烧红，在铜锅中心吐着红舌，汤汁受热均匀，温度传递效率极高，正是涮菜最理想的环境。火锅吃的是红火热闹，食客不仅能和品性相投的好友开怀畅饮，更能自由控制食材的量和度。

0: 寸之地，少了锅的干扰，好友的距离仿佛更近，推杯换盏更加频繁，欢腾之意更显浓郁。与其他料理不同，烧烤与火的关系最为密切。取消了中介的干预，厨师用食材与炭火直接对话，看似简单的烹饪手法，实则非常考验技巧和经验。何时撒料，何时抖油，何时添火，每一个决断往往只在毫秒之间，如果拖沓一环，就会影响整体口感。最简单的事却最难做好，这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人生哲学。来自辽宁盘锦的许一鸣已在康巴什生活6年，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就如同烧烤一样炙热。
1: 在康巴什开店就是属于偶然，来旅游感觉到康巴什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热情。开店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0: 在康巴什流动的精神脉斗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着，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小天地添砖加瓦，也为康巴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在康巴什，每一道菜品都有铁杆粉丝，每一缕风味都有人追寻，人们因味相投，因相同而有所连接，因相异而有所成长，物质和文化萦绕此间。若你想探究其中精妙，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只能由你亲自在康巴什的市井之中寻方寸炊烟，品烟火人间，品味不一样的草原风味，体会不一样的现代风情，感受不一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康巴什等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帅就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

0: 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好听，好听。

0: 这个龙胡子还知道孝敬我，不错。
1: 总司令，总司令，鲍司令来了
0: 啊！来来来，鲍司令，
1: 总司令，
0: 咱们喝酒。
1: 好，我去给你们拿两个酒杯来。
0: 哎，男人喝酒要什么酒杯呀？你下去吧。
1: 啊，什么酒这么辣？
0: 这个酒啊，是苏联的伏特加。当年呢，我们在黄埔的时候，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喝这个酒。啊，好酒啊！鲍司令
1: 啊，
0: 我们在乌龙山能坚持到现在，你这个小老弟是劳苦功高啊！啊，
1: 这全都是总司令的栽培。总司令，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
0: 哎，没什么话。鲍司令，话呀，都在酒里。喝，
1: 好。好酒。
2: 爸，你们喝酒啊？
0: 丫头啊，你脸色很不好，怎么了？
2: 没有啊。
0: 丫头，这个酒不是女人喝的。
2: 谁说女人不能喝的？啊！
0: 丫头，到底是谁惹你生气了？
2: 没有，没人惹我生气。
1: 和四小姐一起喝酒，的确是一大乐事，痛快。
2: 你那夫人，你应该请她来，让她给你唱个曲儿。
1: 她不会在我面前唱曲儿的，我也不会强求她。我有这样的压寨夫人，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2: 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1: 好酒量啊！
0: 好了好了，丫头，

0: 好，好酒量。
1: 大人，你算什么？
2: 司小姐，司小姐，司小姐，

0: 你们听我说。
1: 我们？
0: 你们喜不喜欢我？
2: 是啊，我喜欢你。
0: 我知道，但是我的心里面只装得下一个人。你们两个觉得？决斗！
1: 决斗！
0: 快一点啊！快啊！快一点！
1: 我决斗！
2: 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嘿！嘿！决斗！
3: 哇！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决斗！

对，六十八，手枪、马刀、机关枪、三挺、挺。哎呀，挺字怎么写啊？联防队206，机关枪两

到十根我就不做了。区中队68号，手枪、马刀、机关枪。

0: 八仙岭，八仙岭，表叔，你别装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钻山豹都已经说了。
1: 今天怎么处置你，总司令？都是因为我罪有应得，你一枪把我给毙了吧！
2: 一枪毙了你，那是便宜你了。
1: 总司令，你一枪毙了我吧，我罪有应得，无怨无悔。如果你不打死我，求总司令开恩，让我钻山豹高攀四小姐。
2: 让我娶她，你娶她？你有什么资格娶她？你有什么资格娶她？你是个有老婆的人，只要四小姐肯答应，我的夫人随时可以离开。总司令，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就是总司令的人。人家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钻山豹。
1: 愿意做总司令的儿子，总司令，我说句实话，我已经得到四小姐最珍贵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辜负她的。哼，你看看你，奴才一个，你以为四丫头是什么人？
2: 总司令和四小姐对我的恩情，我心领了。求总司令，您成全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跟四丫头精诚团结，辅佐我完成党国大业，千万不要儿女情长，明白吗？
1: 明白。
0: 起来吧。
1: 谢总司令。
0: 去把四丫头给我叫来。
1: 四小姐的脾气，我怕。
0: 你怕什么？你怕她一枪把你毙了是不是？堂堂的大男人，一点都不懂得女人的心，你知道吗？你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就是恨死你，她也不会毙了你。
1: 多谢总司令，多谢。

0: 玉堂哥，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吃吧。
1: 啊。

孙小姐，你听我说，孙小姐，你在哪？孙小姐，孙小姐，孙小姐，你在哪？孙小姐，你看我，可以打死我！老子脑袋躲一下，就不是男人。来，有胆子开枪，往这儿打！往这里开枪，开枪，来啊！孙小姐，我是奉总司令的命令带你回去的，回到司令部那里，我会让总司令军法处置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爸爸也得劝你几句。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事还算小事？
1: 对，反攻救国才是头等大事。要想在湘西干出点名堂来，必须要从乌龙山开始。
0: 我的死活你就不管了？我还是你生的吗？
1: 好了，丫头，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顾影自怜。 我现在决定，从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三河镇下手。
2: 好了，个人的事，不要再谈了。报告，
3: 龙司令来了，
2: 进来。

0: 龙司令，啊，总司令，四小姐，我来了。好，来，坐吧。啊，茅舍寒酸，让总司令受委屈了。龙司令，你客气了。自从离开长沙以后，到了湘西，这石城，啊，还有你这龙宅。
1: 是我住的最好的地方，总司令过奖了。不知总司令有何吩咐？是这样，龙司令，明天要开会，具体部署作战方案，想先听一听龙司令的高见。<笑>
0: 我哪有什么高见呐？我愿听总司令命令。啊，国防部来电，命令我们集中各路人马，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现在我决定攻打三河镇，让你的队伍当先锋。你看如何？啊，总司令对龙某人。 如此抬举，本人不胜感谢。按说，效忠党国正当其时。只是，我怕贻误党国大事，我更该感觉罪该万死了。
1: 龙司令，这话什么意思？
0: 啊，是这样。我虽然有800强兵，可是你们知道。 那都是双枪兵，看家护院，还马马虎虎。可要是做起战来，那战斗力可就要大打折扣。当先锋，那是要一鼓作气直打三河镇。万一我的双枪兵到时候大烟瘾犯了，扔下钢枪抱起烟枪，他们不过足烟瘾，就是亲娘老子死了，他们都是不会管的。
1: 我怕贻误战机，那就不太好了。那龙司令认为谁当先锋合适呢？
0: 鲍司令，鲍司令是最合适的了。为什么？鲍司令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手下的弟兄。
1: 个个都是敢打敢拼的英雄豪杰呀！鲍司令是最合适的人选。那好吧，那龙司令就负责接应，还有后勤的支援，你看如何呀？好，这样好。我连夜征集民夫，到时候运粮草、抬担架，我保证。
0: 万无一失。啊，龙司令，在。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等明天作战部署下，你回去召集人马，做好准备。
1: 好，那告辞。
0: 这龙胡子就是个老滑头。
1: 龙胡子确实是个老狐狸，丫头，走，咱们去找钻山豹。
0: 总司令，我派人去叫他。怎么叫总司令？不叫爸爸了？你不是总司令吗？我说错了吗？你说的没错，有人的时候叫总司令，谈正事的时候叫总司令。可现在，就你我，你应该叫爸爸。嗯。好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丫头，他在你身上占了便宜，你现在说的话他一定会听。更何况，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是我们要用人的时候。走吧，我们去找他。
1: 总司令，我去找他。

0: 又是一身酒气。
1: 土匪吧，哎，大馆吃肉，大碗喝酒，这是本分。来，给老子敲敲背，啊！哎呀，干嘛呢？
0: 求菩萨保佑他平安。
1: 哎呀，都三年了，我真搞不懂，他就是再厉害，也是在戏台上面，他就知道你这样死因塌地啊。
0: 今天是我跟他结婚三周年。
1: 你也跟了我三周年了吧？
0: 我和他结婚不到一个月，就被你抢到山上来了。
1: 啊，你这么稀罕他，要不要我把他找来，给他个官当当啊？
0: 不要，不要找他，你不要杀了他，我求求你了。
1: 哎，我跟你开玩笑的，干嘛得吓成这个样子？谁说要杀了他？我只是给他个官当当。啊？
0: 不，我没脸见他。
1: 有什么呀？那你呀、啊、就乖乖的跟我，这不挺好的吗？是吧？谁他妈这么不长眼啊？

0: 司小姐，找我有事儿吧？
1: 总司令来找你，在外面。
0: 是。

0: 给谁上香呢？
1: 今天是我跟我男人结婚三周年。
0: 给我三根香吧。
1: 你给谁上香？
0: 给我自己。
2: 啊！让我打头阵，
3: 你看怎么样？
2: 这不太合适啊，
3: 鲍司令，你是不是怕了？
2: 杜司令，你是小看我，还是想激我呀？
3: 鲍司令，严重了，你我是兄弟，我这是在跟你推心置腹，共谋大计。
2: 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总司令，要打三河阵，我那帮弟兄们会去和共产党拼命，可这一仗关键不在我身上。
3: 那你说说，在谁身上？
2: 田大榜啊。
4: 哎呦，哎呀，哎呀，总司令，司小姐，欢迎欢迎。
3: 田司令啊，没打搅你们吧？
4: 没有。
5: 哎，龙司令怎么没来？
6: 田司令，龙司令有事儿。
4: 再大的事儿，还有比陪总司令更重要啊。
3: 田司令，那是我的意思，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4: 哦，好好，请啊，请。
7: 哎，我说我肚子，你看见没？有问题，你先回去。
8: 好嘞。
4: 哎，二位一块喝茶。
6: 不用，我们就在这儿候着。田司令，请。
8: 哎，你请。
7: 看见没有？
8: 果然。
4: 总司令，您请
3: 啊。哎呀，田司令啊，我说你怎么住到这里来了？怎么，难道住在城里

0: 边吗？
1: 啊，不瞒总司令说，几年前呢，跟龙胡子打冤家，在城门口死了100多个弟兄，我怕阴魂不散，睡不踏实。哎，住在城外还比较稳妥。哎，总司令您坐，司小姐请坐。
0: 黑牛啊，我有事和你爹单独谈一下，你去忙吧。
2: 是。
1: 请。
0: 田司令，你这儿子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要再搞什么内部摩擦了嘛。啊，
1: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就不占用总司令更多的宝贵时间了。
0: 那好，明天就要开作战部署会议，我想听听田司令你有什么高见。
1: 既然我们喝过血酒，拜过把子，您就是我们的老大，我就是您手里的一杆枪，您说打到哪儿咱就打到哪儿，您说怎么打咱就怎么打。
3: 田司令真够痛快的，那我也就爽爽快快的说了。总司令的意思，接下来准备攻打三河镇，我和总司令希望田司令能够打主攻。
1: 好，总司令，上峰既然看得起我田大榜，我肯定带着弟兄们去卖命，没话。
3: 那就这么定了。
1: 不是，这个话又说回来，要想打胜仗，钻山豹是最合适的。
3: 你刚才还说是总司令手中的一杆枪，现在就往后缩了？
1: 我怎么是往后缩呢？我是老大手中的一杆枪，可钻山豹呢，是这个枪上的刺刀。你说要上战场拼杀，那刺刀不是得在枪口前面吗？
0: 田司令，你推荐鲍司令打主攻，我想听听田司令你的理由。
1: 这不是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鲍司令能啃硬骨头，
3: 那田司令就只会捏软柿子咯。
1: 让四小姐见笑了，我的人马最多，把这个三河镇围起来没问题，可是要攻城拔寨嘛，这不是我们的强项。要不然几年前我跟龙胡子火拼，也不至于被挡在城外面。我不是吹牛，只要钻山豹把三河镇打开一个口子，让我的人进去，其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总司令，请，请，慢走，慢走。
0: 好，
1: 慢点。请。
0: 田司令啊，请留步吧。
1: 总司令，您一路好走。四小姐，好走，好走。

0: 这三个王八蛋，你推我，我推他，啊，把老子当猴耍呢？
1: 总司令请息怒，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鼓励他们尽量的为党国效力。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别的地方的土匪一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一个个都跟疯狗一样，争着抢着要下山去咬共产党，可这三个王八蛋的行动呢，简直是比乌龟还慢。
1: 他们的行动一点不慢，这第一轮单独谈话谈下来，起码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愿意参战，表态积极；二是大度，都积极地把头功让给别人。
0: 四丫头啊，我看你现在是长了本事了是吧？知道为他们护短了？
1: 不是我在为他们护短，是我想通了一点。我们在乌龙山可以学共产党当年打游击的所有办法，可是有一点我们学不了，当年共产党是靠坚定的信仰支撑，而乌龙山的土匪是没有信仰的，所以说对他们喊口号没有用。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封官许愿，你知道他们现在三个都是少将司令了，每一次空投到乌龙山上的东西，他们三个人拿的都是最多的。你说说，你说叫我该怎么做？我已经都尽了全力了。
1: 他们三个是有区别的。龙胡子对后勤运输很积极，他是想去三河镇搬运战利品。田大宝呢，不想强攻，做进攻的先锋，只想进城当强盗。而钻山豹和他们不一样，他是真正对打仗上瘾的家伙。但是田大宝比他的人马多，他始终害怕田大宝会在八仙岭的问题上报复他。
0: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1: 对，四个字，投其所好。田大宝是色鬼加强盗，那我们就让他抢光三河镇的福财和女人。龙胡子是土财主，那我们就答应他把能搬走的全部搬光。而钻山豹念念不忘的是扩大自己的势力，我们就让他把所有的壮丁全部都带走，补充兵员，他所消耗的弹药我们也会优先补充。
0: 丫头啊，你想的跟爸想的一样，而且比爸爸想的还要细。我这做爸爸的感到很欣慰。
1: 谢谢总司令对我的夸奖。
0: 你丫头，你是不是打算从今以后不再叫我爸爸了？
1: 总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吗？如果没有，我就回房间了。
0: 我希望你理解爸爸，爸爸也很不容易啊。
1: 我理解。总司令现在是党国反攻大陆的先锋，可是手里却只有一面小锣，所以只能哄着三个山猴子耍猴戏。
0: 你说的对，龙胡子是一把短枪，只能护身，田大把是一杆长枪，可惜啊，枪太老，枪的扳机又太滑。钻山豹确实像田大宝说的那样，是一把好刺刀。丫头，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去打主攻。
1: 什么意思？
0: 让他该舍身的时候一定要舍身。
1: 总司令，
0: 有事吗？
1: 答应我一件事情。
0: 说。
1: 打下三河镇，要是抓住刘玉堂，把他交给我。
0: 怎么？你还打算嫁给他？
1: 我都已经不干净了，现在根本就配不上刘玉堂了。
0: 那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打算亲手杀了他？
1: 他是我的初恋， 我不想他死，我要把他送到香港。

0: 龙胡子手下那个六秃子钻到对面的那个铺子里去了。
1: 哎，走，

0: 那个铺子是做什么的？
1: 哦，是米店。
0: 米店？啊，奇怪，里面有人，怎么不点灯呢？
1: 八爷，那我带几个人进去看看。
0: 嗯，小心点。
1: 哎，跟我来。
2: 是。爹，
0: 嗯，
2: 我觉得那总司令人不错。
0: 哼，怎么个不错法儿？
2: 你看呢，人又很客气，那么晚了又来看你，那我觉得比我那俩狗屁表哥强。
0: 他是想让我给他卖命，当然得说点客气话。
2: 哎，爹，又要打仗了？
0: 他们想打三河镇，向台湾表功。
2: 三河镇？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
0: 共产党要是这么好对付，国民党也不至于逃到台湾的小岛上去。
2: 那咱就不打，两个光杆司令，咱们凭什么听他的呀？
0: 不打也不行啊。总司令这回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这回美国要亲自对付共产党，咱要是不听话，万一他们真的从台湾打回来，就没咱好果子吃了。
2: 那爹的意思是打？
0: 打也不好打。他们想让我带领弟兄们打主攻，这一定是龙胡子和钻山豹的鬼主意。他们看老子人多膘肥，就想给老子来个人少膘瘦。
2: 这，爹，黑牛笨，您把黑牛都说糊涂了，到底打还是不打呀？
0: 仗是要打的，亏是不能吃的。这个打仗啊，就跟做买卖一样，讲究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主公，我是不会干的，老子就是不打主公，让钻山豹跟共产党死拼，只要打开个口子，哼，我就给他来个烧光杀光抢光，看谁算计过谁。
1: 榜爷，榜爷，
0: 对面的米店什么情况？
1: 只有一个掌柜的和几个伙计，没看见六秃子呀。
0: 我明明看见他进去的。
1: 这可是里里外外都检查过，还真没有。
0: 那么为什么不点灯啊？
1: 说是为了省油。
0: 省油
1: 啊？
0: 好，他们不点，咱们点，把所有的油灯马灯都给我点亮了。

0: 对面什么情况？都回来了，屋里都亮着灯呢。
1: 不远了。

0: 你挑一杯。
1: 你刚才嘀咕什么呢？
0: 嘘。

我就知道你会选我。你什么意思啊？我刚才为我的生日许了一个愿望，少一些的是茵茵，多一些的是我。

0: 满意了。你笑什么？
1: 你说呢？

0: 没了。你笑什么？
1: 你说呢？
0: 四小姐啊，昨天晚上我是真的喝多了，昨天的账你还没跟我算呢。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
1: 好啊，那就昨天晚上的账今天晚上的账一起算好了。
0: 啊，你不恨我？
1: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怎么可能恨你？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琢磨不透啊。
1: 你摸一下，摸得透还是摸不透？
0: 你刚才喝那么多酒，所以你的心跳特别快。
1: 波斯利，我的心现在就为你跳，它跳的是不是很热烈？
0: 哎呀，那我真是很幸福啊。
1: 是，既然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那我就在这乌龙山上迎接它吧，我就快熬出头了。好日子就要来了，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啊？啊！
0: 还是让我去打头阵，是不是？
1: 嗯。

0: 只要你答应打下三河镇以后，所有壮丁和缴获的枪支都归你，消耗的弹药也会给你优先补充。
1: 真的？
0: 这是总司令的决定，你要是还有其他条件也尽管提。
2: 承蒙总司令看重，如果我苏恩琛茂再推辞，那真是不识抬举了。
0: 你答应吗？
2: 我有一个条件。
0: 说吧。
2: 田大榜和龙胡子的队伍全归我指挥。
0: 可以。
2: 这么爽快？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我生日。
3: 今天是你生日，我应该送给你个礼物，可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吧，等我打下三河镇给你补上。
0: 不行，大男人怎么能欠女人礼物呢？
3: 可我这里真的什么也没有啊。
0: 你有一样最好的礼物。

0: 叫啊叫啊，快叫两声，叫大爷开心开心。嗯，
1: 龙爷，六秃子留口信了，
0: 说
1: 田大王和他的手下都进了房间。
0: 他要干嘛？
1: 马上要打三河镇了。

0: 节骨眼儿，会不会？
1: 你害怕了？腿软了？
0: 我怕什么呀？田大榜是爷的仇人，那就是我三八子的仇人。我弄死他，我都不带假眼的。不是马上和共军要打了吗？咱内部来这么一事儿，对爷不利。
1: 什么内部？谁和谁是内部？我问你，共产党和田大榜谁是咱们的仇人？
0: 共产党。
1: 错。共产党的仇人是陈子贤总司令，田大榜的仇人是咱们。我实话跟你说，共产党是讲究优待俘虏的，万一咱们和共产党真的打起来，就算是打败了，咱们缴械投降，共产党还会放咱们一条生路呢。
0: 哦，
1: 可是咱们要是败在田大榜的手里面，到时候你就是跪地磕头，他也会杀咱们全家的，明白吗？
0: 嗯。
1: 去把大少奶奶叫来。
0: 哎。
2: 快跑！驾！快跑！驾！
0: 大少奶奶，老爷有请。
3: 下去。
2: 我不下去，我要骑马。
0: 大少爷，老爷叫少奶奶有事儿。爷，大少奶奶来了。
3: 爹，我来了。
1: 这个鸟它怎么不叫啊？
3: 喜鹊只有在枝头才能自由自在，才会叫。把它关在笼子里，不但不叫，还不吃不喝呢。
1: 还真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喜鹊，喂它什么也不吃，后来把自己活活的饿死了。
1: 哦，好吧，坐吧，我有话问你。
3: 爹，怪可怜的，把他放了吧。
1: 进了我的笼子，他就再也别想出去了。坐。小莲，知道那个小裁缝是什么人吗？
3: 小裁缝，手艺人呐。
1: 手艺人，我告诉你吧，他是我的冤家对头，田大榜的儿子。他是以裁缝的身份作为掩护，到石城搜集情报的。
3: 真的？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1: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不知道他的身份，就替他传递情报。
3: 爹，我冤枉的。
1: 冤枉？你从三八子那儿得到情报，送给小裁缝，小裁缝又让你把情报送到城隍庙，压在香炉的下面。
3: 爹，
2: 我自己去，自己去。
1: 小莲，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有一个条件，不许离开龙家大院半步，好好伺候大少爷。
3: 是爹。
0: 走吧，大少奶奶。
4: 来，发饼了，没拿的拿着。来，拿着。
5: 好，谢谢。
6: 谢谢。
4: 哎。

0: 水瓶，你的，来来来，拿着，你的，拿着，哎，拿好。
1: 新来的，有胃口了？
2: 干活那么累，不多吃点，对不住自己。
1: 这就对了，我本来也是想跑的。

0: 发半个银元，不错了。哎，老师傅，你刚才说跑回去，看守这么严，怎么跑啊？想知道吗？想。2块银元，怎么还要钱呢？废话。
1: 再给你，咱们工棚后面呢是龙胡子的骑兵队，那里有马棚，马棚喂马的石槽下面有干道，统称外。大家都听好了，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有个赶路的急差事，龙爷急需一匹民夫，会赶马车的，一天2块银元，会推会拉。 会挑担子的，一天1块银元，有愿意干的给老子过来。
2: 我去，
3: 我去，
0: 我去哪儿啊？
1: 三河镇，10天来回。
4: 三河镇，
5: 我去，我去，
6: 我去，
5: 我
6: 去，
5: 我
6: 去，
5: 我一个。

0: 这半夜三点了，这些家伙怎么还不睡觉？
1: 他们这帮人是不是都喜欢亮着灯睡觉啊？
2: 有道理，以前他们都住山洞，住山洞都点着火呢。
1: 会不会在一起赌钱啊？
0: 等不及了，动手！
3: 是。

0: 走，兄弟们，回去找龙爷请功去！
1: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老实点，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我问你，龙胡子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客栈？
1: 城外的每家客栈，龙爷都龙胡子都派人埋上了地雷和炸药。
0: 明白了，谢了，弟兄们，走。
2: 走，
3: 谢宝爷不上去，谢宝爷不上去，
4: 你命大，
3: 谢宝爷不上去，
5: 谢宝爷不上去，
6: 谢宝爷不上去，
7: 谢宝爷不上去。
8: 龙爷，
9: 什么事啊？
8: 老龙门客栈炸了。
9: 嗯，龙门客栈真的炸了？
8: 对，炸了，全部都炸了。爷，让开！爷，大少爷死了。

0: 老司令，你这是？
1: 全子昨日归天了。哦，老司令，大战在即，请务必节哀顺变。
0: 明白，请。节哀顺变。
2: 请。
3: 节哀顺变。田司令还没到吗？
0: 我这个表舅啊，神出鬼没的，谁也不知道他是来还是不来。
4: 哎呀，诸位，不好意思，睡过头了。哎，龙司令，你这是怎么了？你见了我，怎么跟见了鬼似的？嘿。还为我带孝，你可真孝顺呢。
0: 请。
3: 别开玩笑了，田司令。龙司令的大公子昨天归天了。
4: 哎呀，这可就怪了。想走的不肯走，想留的留不住。哼，人算不如天算呢。
5: 田司令，龙司令遭遇不幸，我们应该安慰他才是啊，不要在这里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
4: 是。龙司令，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可不要在意啊。
3: 好了，诸位，我们开会吧，一起来研究一下攻打三河镇的作战计划。总司令，请说吧。
5: 啊，为了配合国际上的反共形势，湘西的反共基地决定集合各路纵队围攻三河镇。为了确保战斗顺利进行，本司令决定由鲍司令指挥本次战斗，统一指挥各路纵队。下面请鲍司令讲一下他的作战计划。
6: 各位，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
5: 好，龙司令、田司令，你们对鲍司令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意见吗？
4: 鲍司令在北门打主攻，我在其他三个方面打佯攻，我没意见。可问题是，打进了三河镇之后，总得有个分工吧？
5: 田司令，那你有何高见？
4: 我呢？就负责北街和南街清扫共军，鲍司令就负责东街就行。
6: 田司令真是铁算盘啊，共产党的区政府在东街，银行钱庄在北街，我从北门主攻，攻进去之后把北街给你，我去啃那个硬骨头。
0: 田司令，北街还有学校，南街还有政府的物资仓库，学校里面还有不少细妹子，您是想财色双收啊？您把算盘打得这么精细，让我们去干什么？
4: 好好好，我听总司令的。
5: 你怎么看？
3: 这样行不行？打进三河镇之后，田司令负责占领北街，龙司令负责占领南街。
0: 拥护。
4: 拥护。
3: 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东街的区政府肯定是共产党防守的重点，也是我们这次战斗的重点。你们两位各抽调200精兵交给鲍司令打区政府，打下来之后所有的战利品归鲍司令。

0: 借没问题，打完仗还还不还呢？
1: 当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0: 那就没问题。
2: 好，我的枪兵也可以借给你，不过有句话可得先说，他们要是烟瘾上来了，得让他们抽。
1: 好，
3: 好，就这样吧。总司令，你说呢？
4: 好，就这样定了。等打下了三河镇，我向国防部给各位请功。
5: 爷，
6: 六秃子和那帮弟兄没找着？
0: 没找着？
6: 啊，
0: 没弄死田大榜，他人倒没了。
6: 您看，会不会是事儿办砸了，没脸见人跑了？
0: 找，接着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哎，
0: 等等，
6: 啊，
0: 前几天我让你买的房子买了吗？
6: 都办好了，谁住啊？
0: 悄悄地把小莲送过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大太太，明白吗？
6: 明白，我马上办。
0: 嗯，白天不行，要夜里行动。
6: 好。
7: 营长
8: 啊，
7: 我觉得吧，你的资历、能力、水平，当营长绝对够格，没问题的啊。来，咱们三中队三个小队长庆祝老大荣升县大队副大队长，
9: 恭喜老大！
7: 来，老大。
10: 小六啊，你的嘴是越来越甜了啊！你小子行啊！
7: 来来，老大，
11: 来老大，
7: 老大，
10: 来。
1: 好。来。
12: 大队长，该我了吧？我代表阿西队长，还有四中队全体弟兄，祝贺您步步高升。
10: 兄弟俩都不落下啊！行啊，来。哎，好有料呀！
12: 大队长，我再给您满一杯。
10: 干嘛？
12: 您看，这杯酒，您给咱们弟兄做集训，那么辛苦，真是劳苦功高啊！
10: 就是，
12: 是不是？
10: 对，
12: 得喝。
7: 对对对对对，
10: 辛苦是不错啊，来。嗯，不喝了。
12: 哎，大队长，咱们兄弟几个都还没喝尽兴呢，待会儿咱们还要一个一个的敬老大，是不是？
10: 对
11: 对对
7: 对
11: 啊，
10: 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很高兴，为我高兴，对不对？
11: 是
12: 啊，
11: 是
12: 啊，
11: 对，
10: 你们想怎么尽兴就怎么尽兴啊，但是呢，酒就算了，不喝了。待会儿我们几个走在街上东倒西歪的，多丑啊。
12: 要不然和兄弟几个玩几把骰子怎么样？
7: 哎，这个好，我玩吧。
10: 真想玩？
11: 想玩，
10: 来，
11: 来来来
7: 来来来，好，来来来
11: 来来。
10: 哎，下了，
6: 那真厉害啊！啊，
11: 好了
10: 好了好了，
6: 开吧，
10: 开了啊！
11: 小
10: 上，
11: 小
10: 上，
7: 再来再来，
11: 可是
7: 来来，
10: 哟，是刘连长，来来来，给刘连长让个座。
6: 哎，
10: 刘连长，请。
12: 刘连长，也来玩两把。
13: 可是。你给我出来。
10: 哎，刘连长，你这样就不好了，这儿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当着面跟兄弟说呀？
13: 就是。你看看你自己像什么样子，你们大家都看看自己，喝酒赌钱，哪像是一个革命军人，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10: 刘玉堂，你有什么意见冲着我来，别吓唬弟兄们。
13: 越说越不像话，什么叫弟兄？谁是你弟兄？
14: 我是，
12: 我是，
14: 我是，
11: 我也是。
13: 胡扯，这是战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5: 何队长，你怎么能煽动战士们对抗上级呢？
10: 后面那位是刘喜吧？啊，有你说话的份吗？这话放在以前说可以，今天不行，谁是谁的上级啊？
6: 就是，
16: 你不知道吧？我们老大现在已经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了，比你们连长官大。
6: 就是，
13: 很好。和山， 我提醒你啊，注意你的军容风气，注意你的言行举止。职务提升是好事，但是千万别忘了，当官的更要遵守纪律。
15: 刘连长，我敬你，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提醒。来，
13: 谢谢，我不喝。
15: 呀，不给面子。行，你不喝我喝。哎呀，谁让我被领导提拔了？你还在原地踏步呢。大家都是兄弟，你心里难受，我理解，非常的理解。
13: 何山队长，马上离开这里回营部，要不然我向上级汇报。
15: 好啊，你去汇报呀，你吓唬谁呀？我何山是吓大的吗？
8: 刘巡
9: 到。
13: 何大队长喝多了，马上扶他回营部，其他同志也一样，马上回营房。
15: 放开我！
14: 哎哎，放开！你怎么
17: 放
14: 着？
17: 放着！
14: 放
17: 着！
14: 放开！
17: 放
14: 开！
17: 放开！
14: 放开！
17: 放开！
14: 放开！
17: 放开！
14: 放开！
15: 弟兄们，我今天给刘连长一个面子，我跟他回去。
17: 哎，老大，
15: 走吧。
17: 老大，
18: 老大，
17: 这
15: 刘连长。别生气了啊！
18: 哎，老大，
15: 哎哎，弟兄们，你们接着玩啊！我和刘连长先回去了。
19: 连长，嗯，他们怎么办？
13: 先送他回去再说。
15: 干嘛？哎，
20: 兄弟们，看到没？咱们老大真够爷们儿。嗯，
21: 是啊，
20: 为了兄弟们，敢出头叫板，哼，有种。
22: 嗯嗯，这种老大，跟他一辈子都值了。
20: 嗯，对，知道
21: 知道。
22: 嗯，
13: 团长，这件事情影响非常恶劣，我建议转告县大队领导，要给何山同志一个警告。
23: 我知道了，你马上赶到县城，直接到团部。
13: 是。

0: 团长，有任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团里把提拔你当营长的报告报上去，但是没有批下来。
1: 哦，你的资历、能力、水平，当营长绝对够格。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四丫头。 跟你有过那么一段感情，虽然现在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可上级非常慎重，你可要多理解啊。
2: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相信以后在战场上，要是碰到四丫头，我一定会活捉她。
1: 还有啊，就是你要和地方部队的同志处理好关系。
2: 团长，这个和山这个同志。 当然有点很多，可是还是有一身的土匪习气，我实在是看不惯呢。
1: 土匪习气，
2: 说说看。你看啊，军中风纪他从来不讲究，歪戴帽子斜穿衣，喜欢跟区政府的女同志乱开玩笑，说的人家脸红才高兴。还有啊，今天他在小酒馆跟四中队和三中队的小队长喝酒赌钱，这哪像是个军人呢？团长。
0: 这要严肃处分啊！玉堂同志啊，你坚持原则啊，执行条例是对的。部队的内部管理要严格，才能对付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你要多帮助，多提醒，不要太生硬，不要太机械了啊！要注意工作的方法和方式。团长，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直性子。
1: 我看到这种不良行为，我是憋不住。换个角度想想，啊，何山同志能够和部下很快的打成一片，特别是能够迅速的获得改编过来的干部战士的信任，这就说明这样的土办法很管用。啊，当然，赌钱、酗酒，我们必须严肃禁止。
0: 我还要提醒你啊，要特别注意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好吧，我听团长的吧。刘玉堂同志啊，你可不能带着情绪哦，这对开展工作不利啊。
2: 团长，你给我一点时间吧。我，
0: 好了好了，组织上。 还是了解你和何山的长处和短处的，啊？你们呐，你之所长就是他之所短，要是能互补就好了。可惜碰在一起就叮当响。
2: 团长，他那个样子，我能不碰吗？
0: 哎，刘玉堂同志啊，你参加革命比他早，你资格比他老，啊？你的觉悟应该比他高啊，是不是？你看你。
2: 太计较了，是团长。我这个人有时候脑子转不过弯。那这样吧，
0: 我已经跟县大队领导商量过了，三河镇集训队的工作改由何山同志全面负责。他负责？
2: 团长，那我呢？你继续带领小分队剿匪啊，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团长。
0: 这肯定不行，集训队完全由何山同志来负责，那训练出来的人跟他一样流里流气的，没有组织纪律怎么办？
2: 刘玉堂同志，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难道集训队里没有你就变成土匪武装了吗？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大？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听到了没有？刘玉堂同志，是团长。
3: 连长，咱们上哪儿啊？三
4: 河镇。那上级给何山什么处分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刘连长，怎么回事？
4: 搬家搬家，给你腾地方。
3: 哦，
4: 领导找你谈话了？
3: 是啊，集训队就交给你了。<笑> 哎呀，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呀、啊。
2: 别装了，何队长，你不是巴不得有这么一天吗？
0: 我说刘连长，你什么意思吗？
2: 没意思。你搞军训，我去剿匪，咱们俩从今天开始是井水不犯河水。哎呦，
0: 有情绪。
2: 嗯。
3: 哎，连长，你这是？
2: 我给你们搭个铺，换破营。
4: 哎，连长，
5: 来来，
4: 你是从队部搬回来的呀？
3: 连长，这是发扬风格，把地儿啊腾给河山住了，是吧，连长？
2: 我没有那么高风尚，是我应该出来。上级决定了，现在集训队由河山同志担任集训队队长。
3: 不是，那你呢，连长？撤了？
2: 我们小分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剿匪。
4: 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你也可以分任集训队的队长啊。咱们是正规军，你比和尚合适。不行，我找团长说去。
2: 回来，赵胜男，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4: 我有向上级汇报我真实想法的权利啊。
6: 哟，怎么不去了？是不是没胆儿了？
7: 我可以进来吗？
2: 哦，阿西队长，请进，请进，来，坐。哎，怎么手上拿了一个红军帽啊？
7: 中央铺掌柜给我的，他们说红军北上时留了一顶给我爷爷，我本来想拿来戴，不过发现上面少了一颗红五星，我想问问你们谁会绣啊？
2: 你找对了，我就会绣红五星。
7: 你会？
2: 对啊，我以前刚参军的时候啊，我们连长就是老红军，我是他的通讯员，是跟他学的。
7: 没想到拿枪的手还会拿针线啊。
2: 哎，你别小看啊，要不你把帽子放这儿，我给你绣一个。
7: 好啊。
2: 好。哎，对了，阿西队长，河山队长把你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吧？
7: 嗯，都安排好了，让我做你的学生。
2: 什么？做我的学生？
7: 那当然，你是解放军的连长，跟着大部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打仗。
2: 这个河山我真搞不懂了。
7: 刘连长，你该不会不教我吧？
2: 你们先聊着。
7: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去站岗。
7: 我也去。
2: 哎呀，你跟着我干什么？
7: 我是你的学生，当然要跟着你了。
2: 不需要。
7: 何队长说你心里有疙瘩，让我好好安慰你。
2: 这个何山真是帮倒忙。
7: 何队长还说是你主动把集训队长让给他的，是吗？
2: 他是这么说的。
7: 嗯，
2: 不是我让的，是上级决定的。
7: 为什么？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2: 也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上级觉得何山队长对你们这些人比较熟悉，容易打成一片，负责集训比我厉害。
7: 原来是这样啊。
2: 大队长。
7: 大队长
0: 啊，队员们训练比较辛苦，今天晚上呢我亲自去站一班岗。哎，你愿不愿意陪我去站一班岗啊？
2: 没问题啊。阿西队长，你先回去休息吧。
7: 对了，
2: 嗯，
7: 以后你还是叫我苗苗吧。
2: 哦。
0: 别看我啊，我什么也没听见。东北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
0: 你能不能骂我两句啊？
2: 我骂你两句？
0: 对呀、啊。 你骂我两句，我可能会舒服一点。
2: 哼，你不舒服？不会吧，何大队长？
0: 哎呀，说实话，我是不想让你离开集训队的。只要你在队员们面前给我留点面子，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是不是？哎，说话吗？
2: 哨兵守则第3条，岗哨执勤不许聊天。
0: 没事儿，

0: 笑什么？笑你呀！笑我？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去照照，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哦，你是笑我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对不对？变成了白老头了。你还知道啊？你呀，你也别笑我。你要是再这么在。 这间屋子待下去，早晚会变成白毛女。
1: 白毛女是谁啊？
0: 白毛女，我也是听张胜男说的。延安戏文里呢，

0: 这个地主老财啊，他的妻子呢，也有个叫白毛女，她呢是个穷苦人家的女子，最后呢，被地主老财啊逼到了深山老林里，长期住在山洞里，所以头发白了，叫白毛女。
1: 贺大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来救我，我现在可能也是个白毛女啊。我是说着玩的，没事。何大哥。
0: 你说，那个白毛女的白头发还会变回来吗？嗨，她真命苦啊，还那么年轻。秀姑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旧社会呢，能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呢，能把鬼变成人。所以啊，白毛女后来啊，不光是把白头发变回来了。
1: 他还跟
0: 大春呢，结婚了。哦，那他们是不是也生了小孩啊？戏文里没这么说。哎，你怎么问这个呀？难道你也想生小孩？坏人，真是！我坏。
2: 是我坏，是我坏，是我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湿了，你看来。今天的会议内容就这么多，咱们回去抓紧落实。嗯，
3: 好。
2: 哎，对了对了，光说这些头疼的事儿，还有一件好事给忘了。
3: 哦，
2: 啊，咱们何山同志的结婚申请组织批准了，啊！从现在开始。
3: 啊，咱们何山同志跟田秀姑同志就成为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咱们三河镇区政府下面第一对革命夫妻了啊！哎呀，
4: 咱们呱唧呱唧啊，祝贺祝贺！
3: 谢谢了，谢谢了。
4: 哎，老大，开完会了。
3: 什么呀？
4: 哦，这是分区的内部简报啊。
3: 我走了啊！哎，哎，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用去了，我去找秀姑。老大，结婚报告批了。
4: 你小子消息很灵通嘛？啊！<笑>
3: 老大，你看你笑的，满脸都开花了，傻子都能看出来。什么时候办喜酒啊？
4: 区长说了。
3: 明天就办，叫食堂烧几个菜，大家热闹热闹。那酒呢？
4: 区长没说呀。没酒办什么喜酒啊？哎，有道理。
3: 老大，酒我负责。
4: 去，你去吧。哎，
3: 是。
4: 哎，回来。还有啊，明天的婚礼呀，由东北户主持，这小子肯定不怀好意，老子要防着他一点。

0: 什么时候办喜酒啊？
1: 区长说了，明天就办。届时堂烧几个菜，大家热闹热闹。那酒呢？
0: 区长没说呀，没酒办什么喜酒啊？
1: 哎，有道理。
0: 老大，酒我负责。
1: 去，你去吧。
0: 哎，是。
1: 哎，回来。还有啊，明天的婚礼呀，由东北户主持，这小子肯定不怀好意。 老子要防着他一点。
0: 老大，不怀好意是什么意思？
1: 我是听说啊，主力部队的同志结婚，哎，他们要在婚礼现场啊捉弄新郎新娘。哎，听说啊，还有许多桂花招，我脸皮厚，无所谓，我是怕秀姑受不了啊，所以，哎，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办法？嘿，有了。
1: 我听说有个戏班子在东边八里集赶集唱会，我叫戏班子赶到三河镇，明天婚礼上就唱堂会，怎么样？到时候锣鼓胡琴一响，小花旦屁股一扭，肯定吊胃口，就没人起哄了。哈哈哈哈哈！你小子还会声东击西，转移火力了啊！有出息了。好，送你两个字。
0: 将来能带兵，老大，多送了5个字啊！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听懂不就行了吗？将来能带兵，带兵！哎呀，太好了！
1: 小顾，批了，批了，什么批了？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结婚报告。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婚礼嘛，明天晚上在区政府食堂举行啊，由玉堂主持，陈科长讲话哦，还有。 戏班的唱堂会呢，明天，这么快啊？明天我就要结婚了，啊？明天我就是你的堂客了？难道你不愿意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表叔。
3: 表叔，哎，秀姑，表叔，来舞台烧酒。哎，要办喜事了。哎呀，恭喜呀，恭喜！秀姑，你终于修成正果了，小麻雀飞上枝头当凤凰了。表叔，婚礼明天在区政府食堂办，我娘家就你一个亲戚，你一定要来啊！
4: 来，表叔一定来。
3: 蔡老板，你的货到了。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5: 曹老板，谢谢。哎，你看，表叔，这都什么东西啊？哎，这不都是你的？我的？啊，我什么时候说买这些东西了？
4: 把柜子搁那儿啊。
5: 哎，好。哎，这才像个洞房的样子啊！哈哈哈哈。
4: 我走了。哎，表叔，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做了。
5: 秀姑，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我怎么不懂事了？
4: 我说句不怕惹你生气的话，何队长好歹也是个长官，啊，头一回当新郎，你不该对他好一点？
5: 我对他怎么不好了？结婚以后。 我给他洗衣服、做饭、生孩子、养孩子，
4: 这是做媳妇儿的本分嘛。人家何队长，哎，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你应该给他买辆自行车，再买块手表，做两套呢子衣服，把他牢牢拴住啊。要不然，等这个新婚的热乎劲儿过去，万一被区政府的女干部勾走了，你可就亏大了。
5: 表叔，你说什么呢？何山他不是这种人。哎，表叔。
0: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等听到什么就晚了。秀姑啊，你要记住表叔的话，能嫁给一个好男人是好命，能守住这个好男人是聪明。来，记住了。
2: 小心，
3: 小心啊，小心
1: 点。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谢谢啊。
2: 能给大军唱戏啊，是我们的福分。哎，来来，小心小心，
4: 来来来，
2: 哎，过来过来，哎，
4: 就
2: 是。哎呀，师傅，多谢了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啊。
5: 三河镇上没什么动静，可见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0: 所以总司令一再要你抓紧时间行动。
5: 放心，我和你得到这个份上了，我当然不能辜负你和总司令。但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甘愿做缩头乌龟，我一家的人马打前锋，我不能不谨慎呢。
0: 好吧，再摸摸情况吧。派去的人呢？
5: 我派了独眼龙去了三河镇，很快就会回来。
6: 报告。
5: 嗯，刚说到你，什么情况？
6: 三河镇上没什么变化，不过今儿晚上可要热闹了。
5: 热闹什么？
6: 我听一个戏班子的人说的，解放军一个首长要结婚呢。
0: 你刚才说什么？谁要结婚？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难道是刘一堂？
6: 啊，对对对对，可能就是他。我听说阿西苗苗跟刘一堂是一对儿，今晚上就是他们的婚礼嘛。
0: 你真的确定就是刘一堂吗？
6: 可能就是他，就是他。
5: 没你事了，下去吧。啊。

0: 等等，你还放不下刘玉堂，是不是？是啊。那我呢？你不是也有莺莺吗？我算什么？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但是我必须了解，你别拦着我。
1: 你这样去很危险的，
0: 放开我！
1: 我不放了。
0: 我说了，放开我！我不会放的。你听清楚了，挡我者必死。

别拦着我，走开！ 走开！走开！走开！

0: 这几位爷，不是，从何说起呢？你就是戏班子的班主啊？
1: 是。
0: 老子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不劫财，二不劫色，但有个小忙要你帮，不知道你给不给这个面子？
1: 这位爷，您尽管吩咐，小的一定效劳。
2: 哎，要安静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何山同志跟田秀姑同志大喜的日子，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主婚人陈科长讲话。
3: 好，
4: 说两句，陈科长，说两句。
5: 好，好，好，好。哎呀，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啊，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呢，让他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6: 好。
5: 第二句啊，祝他们早生贵子。
2: 好。好。下面呢，就是最隆重的时刻，我们有请何山同志和田秀姑同志上台。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仪式，首先，新郎新娘向我们的毛主席鞠躬，一鞠躬，向各位鞠躬，二鞠躬，好，好，好，夫妻对拜，
7: 快点，
2: 三。

0: 吃好喝好啊！
1: 同志们，就这样把他们放下去啊？你们觉得行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1: 我是想放你们两个，可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不同意，所以今天一定让他们两个出好的节目，怎么样？
4: 他奶奶的，这个毒鸭子！四小姐，我们回去吧。
5: 我不，既然来了，我们就会一会刘玉堂。
1: 啊，这样啊，让他们好好说一说他们恋爱的经过，怎么样？
2: 好，
6: 好，
2: 好，好，
6: 好。哎，这个容易，我来说。啊，
1: 好。
6: 我和田秀姑的结合啊。
1: 梁总，那也是原戏班子是你接来的？
3: 是啊，
1: 检查过了吗？
3: 检查过，有介绍信。他们住进龙福客栈以后，箱子也都查了一遍，刚才把他们领进会议室，身上也都全搜过一遍了，保证没问题。
1: 没问题就好。嗯，
5: 这辈子我能嫁给他，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
6: 所以我们俩啊，是王八瞪绿豆，对上了。
7: 好了好了，我们介绍完了啊，好了吧啊，这就介绍完了。
1: 好，
2: 好，
1: 好，最后一个节目，你们猜一猜，是个什么节目？来，道具
6: 来了。
1: 怎么样？哎，就是这个，有苹果。注意规则啊，两个人面对面站好，而且呢，这手啊可不能碰啊。
5: 请问哪个是刘连长？
1: 快前面算数，好不好？
6: 好。行啊，来，
8: 来
6: 吧，
8: 来啊，
5: 来。听说您是老革命了。
1: 老革命谈不上，我只是参军比较早。
5: 啊，是这样，我经常听人说起您呢。我们有件事想找您帮忙。啊，是这样的，我们班主一直想排兄妹开荒这个戏，就是没人看过，不知道怎么排。刘连长，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1: 我还真不会演戏，我就是看过两次而已。啊，
5: 是这样的，我们班主说呀，只要有人看过，跟他说说，他就能给我们排新戏。
1: 你们的班主有这本事啊？他今天来了吗？我想见见
5: 他。拉肚子没有来，能不能请刘连长等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去龙福客栈？
1: 这个
5: 刘连长，现在都新中国了，我们也想排新戏为人民服务嘛。
1: 那好吧，我们毛主席也说过，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一会儿我就跟你去一趟，见见你们班主，好不好？
5: 谢谢刘连长。
1: 谢谢，
5: 谢谢你。
1: 谢谢。可以松手了吗？
5: 我从来没有握过解放军的手，还是当官的，还是老革命，我真的很荣幸。
0: 哎，大伙来看啊，新郎官赖皮了。
6: 这是什么啊？
5: 那刘连长，待会儿我来找你，我们一起过去。
9: 哎，大头领，你心情不好啊？你刚才没看见吗？那个人一直摸他的手，有什么好摸的？
5: 这边
1: 就在前面。
9: 他们要去哪儿啊？

0: 刘店长来了。哦，欢迎欢迎，长官，请坐。啊，坐坐。长官，
1: 哎，班主，你这是干什么？
0: 长官。
2: 你要干什么？死丫头！你们先出去吧。
0: 大家出去，是，走，走，快点！
2: 你也出去。

0: 我们又见面了。
1: 刚才在区政府，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是你啊。
0: 就是我。我在台边上转了有三圈，你都没有认出来。看来我还挺能演戏的。
1: 现在准备演哪一出戏啊？
0: 这么冷淡干什么呀？我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你一面，就不能对我客气点吗？
1: 你从山上带了那么多土匪下山，就是为了来见我？
2: 小姑啊，小姑，哎呀，小姑啊，你穿上这身红衣服真漂亮啊。
3: 哎，快接红盖头啊。按老规矩啊，接了红盖头，娘家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好歹都是婆家的人了。
4: 说得好。谁呀？
5: 和珅，和珅开门呐，和珅。
4: 怎么了？
5: 刘玉堂出事了。
4: 刘玉堂。

0: 在刘玉堂子，你心目中有那么重要吗？有。好，既然那么重要，我说的话也很重要了吧？四丫头，你能听我一句话吗？只要你能够跟我走，就算是说100句话，我都会听你的。不。
1: 我要说的是，四丫头，我没办法跟你走，只有你跟着我走。我希望你放下枪，向人民政府自首，这才是你的出路。
0: 玉堂哥，你对我难道就真的这么狠心吗？你非要把我送进共产党的监狱里才行吗？
2: 表叔，
3: 哎，何队长干什么去了？这新婚之夜不守着新娘子，像话吗？
2: 他有任务。
3: 啥任务？非今天晚上去啊？
2: 我也不知道。
3: 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嘿，这话越说越见外了。好，你攀上高枝了啊！看不起表叔了，我走了，告辞。

0: 就是因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我在大学里拒绝所有喜欢我的男人，连一次单独约会都没有过。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他们叫我年画。好不容易回到湘西。 再次见到你，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的高兴。为了你，我宁愿被爸爸打骂，也要偷偷下山来见你。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这样。别说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在你这儿过去了，但在我这儿没有。我外婆曾经说过，在我三岁的那一年，有一个高人给我算过命，说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我相信我的心里只有你。
1: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够相信我呢？
0: 苏丫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爱情的问题。你我都应该清楚，我们两个之间的根本问题不是爱情，而是政治立场不同。
1: 我知道，
0: 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我就是扔不下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
1: 像我一样放弃政治立场，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去香港，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啊！我真的想为你考虑，苏丫头，你愿意放弃你的政治立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很开心。但是我更希望你彻底一点，你完全站在新中国这边。 站在人民这边，将功赎罪，你知道吗？你想我怎么做？苏丫头，你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你马上去跟我自首，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的，坦白从宽；还有一种，要不你就上山，给我们提供土匪的情报，为乌龙山剿匪立功赎罪。你觉得怎么样？
0: 心里真的这么想？对，我真的这么想。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留恋我们俩的感情吗？
1: 我可以告诉你，到了今天，我依然爱着你。可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我希望你明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怎么办，戴总？走吧。
1: 放手，否则我开枪了。
2: 司小姐，别开枪，你开枪我们就走不了了。
1: 嗯，
2: 啊！
1: 再不放手，我一枪毙了他。
2: 司丫头，你别碰他。
3: 连长，别管我，杀土匪。
0: 杀呀！

0: 冲进去。
1: 是。
0: 第二小队上房顶。
1: 是。
0: 第三小队堵后门。
1: 是。
0: 上。走。走。
2: 保卫，出事了，快快进去。
0: 哎，快。走。走。
3: 刘一腾在里面，现在怎么办？
0: 冲上去吧。
3: 疯了，土匪有枪。
0: 不能硬冲。
3: 那现在怎么办？听你的。
0: 人在他们手上，只能谈判。
4: 谈判？怎么谈啊？
0: 我去。
5: 里面是二哥吧？老三何山求见。
6: 山是什么山？
5: 山外山。
6: 山顶什么风？
5: 大雷刮风。
6: 什么雷？
5: 惊天雷。
6: 什么风？
5: 过山风。
6: 几月哪天风最大？
5: 二月二，龙抬头。
6: 好，你一个人进来，其他人撤出去。
3: 到底行不行啊？会不会该救的没救，又赔上一个去啊？
0: 乌鸦嘴，快说，呸呸呸！
3: 呸呸呸！
0: 这样没用，手敲木头说，快说呀！
3: 呸呸呸！
5: 二哥，久违了。
6: 还记得我这个二哥？
5: 还好，老规矩还没忘。
6: 老规矩忘不了啊！
5: 我来接人，请二哥开个条件吧。
6: 谁派你来的？
5: 没有人派我来，我听到消息，自己过来的。
6: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啊？
5: 是阿西苗苗在客栈门口认出了四丫头。
6: 阿西苗苗，她怎么会到客栈来呢？
5: 阿西苗苗看到刘宇堂跟一个小花旦进了客栈，吃醋了，所以就跟来。没想到在客栈门口认出了四丫头。
6: 阿西苗苗跟踪刘宇堂，这是什么说法
5: 啊？阿西苗苗是刘玉堂的女朋友吗？
6: 刘玉堂跟阿西苗苗好上了啊？哎呀，真有意思。哎呀，啊，兄弟啊，
5: 嗯，
6: 你新婚大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做二哥的没给你带礼物。不会怪我吧？
5: 哪里哪里，二哥客气了。我把人带走，那就是二哥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6: 如果我不肯呢？
5: 你不会的。
6: 为什么？
5: 因为跟着戏班子进城不是二哥的风格。是四丫头的主意吧？
6: 真是被你猜对了。四小姐呢是个重情义的人，她知道刘玉堂结婚，就赶过来见她最后一面。好说歹说，我硬着头皮才陪她来。哼，她奶奶的，陪着情人见情敌，还提着脑袋冒着险，说出去真没面子。
5: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二哥，三河镇这一趟你是没算白跑，至少知道了刘玉堂有了心上人啊，这样子四丫头也该死心了吧。
6: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放人了。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会放我们走呢？毕竟你戴的是解放军的帽子。
5: 现在我把人带走，半小时之后我再戴上军帽到这儿来搜查。 半小时，足够了吧？
6: 哼，够义气。
5: 好，就这么说定了。
6: 好。
5: 阿哥，告辞了。
6: 再见。
3: 谈的怎么样？
5: 谈好了。
3: 人呢？
5: 他们说半小时之后放人。
3: 为什么要半小时啊？
5: 梁子，在命令所有弟兄撤出客栈。
1: 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7: 谈判。
1: 我说了不许放人。
7: 不许放？那我们大家可都不能走。
1: 我相信你的能耐，相信你一定能想办法带我们离开三河镇，对吧？
7: 我的能耐就是留下这个姓刘的。我们马上走。
1: 不行，我非要把他押回去。
7: 押回去干什么？跟他去洞房啊？他不肯，杀掉你不肯，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的四小姐，胭脂水粉可以往脸上擦，狗屎不能自己给自己头上顶。
1: 你什么意思？
7: 你刚才没听到？刘玉堂已经有女人了，是阿西苗苗。

0: 你真的要娶阿信苗苗吗？
1: 死丫头，其实你误会了，我跟阿信苗苗根本没有那种事。
0: 钻山豹，听见了？阿西苗苗跟刘玉堂没关系，
2: 那他也不是你的男人。
0: 不管他是不是，我就是要把他带回去。刘玉堂，没选择了，你必须要跟我走。

0: 死丫头，我跟你走，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把她放了。
1: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呀？啊，走！
0: 这是男，我们跟他们走吧。是，走。来，走，开枪啊！你一开枪，阎王就会勾我们的魂。 不能跟四小姐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跟四小姐同年同月同日死，也算是缘分了。

0: 刘连长，你没事吧？何山在哪里？在城门外守着呢。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是，
0: 张善南，马上去报告，严密封锁。
2: 那你呢？
0: 我去找掌柜的，把群众叫醒，今天晚上就转移。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可以围攻土匪。
2: 哎，你疯了！土匪都在里面，咱们刚逃出来，你不是送死吗？
0: 群众太危险了，我一定要去。
2: 不行！
3: 这，
0: 哎，你放，你干嘛？放手！
3: 这，
2: 连长，连长，
3: 走！停车！快停车！这，停车！这，这，哎，
0: 梁子，哎，我准备冲了啊！好嘞！
2: 哎，我跟你去。
0: 好。
2: 哎，等等等，你看。
4: 哟，一根汗毛没少啊！钻山豹很讲信用啊，
0: 信用个屁！我们自己跑出来的。对了，他们有没有出来？
2: 全部都在。
0: 好，刘连长，我冲了啊！好，弟兄们，走，
1: 走，
0: 走，走！吁，吁吁吁！

0: 你们去三合镇了？
1: 是。
0: 四丫头是不是去找刘玉堂了？
1: 是。
0: 这个小贱人把当国的脸都丢尽了。
1: 她不是小贱人，四小姐是重情义的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她？
1: 宗司令，你把四小姐交给我，我不护着她，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0: 我的鲍司令，四丫头昏头，难道你也昏头了吗？你为什么不制止她？
1: 宗司令，四小姐的脾气您比我还清楚，我要是把她硬拦下来，她万一冲动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合适。况且婚礼在区政府食堂里面举行，我也想去那边看看，我们不是要攻打三河镇吗？嗯，
0: 这条理由还算站得住。那我问你，三河镇有什么情况？
1: 本来我们已经抓住刘玉堂了，没想到阿西苗苗认出了四小姐，她把何山找来，何山把龙福客栈给包围了，她一个人进来跟我谈判，她要我放刘玉堂，她才肯放我们离开。
0: 何山？何山是什么人？
1: 啊，他曾经在山上待过，和我龙胡子结拜过兄弟，后来和田大榜打冤家打输了，走投无路就投奔了共产党。
0: 四丫头想把刘玉堂争取过来，我看她是在做梦。不过这个何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
1: 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会尽力的。
0: 鲍司令，你为了我这个丫头尽心尽力，我这个做父亲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你。
1: 您不用客气，能为四小姐和总司令效命是我分内的事。
2: 鲍爷。
3: 哎呀，高师傅，怎么非得搞出来了？
2: 没把握，先搞出来两颗。
3: 试过了吗？
2: 还没试。
3: 那好办，去三个镇试。来，走
2: 啊，走。

0: 抢钱庄子
1: 啊！
0: 抢女人去了！
2: 队长，
3: 紧急情报！

0: 开门！你谁呀？哦，你不那个杨家班的吧？对，
1: 我叫冉天放。你有什么事儿？我要见文太公。
0: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
2: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你。文太公，你给我出来！天放哥，让开！你给我出去！来人呐，放我出去！天放哥，文太公，你给我出来！天放哥，你别闹了，快回去吧！躲开！
1: 轰出去！冷静点，你谁呀你？你如果不想害死春兰和夏荷，现在就跟我走，快滚！ 你们放开他，跟我来，
3: 去，把大门关上。

0: 放开我！天放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太冲动了。你知道我？经常听姐妹俩提起你。
1: 那这么说，您是文家的人？
0: 不是，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1: 哦，
0: 刚才我太冲动了，差点连累了船长和夏侯。幸好这事儿没闹到文太公那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 而且不光是你，就连春兰、夏荷还有杨家班，也全部都会被你牵连进去。你真这么喜欢春兰，宁愿为了她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跟她在一起？要是不能跟她在一起，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海教官。
2: 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0: 也没有很多，
2: 你太谦虚了。

0: 又是个粗人，也没读过什么书，打小就跟师父学艺。师父一直跟我说，做人一定要守规矩，因为守了规矩，我们才能过得好。可是这规矩是个什么呀？现在这规矩要拆散我和春兰，我难过，春兰难过，师父师母也难过。规矩规矩，这最关键的是我们一直都是守规矩的呀，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啊？
1: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好有坏，规矩也一样，有好的规矩自然就会有坏的规矩。
0: 可为什么明知道是坏规矩我们还要遵守它呢？
1: 也许是习惯吧。还有倩，不过说真的，我倒真挺佩服你的勇气。
0: 勇气，这勇气差点让我连累了春兰和夏荷，这勇气到底管什么用啊？
1: 勇气可以改变人生，我来帮你。
2: 夏荷，夏荷，是不是天放哥过来了？
3: 没有，你听错了。
2: 我以为天放哥过来了呢。
3: 都怪你，什么都敢说，现在让人关起来了吧？
2: 我知道，我只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得机会说了。
3: 你没看见太公那天发那么大的火吗？他肯定不会放人的。姐，以后别再提出去的事了，行吗？
2: 我得出去，我一定得出去。我跟天放哥约好的，要守一辈子的。
3: 夏荷，你帮姐个忙，你去找天放哥，告诉他让他来救我。
2: 不好，我不会帮你逃走的，我都说了，你逃不出文家的。
3: 就算你逃出了罗龙镇，逃出了青梅县，人生地不熟的，你能上哪儿去呢？
2: 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行吗？
3: 好妹妹，我不怕，只要能跟天放哥在一起，我死都不怕。
2: 你别扯上天放哥，你这样做会连累他的，我不会让天放哥冒这个险的，我不答应。
3: 夏荷，姐求你了，夏荷，夏荷，夏，要不然你给姐捎个口信，你告诉天放哥，不是我不想去见他，只是因为我被关着，没法去见他，行吗？
2: 好吧。那我就替你去见他，反正我也有话要跟他说。
4: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刘顺愿受老太爷惩罚。
4: 罢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我也不追究了。
5: 谢老太爷，
4: 不过此事到此为止，若有第二次，我绝不姑息。
6: 行了，有话就说，看也白看，再看呢，也变不成女孩子。
1: 你还真沉得住气。
6: 为什么沉不住气？
1: 老实说，你看上的是不是那个杨春兰？
6: 是要怎样？
1: 坦白了还算痛快。那我问你，白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
1: 这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这么想？
6: 爹，喜欢就是喜欢，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骗自己。
1: 他可是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当然打算娶她。进了文家的门，她就是文家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别再固执。以前的事情呢，我不计较。
1: 要是她不改变呢？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文家是百年大族，没错，很多姑娘抢着进你文家的门，这也没错。可前提是，他们得愿意。
0: 你是说，我们文家强取豪夺，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是想让我把杨春兰给让回去？
1: 不是让回去，是还回去。
0: 丁原，你是我兄弟。
1: 正因为我是你兄弟才这么说。小李，你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残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现在外面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强迫一个不愿意嫁给你的姑娘。
0: 你不用拿战士来压我，我是文家大少爷，我身上有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什么叫强迫？难道在你看来，罗龙镇这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
1: 规矩又怎么样？规矩就一定是对的吗？孝礼，你心学没少读，是非对错你应该分得清楚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吧。
0: 够了，我不用你教训我。
1: 孝礼，
0: 丁远，我不想让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今天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走吧。不送。

0: 哎，夏荷，你怎么来了？
1: 天放哥，我听海教官说你在这儿。啊，
0: 你姐呢？我姐来不了了，但是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嫁进文家了。啊？让你别再找她了。这话是你姐说的？是啊。不可能。
1: 春兰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骗我？我干什么要骗你啊？哎呀，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骗没骗我，我还看不出来啊。说实话，干嘛要骗我？
1: 没错，我是在骗你，可是我是为你好啊，天放哥，我姐是逃不出文家的，你也对抗不了文家。
0: 我告诉你，夏荷，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春兰。你办不到的。
1: 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就是离开罗龙镇吗？只要离开文家的势力范围，我们俩到哪儿都能活。不行，你不能，天放哥，我有话跟你说。有话跟你说。天放哥，你就别再惦记我姐了，她真的走不掉。你要走，你就带我走吧，我们现在就能走。
0: 哎呀，夏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疯话？我能扔下你姐不管吗？不是疯话，天放哥，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不是哥哥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女人的喜欢。天放哥，你就别再想我姐了，忘了她吧。
0: 夏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心里只有你姐一个，我跟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跟你姐在一起，我死都乐意。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夏荷，你帮我吧，你回去帮我带口信儿。你跟你姐说，让她马上准备好，到时候我去接她。你可一定要带到了啊，拜托你了。好了，我走了。

0: 夏荷，见到了吗？说话呀，见到天放哥了吗？
1: 见到了。他让你收拾好东西，今天晚上带你出文家。
0: 我就知道天放哥会来救我的，谢谢你啊，夏荷。
1: 姐，姐，你干什么？你还真的要逃走啊？你知道私奔的下场吗？你和天放哥都要被进猪笼沉潭，你们要被人唾弃一辈子的。我把天放哥的话告诉你，是想让你阻拦他，让他别做傻事。你听明白了吗？
0: 我知道。可是现在话已经讲出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一切只有我们俩共同承担了。夏荷，只要我能跟天放哥在一起，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1: 那我呢？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天放哥，我怎么办？
0: 夏荷，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早晚有一天你一定能碰到真正心疼你的人。
1: 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啊？我就晓得我现在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很生气。我不会让你们走的，不管天放哥心里有没有我，我都不会让你们走的。
0: 夏荷，
2: 杨夏荷，
1: 二少爷，
2: 你叫我笑意就行了。那我也叫你夏荷吧。夏荷，其实我早就晓得你了，我去看过你们的训练，你跟你姐都特别的出色，所以我夏荷，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姐啊？阿公是因为器重你姐，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不过你放心，过几天阿公气消了，我就马上去帮他求情，让他放了你姐。夏荷，夏荷，
1: 你说太公是因为器重我姐才把我姐关起来的？
2: 是啊，阿公不是说了吗，不会把他放走的。我了解阿公，如果不是他器重的人把他惹火了，他肯定赶他走，哪里还会把他留着不放呢？
1: 那太公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想怎样啊？
2: 这，其实他是想让你姐断了别的念头，让她嫁进文家。
1: 谢谢二少爷跟我讲这些，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进来吧。夏荷，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太公，我就想来问问，你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0: 你姐姐的事，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应该知道一二。你先说说看，春兰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他是哪家的后生？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
1: 他叫冉天放，是我爹的徒弟。天放哥没有父母，是我爹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0: 哦，终日守在一起，自然比别人亲近一些，这也难怪。不过，为什么你爹没把你姐许给他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公，你不会怪罪天放哥吧？
0: 他大闹我文家，你说我该不该饶过他呢？
1: 太公，天放哥他……
0: 别担心，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1: 那你也会原谅我姐，会把她放出来吧？
0: 文家在罗龙镇几百年才竖起的名声和规矩，春兰没轻没重的想把它打破，还伤了文家的面子。你说我该原谅他哪一桩？要是别人，我文某早就处置他了。就算是做我文家媳妇的人，也得先教他懂得我文家的家规，谨守本分，以后不再有那些歪念。
1: 那就请您一定要留住我姐，让她断了那些念想。
0: 这么说，她还没有清醒，心里边还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我姐打算跟天放哥逃走，天放哥打算来文家接走我姐。
0: 什么时候？
1: 今晚。
0: 今晚。好，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吧，别走漏风声。
1: 太公，你一定会拦住他们吧？
0: 你放心，回去。

0: 这是文家的地图，春兰的屋子我已经标上了。文家屋多人多，你一定要小心。
1: 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韩教官。
0: 我也只能帮你到此了，后面就全得靠你自己了。
2: 天放，
3: 哎，
2: 又去挑水了。
3: 啊，
2: 厨房里两个水缸都让你挑满了。
3: 哎，这不没事吗？反正这水早晚也得用。哎，师傅，我来，您歇着。
4: 好，
3: 我来吧，
4: 悠着点啊，留些劲儿，还要舞狮呢。
3: 您放心，耽误不了。
2: 自从春兰从虎帮回到文家，他就不大对劲儿。
4: 其实啊，我都知道，他手上的伤就是去虎帮救人弄的，怕我担心，才没敢上任。
2: 你去劝劝他，孩子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
4: 田芳，过来歇歇，师父有话跟你说。
3: 哎，
4: 来，喝点水。
3: 谢谢师父。
2: 铁打的人也有累的时候，喝口水，歇歇气儿。那天你跟师父和师母说会一辈子对春兰好，我跟你师父听了可高兴了。老天捉弄人，要不我们一定会把春兰许配给你的。
4: 李师母说的对。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多想，过日子得朝前看。我跟你师母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往后还要把这杨家班交给你，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3: 师父，别说了。
4: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哎，快起来，
4: 起来！
3: 师父师母，能在你们身边长大是天放的福气，师父师母，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天放恐怕一辈子也没法报答了。往后，也不说别的，就是希望您二老能够多保重身体。师母，您常去河边，那边夏天水急，冬天水凉的，您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师父，您出去舞狮。可别跟人家逞强了，在我心里您是最好的，整个青梅县也没有哪个比您好的。
4: 好，不说这些了，啊，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起来，
2: 快起来。
3: 那个，师父师母，以后天放要是哪儿做的不对，您二老可别再生气了，把身子再气坏了。
4: 你这是什么话？越说越糊涂了。师父只巴望你更好，你要是不想让师父失望，就振作起来，啊！
3: 哎，那你们都歇。

0: 大少爷，对不起，我是绝不会留在文家的。我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放你们一马？春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行行，你别说了。大少爷，这事儿跟春兰没关系，是个爷们儿，你冲我来。大少爷。 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被迫接了文家的喜帖，我早就跟天放哥成亲了。所以，我是万万不会留在文家的。我请求您放了我们吧。
0: 可你现在还没有嫁给他，你进了文家的门，你就是文家的人了。不可能！我告诉你，杨春兰是我的女人，我也只会说展天放的喜帖。
2: 天放哥。

0: 你们这些人，走也没用。别说你带走了文家的人，就是带走其他人，罗龙镇也是不会允许的。
1: 别打了，别放歌。
0: 私奔者进入了陈潭。
2: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3: 那就换条新船。
2: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3: 啊！

0: 刘顺，
1: 哎，
0: 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换条新船。
0: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1: 啊、哦！老太爷，那您亲自去看看。
0: 好。
2: 方哥，大少爷，我求你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会被打死了。大少爷，我求求你，只要你放了他，你让我怎么谢你都行。
3: 我不要你谢我。我要你留下，留下一辈子。

0: 住手！
1: ！
2: 答应。

0: 呀！
1: 少林对杨家的姑娘动了真心了，
2: 老太爷，这也许是好事啊。依照大少爷的性子，一向是看不上别人家女孩的。这，哎
1: 呀，他不该心软呐、啊。他放走那小子，就留下了后患，他会再回来兴风作浪的。这是第二次了，我不允许有人如此冒犯温家的名声和威望。啊，你去找些人，把这事办了。啊。

0: 姐，你看，这是大少爷让我给你拿的水果，你看他对你多好啊！我给你剥个橙子，
1: 是你告的密码下河，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啊？
0: 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省得大家都不安生。为我好？你在害我们，你知道吗？
1: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吗？你们肯定是逍遥不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还有，你就不想想咱爹娘以后怎么抬头做人？现在虽然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夏荷，你是真不想让我跟天放哥在一起，对吧？没错，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可他喜欢的人却是你。 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绝望，我有多伤心吗？既然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你是我姐，如果你们两个人好了，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1: 那你就忍心告发我们？你知道天放哥被打成什么样了吗？他会被打死的。
0: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好在他现在已经走了，姐，我们进了文家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是文家不要我们。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想通了，我对天放哥已经死心了，我决定嫁进文家。 我劝你也别再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了，好好做文家的媳妇吧。开门。

0: 快走。事情都办妥了。
1: 好。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就行刑。
0: 好。

0: 小何，有心事，你姐姐怪罪你了。
1: 不是这个，太公，我刚才都看见了，我看见您抓了天放哥，你要见他怎么样啊？
0: 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1: 太公，夏荷不敢多事，可是都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逃走的事，他才会被抓。我担心。
0: 别说了，那小子犯的是大忌，按规矩办就是扔天坑。
1: 扔天坑？太公，天坑万丈深，他就是个死啊。
0: 他犯的就是死罪。
1: 太公，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他行吗？
0: 饶了他？他可是带着文家的人私奔，往文家人脸上打耳刮子。如果我放过他，往后其他人就会想，文家的规矩不严，可以随便乱章程。
1: 太公，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姐和天放哥不对，但是天放哥他肯定不是坏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还有我爹，我爹就这么一个徒弟，你能不能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天放哥？
0: 夏荷，既然你提到你爹，你要知道，幸亏这次春兰没走成，如果走成了，别说是我文家，你们杨家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两家着想。如果我放了冉天放，他和你姐就会心存侥幸，一有机会还是会再做傻事的。斩草不除根，后患必无穷。
1: 太公，我向你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0: 保证？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再来往吗？
1: 那也不至于让天放哥死吧。
0: 夏荷，你别以为我愿意狠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人如果不按规矩办事，那就会大乱，那我文家就不再是文家了。
1: 太公，
0: 好了，别说了，这事已经定了，

0: 夏荷，你没事吧？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夏荷，你瞒不了姐姐的，肯定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天放哥的事儿啊？
1: 我都说了没事儿了，你别再猜了，行吗？
0: 赶紧吃饭吧！你是骗不了我的，你会告诉我，天放哥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说呀！啊！
2: 我说，我说了又能怎样？大少爷是把天放哥放回家了，
0: 可是文太公就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为什么要抓他呀？那他有没有危险？现在关在哪儿啊？ 他现在被关在后院。太公说，明天要把他扔天坑。为什么要扔天坑？还不都是因为你，都是你连累的天放哥。现在好了，天放哥要死了。
2: 天放哥他不能死，天放哥他不会死的。夏荷，姐姐的出。

0: 不去，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
1: 啊！我救不了他。
0: 你能救，你能救。我知道，以前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可是天放哥，你得救我。如果天放哥死了，我也活不了啊。
1: 我也想救他，我已经去求过太公了，太公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去求过太公。

0: 一定不会死的，还能有什么办法？有办法的，夏荷，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得帮我。
1: 有没有见到夏荷小姐？没有看到。
0: 哦，去吧。哎，夏荷。
1: 哎，二少爷，
0: 我正找你呢。
1: 找我有事儿啊？
0: 这几天码头上来了几个杂耍班子，我想约你一起去看，你去不去？谢谢你啊，
1: 二少爷。现在我姐被关起来了，我没那些心思。
0: 这倒也是。那。
1: 我们去散散心吧。能去哪儿呢？自从我姐被关起来以后，我的行动也受限制。以前吧，还能骑骑马，现在马也有人看管了。哎，不能骑马真无聊。
0: 对呀，你喜欢骑马，在女孩子中你的骑术是最好的，那就好办了。来，跟我走。来，
1: 去哪儿啊，二少爷？
0: 哎呀，走了，我们呀去一个好地方。
1: 来，你看，
0: 这匹吗？对，这是匹好马，好精神啊！我跟我哥都有自己的马匹，这匹是我的，它可是我自己喂的，这样啊，好让它认主人。哎，你要试一下吗？来。
2: 二少爷，这马我真的可以骑吗？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你会替我保密吧？可以，这马归你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来骑都可以。谢谢二少爷。
0: 夏荷，你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进来吧。
2: 哎，夏荷，
3: 秀秀。
2: 嗯。
3: 我想给你借点东西，要一个你自己做的，别人没见过的。你要做什么用啊？
2: 嗯，我想要一个夜里能吓人的，最好是要一个能开锁的。
3: 你要去当贼呀？瞎说什么呀！我姐这两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想去逗她开心。哦，好，没问题。
2: 不许告诉别人啊！
3: 哎，对了，你也要告诉我。 最后有没有吓到你姐？
2: 嗯，
3: 我看看啊，
2: 又能开锁。

0: 你可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人给我看好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事儿明天就了了，记住啊。
1: 是。
2: 大管家不好了，春兰小姐她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呢。
0: 那么疼啊！
2: 是。

0: 走去看看。哟，春兰小姐怎么了？
1: 春兰小姐，啊，我肚子疼。哎呀，
0: 怎么会肚子疼呢？
1: 肯定，肯定是那饭菜有问题。哎呀，哎呀，
0: 疼死我了！您快去找点止疼药去，快去！
2: 马上回来。

0: 有点怪怪的。
1: 你说这世上不会真有鬼火吧？
0: 我不知道，就算是有，它应该出现在坟头上啊。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要去一起去。
0: 这大晚上乌漆麻黑的，不会有人来了吧？
1: 应该不会。走
0: 走。

0: 这什么呀？
1: 你们继续巡夜去，快去！
2: 是是。
3: 有蛇！有蛇！有蛇！快快快！你们赶紧抓蛇！有蛇！我最怕蛇了。
1: 蛇！
3: 你们多找点人来抓蛇呀！
1: 春兰小姐，没蛇，你放心吧。咱们文家的院子里啊，各个角落都撒满了雄黄粉，蛇都不敢靠近的。
3: 不可能的！哎呀，我刚才真真的看见那蛇从门口晃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搞不好已经进来了。肯定有蛇，肯定有蛇的。大管家，求求你了，一定要把蛇抓住啊！
1: 好好好，你们楼上楼下再撒点雄黄粉，快去，快！
2: 是。
4: 大管家，药都已经撒好了。
1: 春兰小姐，药又撒了一遍，你放心吧，没有蛇了。春兰小姐，你以后是文家未来的少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3: 哎，别！大管家，这蛇还没抓着呢。万一您一走，他又出来了，可怎么办啊？我害怕。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3: 您要不然给我换间屋，
1: 换。
3: 再不然，您还是让他们再四处寻寻吧。这山里的蛇都有毒，万一要是给咬了……
1: 好好好，找找，再找找，仔细找找啊，找找。

0: 抓住了！
1: 哎呀，春兰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蛇吧？
2: 哎呀，吓死我了！原来是条绳子。
0: 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冉天放，他逃跑了！
1: 啊，冉天放跑了？
0: 是啊，
1: 快追！

0: 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多照应春兰，让她别为我担心。你要记得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救她。
1: 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姐，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0: 你是我妹妹，我怎么那么担心？不过你是要嫁到温家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你快走吧，回去啊。
1: 天放哥，你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0: 我去看看。是。在我家，是二少爷的马。
1: 二少爷的马？
0: 人呢？
1: 没人。
0: 勾搜。
2: 六顺失职，求太公责罚。

0: 刘顺，你从小跟着我，伺候了文家三代人，你办事一向很稳妥，从不出错，这回是让人钻了空子，怨不得你。
1: 六顺惭愧。
2: 阿公，您晓得我已经答应杨春兰放走冉天放，可为什么又把他给抓回来，还瞒着我？人家还以为我言而无信呢。
0: 你既然懂得一诺千金，就应该慎重的讲话，有些事情不能答应的就别松口。你是哪个？是将来要接管整个文家的人。如果你办事考虑不周详，只是妇人之仁，那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建立你的威信，叫众人服管呢？还有你，你的马到哪儿去了？马房的门没被破坏，是谁大模大样的进去把马牵走丢弃在山中？放冉天放走的是不是夏荷？白天有人看到他跟着你进了马房。
3: 跟夏荷无关，是我昨天大意，门没锁好。
0: 哼，与他无关。我跟你说清楚，别干那些一厢情愿的事。
1: 老太爷，那这件事您是打算怎样处置夏荷和春兰两位小姐呢？
0: 从我文家放走人，还是关在阁楼的，这两个姑娘的确有本事，令我不得不欣赏。既然人已经走了，这回就不追究了，以后等他们两个进了文家的门，自然也就收心了。
1: 老太爷，那个姓冉的后生不敢回川河寨，想必已经藏到了深山的那个沟坎儿。只是山里的雾气很重，到处都是沼泽，还有毒坑，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猎户敢走，其他的人是不敢走的。要想找到他，恐怕还是要费些时日的。
0: 再派些人去找，抓得到就抓，抓不到就放，别让他再冒出来闹事。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比武选亲，这是关乎到我们文氏宗族的最大盛事，误不得。
1: 那我现在就去办。啊，
0: 还有，按往年的规矩，
4: 送一份厚礼到长老家，
0: 让他来主持大会，再传话给各家，让后生们打足精神，在乡民们面前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
1: 好，我去办。嗯，
0: 你们两个别净做些无用功，要抓住自己喜欢的姑娘，就要靠本事。这次是你们的机会，知不知道？

0: 我知道，天凤哥已经得救了，已经安全了，是吗？是。哎呀，夏荷，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
1: 你别谢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天放哥，为了爹娘，为了咱们杨家班。姐，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你就安心嫁进文家，以后别再惹事了，别再连累天放哥了，行吗？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我警告你。 如果天放哥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听清楚了，开门。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定远，兄弟是你自己选的，出了事了，也是你自己兜着，推不到我身上。定远，你还没看清楚吗？文家跟你不是一路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来帮我呀！你是海家的子嗣，理应振兴海家才对。
1: 我跟你也不是一路人。
2: 卧龙镇文家第十三代子孙比武选亲大会开始。

八佾文氏，宗祖高德，锐气至祥，文武闯家。今有嫡十三代子孙，前辈相处财帛，成设比武擂台，秉承祖上之家训，强壮筋骨为才俊，则贤惠女子入门，以其家运昌隆，人丁兴旺，福泽永绵。

0: 比武第一场开始。第一场百步穿杨，比武者需在铜钱落地前开枪击打铜钱，击落数量多者为胜。
1: 你摘了眼镜看得见吗？
2: 真本事不靠眼镜。

0: 文昭星中两枚，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打不中啊！
1: 哥，不用让我，
2: 不会让你的，公平竞争，加把劲儿啊！
1: 来吧，
3: 开始。

0: 开枪啊，等什么呢？
1: 红拳落地，停！
2: 文孝忠打四枪中三枚，
3: 文孝礼打一枪中四枚。
1: 第一场，文孝礼胜。第二场，龙腾沙海，第五者需将竹筏划过沙道，并翻越途中两大阻碍，先到终点且取得红花者为胜。准备，开始。台下四人势均力敌，不分先后。前面马上就到第一的障碍了，能不能闯过去，就要看他们的本事了。头阵的是孝忠，啊，可惜没过去，孝忠死光落败。哎，孝信也出局了。哎呀，
4: 孝信怎么搞的吧？
5: 这回孝礼可是替我报了仇了，别老让我家得意，让你家孙子也拿个头名。
6: 哎呀，你也别得意，两代人才出来一个，你也不容易，就让你赢一回吧。
1: 第三场，花落谁家？准备，开始。四场比武者需攀上高台，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红花分四种大小，抢到最大者为胜。抢夺过程中，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但不得伤人。比武初始，四位比武者便争相出招，互不相让。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冲到高台前面。好，龙啸礼率先冲入混战，可惜被孝忠拦住了。
4: 不是要这个，
1: 孝忠用计淘汰了孝义，

0: 还剩下三个人，小的给你的，大的我听去呢。哎，你这是你的第四组。哎呀，这太小了吧！
1: 侥幸有落败了，现在场上只剩下孝武和孝孙，双龙争霸，不知胜者究竟会是谁呢？哎，小心啊！
0: 耍赖皮啊，这不叫赖皮，这叫智慧。尘埃落定，四场胜者为文孝礼。文孝礼是些什么招数？那是天意，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 视为榜眼，文孝忠视为探花，文孝信视为第四，第一位文孝礼。

0: 这个姑娘啊，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儿，年轻漂亮，举止大方，给我们孝忠啊最合适。哎，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孝忠争啊？
1: 哎，死心吧，你急也没有用。这个姑娘是个大才，只有温家大少奶奶的位子才配得上她。
0: 哎，这就对了。春兰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有眼光。
2: 对对对，
3: 喂，老太爷，
2: 给二位，
3: 该孝义了。
2: 文孝义。

0: 老太爷，
1: 嗯，
0: 这是准备给杨家送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
1: 好，好，好，记住，都是双份，今天就送到川河寨。
0: 嗯，
1: 告诉杨班主，我对两个媳妇很满意，他们的陪嫁品都由文家来出。春兰，前几天把你关起来的事，别怪太公。今天校里选定了你，你也接了红花，那以后你就是文家的大少奶奶，这个家早晚都要交到校里的手上，到时候你就是文氏一族的祖母。希望你嫁进文家以后，好好的跟校里过日子，好好持家，早生贵子，延续香火，把过去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都忘掉，文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记住了吗？夏荷，你嫁给萧逸是天意，你们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缘分啊。以后你要多听大少奶奶的话，凡事有商有量，知道吗？
2: 知道。

0: 小李、小叶，夏荷，等一下，你们随六顺回一趟庄河寨，以后恐怕没有那么多机会回家了。就趁着代驾这两天，好好孝敬你们的爹妈。我会派一些手脚麻利的人帮你们准备。到了选定的吉日。 温家就会去迎亲。小李、小叶，你们也有很多事要办，都下去准备吧。
1: 是，阿公。

0: 刘顺，我担心春兰这个女孩子的脑子太过灵光，我怕她还没有定下心来。你多派些人，把杨家看住，别出纰漏。
1: 好，老太爷放心。
2: 镇长，人到了。
3: 大刀把子，有失远迎，请坐。
4: 韩镇长，有劳了，请，
3: 请。
4: 韩镇长，我天公虎是一介粗人，来不得半点斯文，那些绕弯子的话，我就不必多说了。
3: 大刀把子，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4: 好，那我就直说了。这些年我虎帮的刀口子不利索，让文家占了上风，我虎帮的兄弟们都是缩头缩脑的过日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借海镇长的官威弄几条枪来壮壮腰杆子。
3: 这事儿嘛，不瞒大刀把子，我手下的宝箱团是有些枪，但那都是照政府的编制配发的，所以我想帮你也只是有心无力。
4: 海镇长果然谨慎呐。来呀，
3: 大刀把子，这什么意思？
4: 我知道海镇长你门多对子多，虎帮这点事儿是难不倒你的，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定金，请你收下。好，今天我高兴。韩镇长，我再给你一个许诺，文家就是再了不得，各家也会有一亩三分地，以后你海家关照的生意我虎帮都会收刀放行，八卦岭这条路就是你海家的后院。
3: 好，大刀把子爽快，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定鼎力相助。
4: 告辞。
3: 好。
2: 请慢点。哟，少爷回来了，人家给咱送货的，我就送送人家，您休息啊，休息休息。

0: 进来都不懂得敲门，你的书都念到哪儿去了？你和虎帮做了什么交易？只是卖几条枪给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1: 你卖枪给他们？
0: 他们呢，要占山头做生意，有何不可？
1: 你疯了吗？你忘了虎帮之前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才刚从文家绑架了两个姑娘。
0: 他们保证不伤及无辜，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文家来的？所以你要跟虎帮联手对付文家？是又怎么样？丁远，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去告诉文家，或者是报官抓我。 但不管你。

0: 就那一条路，都是让你爹人头落地。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嗯，你的胆量一向让我引以为豪。定远，你要记住，我养你二十几年了，你真的忍心吗？
2: 你这一脸喜气，看来对这新媳妇儿很满意呀、啊。我得拿出真功夫，把大少爷打扮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
3: 定远，
2: 大少爷，我还有事，你们聊啊。
3: 啊。进来吧。

0: 比武选亲你没去？
1: 去了，在后面。
0: 那你是来恭喜我的？你还是老样子，不会说谎。今天找我什么事？
1: 我来是想提醒你，最近虎帮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天宫虎进阵了。
0: 什么时候？几个人？
1: 就在今天。两个。
0: 来做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丁远，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1: 孝林。

0: 这图是你画的，是？为什么？我不想你毁了他们。
1: 那你就愿意毁了我？我也不想，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我也把你当成兄。现在不是了。
0: 是吗？我不知道，我懂了，那我先告辞了，大少。

0: 天宫湖进阵了。是，我听定远说的。阿公，您看要不要改一下日子？不能改，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改会伤了姑娘们。更何况，我对海定远这个人还不怎么信任。定远他不会说谎的。
1: 他毕竟是海镇长的儿子，我们不得不防。
0: 阿公，可是他……
1: 传令下去，让家丁们提高警惕，镇口和码头多派些人看着。我亮他虎帮也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0: 是，
1: 去吧。

0: 们太公真是热心肠，派这么多人来帮忙，倒省了我的事儿。
1: 大小姐好，
2: 大小姐好。
0: 哎，春兰，来，快坐。还这么多人盯着我，哪里是代驾，简直就是看犯人。好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春兰，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后到了文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自家人，哪个都不要怠慢，知道吗？

0: 爹，
1: 记住了吗？
0: 爹，你知道天放哥他去哪儿了吗？我回来没看见他。
2: 他能安稳地待在家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还被文家抓住，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可是他已经逃出来了，他不回家能去哪儿呢？
2: 没回来，寨里寨外都没见着他。我看他是怕连累我们，还有乡亲，到外头哪处躲起来。
3: 春兰啊，左右折腾也无非如此了。事情已经这样，收收心，嫁到文家好好过日子吧，啊！
0: 爹，你真不知道天放哥在哪儿啊？
2: 我说不知道，就是知道又怎么样？那天天放让文家下不来台，文老太公没有追究，还好好送你回来待嫁，这说明人家给了杨家天大的面子。做人要知足，往后别再起那歪念头，听到没？
0: 我知道了。
4: 春兰，
0: 哎，来了。

0: 爹，忙了半天，喝口水。来，爹，我姐刚才是不是问天放哥的事啊？天放哥到底去哪儿了？
1: 你也别问。
2: 不说算了。

0: 春兰唱吧，出嫁要唱出嫁歌的，不然以后让人笑话。
1: 我嗓子不舒服，不想唱。
2: 行了，人家大少奶奶不唱就不唱吧，咱们唱大声些。
3: 一哭我的妈，不害怕。
2: 今天谢谢你们了，我送你们出去吧。
0: 好。

0: 两位大婶儿，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会儿，要不然你们到门口去守着吧。
1: 是，大少奶奶。

0: 放歌。
1: 春兰，
0: 别放歌。
1: 春兰，
0: 爹娘，爹娘，我姐不见了。
2: 啊！
0: 我姐不见了，我刚进屋她就不见了。
2: 快快快，去找！哎，
0: 快点，
2: 那边去俩人，
0: 快都去找。
1: 我就知道，你一听见相思笛就会来找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天天在这儿等你，只要听见有哭嫁歌，我就吹相思笛。
0: 天放哥，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我们逃走。
1: 你愿意跟我走吗？
0: 你忘了我们说过，咱俩生在一起生，死也要在一块儿。好像发现了，
1: 春兰，咱们快走！
3: 你们给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春兰，别跑！你们给我站住！
1: 快！
3: 追！
4: 是。
0: 天放哥，他们好像追来了，怎么办啊？
1: 咱们先躲一下。

0: 站住！你们三个赶紧去温家报信。
1: 是。
0: 你们两个守住码头，别让他们从水路逃跑。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1: 放哥，他们把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这样的话，只能闯八卦岭了。
2: 八卦岭？不用怕，有我呢。走。哎，这个往里面放。
3: 哎，这个放这儿。
2: 来来来，
4: 刘顺，
2: 慢一点啊。
3: 哎，效力效力。
2: 今天用的物品都到齐了，
1: 都到齐了，只是最后一船。
3: 好，好，好，好，好。阿公，
2: 你们看，这些全是从北平、上海买回来的，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站在这盯着？
1: 哦，阿公，我们没什么不放心，我们就是看新鲜。
3: 啊，对，看新鲜。
2: 太公，太公，出事了！
3: 什么事？慢慢说嘛。
2: 太公，杨家的春兰姑娘逃跑了。
1: 大少爷，
2: 你说什么？
1: 杨春兰被展天放跑了，杨叔战手带人去追，让我赶紧回来禀报。
2: 小李，
1: 阿公，你别拦我，我一定要把杨春兰给追回来。
3: 站住！

0: 阿公，那个不知好歹的丫头，劳烦不起我温家大少爷。面子我温家给足了，不能一忍再忍。既然他们如愿喝敬酒，就让他们尝尝罚酒吧。
1: 阿公，
0: 有顺，把人把所有路口、码头封起来，看看能不能飞上天。
1: 是阿公，
2: 走，快点走。

0: 哎呀，
1: 看你累的，要不咱们歇会儿吧。
0: 没事儿，你咱们趁天黑赶紧翻过八卦岭就没事了。
1: 春兰，你还行吗？
0: 这八卦岭一直是虎帮守着，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没事儿，我知道有条路能避过虎帮，我们可以直接绕到虎帮的后面。
0: 真的？
1: 对。春兰，不用怕，你跟着我，咱们到哪儿都能生活。
0: 我不怕。
1: 咱们走。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那好，咱们就立起刀把子跟文家大干一场，让他们文家尝尝他们虎帮的厉害。我们要把文家翻个底儿朝天，将来咱们就做罗龙镇的老大。
1: 兄弟们，扎起，
2: 扎起！

0: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虎帮扬眉吐气的日子，温家要办喜事，咱们就去凑个热闹，打得个不防备，灭温家，战罗龙，
1: 灭温家，战罗龙。
2: 报信吧，
3: 报信！
2: 你看看，这多少人马，不知道会伤多少人呢。
3: 你说的对，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这样，我回去报信，你先走。
2: 不行，咱俩一块儿去。
3: 你一个人去干什么呀？我跑得快呀，我先回去。
2: 要去就一起去。
3: 翠兰，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俩一块儿回去，一个都活不了。
2: 正因为这个，才必须一起去。天放哥，咱俩死也要死在一起。
3: 好，走。
0: 温家码头就交给你了，要小心行事。
3: 放心吧，爹，我一定抄了温家的后路。温家靠水路起家。我就让他们死在码头。
0: 好，
4: 文老太爷，我们回来了。
5: 抓住了
4: 没有？温太公，春兰这孩子不懂事，是我这个当爹的平时没有管教好，

0: 文太公责罚。
1: 他也大德，罚也罚德，祖宗的家法不能违，谁也别想逃。
0: 是。
2: 老太爷，老太爷，哎，老太爷，春兰小姐和冉天放已经被送来了。
1: 先把他们吊起来，天一亮，丢天坑。
0: 阿公，
1: 闭嘴！这个家，我做主。
0: 求文太公

0: 是有急事，让把他们给送到这儿来。我问他们有什么急事，他们又不说，大家不相信呢，他们就骂人。结果底下人就把他们给绑着，给送来了。
1: 带他们进来。
0: 带进来。
2: 文太爷，不好了，胡帮人要打过来了，他们要灭文家，占领罗龙镇。
3: 这是真的？
4: 绝对是真的。我们本来想从八卦岭出山，结果遇见虎帮，他们在集结人马，灯笼火把亮起一大片的。
2: 太公，赶快吧，我们一路赶回来，我们还赶了一半的水路。可是他们有马，我们最多比他们快半个时辰。
5: 阿公，只剩下半个时辰了。
3: 阿公，我去喊人敲钟。
1: 半句假话，
4: 我以性命担保。
1: 你们的性命本来就在我手里，算不得数。
2: 温太公，我们如果撒谎的话，就不会回来了。如果您还不相信，我以我爹娘的名义起誓。
5: 阿公，
4: 快点吧。
1: 刘顺，敲钟。
2: 快，
4: 快去。

1: 各寨报信的人也都去了。好，小李，带护商队把镇口守好。佳颖，你带其余的人马头守起来，防止他们从水上摸过来。刘森，到海镇长，让他出人出枪。
2: 是。
1: 小李，你看看还有什么？
3: 还有派人守住各个街口，以免大家发生混乱，敲锣通知大家，让大家防着虎帮趁此祸害百姓。
4: 我去。
1: 阿公，那我先去了。
3: 来人，
2: 在，
3: 把他们先带下去，看好。
2: 是。

0: 爹，娘，都是我的错，连累您二老了。
1: 师父师母，这事不怪准兰，都是天放惹的祸，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2: 你说你们，你，哎，
1: 你们两个孩子，跑就跑了，还回来做什么呀？
3: 都是傻孩子呀！镇长，不得了了，虎帮要进镇了。知道了，管家刚派人来过，虎帮要夜袭龙镇。少爷，我要用你宝香团，所有的人。少爷，你闭嘴。随你吧。
2: 镇长，咱这宝将堂可是要给……
4: 哎，让他去吧，我们镇公所还是要做点表面功夫。土匪就是土匪，屁也不懂，事先不知会我们也就算了，还让文家得到消息，一群蠢货！镇长，这虎帮太不是东西了，他也不跟咱说一声，他忘了求咱们的时候了，是不是想把咱一锅给烩了呀？
1: 他们没这个胆量。
2: 这事儿文家已经知道了，看样子你又指望不上他们了。
4: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他们。
2: 来，啊，这能行吗？
4: 怎么不行？给我的。

0: 我们帮忙，我向屯子，全部去帮忙布置。
1: 是。
2: 快！
3: 你来了。
2: 是。
0: 对，放那边。对。
2: 准备怎么样了？
0: 路障基本上都设好了。
2: 小林，这样不行，正面交锋，我们的损失。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记得虎豹来的路上，山口那里的破壁较缓一点，可以隐蔽。要不你先带部分人马过去隐蔽起来，等虎豹过去，你再从后面出来。虎豹来势汹汹，从后面打一下，可以让他们乱了阵脚。
2: 行，那这里来问你，
3: 玩家的，跟我来。
4: 好，好，好，好。
1: 哎，老兄团长。
5: 马上抱全部都堆起来，动作快点！大家都把火把熄灭，水亮费、水鱼儿带他们几个人过去。
6: 好，
5: 其他人跟我来。
7: 走，是是是，快，快，快！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
5: 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 守住门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

0: 少爷，
1: 别出声，让他们把火把灭了，你闭起来。
0: 火把灭，火把灭。

0: 进来再打。怎么样？人都到齐了没有？
1: 啊，都到齐了，
2: 都到齐了，
3: 到齐了。

0: 少爷，少爷，是不是你？
1: ？
2: 没有。
1: 废物，滚！哎呀，可惜啊，差一点就动摇文家了。
0: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这样简直是卑鄙无耻！
1: 卑鄙无耻？别说的那么难听，比起我所受的屈辱，这还差得远。丁原，我告诉你，只要能拿下文家，别说打黑枪，我什么都做得出来。20多年了，我憋这口气已经憋了20多年了。
0: 你是不是疯了？我是疯了。
1: 只要文家在罗龙镇一天，我就是疯的。丁原，罗龙镇早晚是我的，你是我儿子，你要帮我。只要拿下罗龙镇，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爱护乡民，体恤老幼，你说的我都做。你帮我，你帮我！
0: 你做梦！
1: 好啊，你不帮我是吧？你还是觉得文家好是吗？没关系，反正你不是也要走了吗？你休想再阻止我！只要能拿下文家，就算罗龙镇血流成河，我也不在乎。
0: 既然如此，我还不如一枪先毙了你。
1: 好啊，你开枪，朝这儿打，打准一点。你忍心你就开枪，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干嘛？
0: 这一枪算是我替你挨的。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爹，我也不再是你儿子。我和海家没有任何关系。

0: 阿公，阿公，干得好！少林啊，这前后夹击的法子真是好啊！
1: 阿公，其实这法子不是我想的，是定远想的。
0: 真的？
1: 嗯。
0: 他人呢？
1: 胡邦逃走了之后，我也在找他，一直没找着。
0: 看来是我误会那孩子了。

0: 家里，再见到他，要好好谢谢人家。是。这次啊，多亏乡亲的帮助。哦，还有二少爷，听说连着干了好几条船呢。
1: 岂止，连李威都打伤了。哦，
0: 听起来好像是你打的，不是水鱼儿吗？我还在想着该怎么赏他呢。
1: 我也没说是我打的呀。
2: 阿公，总之呢，我们打了大胜仗，古邦损兵折将，恐怕短时间之内不能再与我们文家作对了。
0: 我们暂时可以安心了。
2: 那春兰她……
0: 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回去歇着吧，明天再说。
2: 是
3: 是。

0: 小李，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这么快就要走啊？我还没对你说声谢谢。怎么了？
0: 没事儿。小李，我爹那边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一定要小心。还有虎帮，他们虽然暂时伤筋动骨，但是一定不会放过冯家，千万注意。
1: 这个我知道，我懂。
0: 这把枪就送给你，就当留个念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2: 爹，
1: 你是我兄弟，永远都是。
0: 说句真心话，小林，我觉得杨春兰没有选你，是她没这个福分，真的。
1: 我知道。

老太爷，他们都到了。温老太爷好。你们两个免了文家和罗龙镇的一场血光之灾，算是立了一功。可你们不守规矩，私奔逃婚。 也是死罪。念在大家都是乡邻的份上，这次就功过相抵。只要你杨春兰答应如期嫁入文家，你冉天放保证今生不再与杨春兰见面，我可以既往不咎。

文太公，对不起，我心里只有天放哥，所以我绝不会嫁入文家。

0: 田芳，绝不跟川南分开，往文太公成全。看来你们真当我文家是山上的石头，人人踩，既然你们不识抬举，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接了文家的红帖，就算是文家的人，背叛文家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
1: 叛逆者，杀无赦！
2: 不要啊，文老太爷，是我没有教育好闺女，有啥罪我这当娘的担。你看在他们俩立了大功的份上，就饶了他们吧。
3: 文家有文家的尊严，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4: 来人！
5: 杜达，杨春兰和冉天放，他们两个冒死回来通风报信，他们救了我们罗龙镇所有的人，功大于过，罪不至死啊！
6: 是啊，阿公。
5: 这次多亏他们，要不给虎帮偷袭成功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还说什么罪不罪、罚不罚的呢？
7: 你们这两个孩子呀，真是不知道好歹。文老太爷看得起你们，你们还这么不懂事。
6: 春兰，
7: 天放，听爹一句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啊，对呀，姐，天放哥。 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肯分开吗？死你们都不分开吗？
0: 来人，
2: 阿公，
6: 文老太爷，
2: 求阿公宽恕。

0: 我都帮你们求情，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只是家规族规不能违，你们要在一起，就不能再在这五岭十九寨立足。
1: 阿公，
0: 要断，断干净彻底。
1: 阿公，难道您是要让他们脱足吗？
0: 不错，如果你们能闯过三关，脱足，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你们如果闯不过，那也是天意如此。你们两个的意思呢？

0: 杨春兰、冉天放，按规矩闯关要在三炷香内完成，三关可以一人闯，也可以两人闯。一人闯关檀香支支点，二人闯檀香同时燃。你们，
1: 我们一起闯。
0: 你们可悔？
2: 不悔。
0: 你们可怨？
2: 无怨。
0: 喝了这三杯酒，从此恩断义绝吧。
3: 闯关开始，
0: 亲人上酒。

0: 我们闯关成与不成，这辈子我都不能向二老尽孝了。请你们原谅我，夏荷，爹娘就交给你了。
1: 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杨家的好孩子，你们一定要活着给我闯过去。
2: 师父，师母，夏荷，天放，对不住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保重。
1: 别哭了，把酒拿起来，喝了这碗酒，我祝你们闯关成功。
3: 从此情人

0: 大少爷，多谢你的关照，你的恩情此生报不了了，来世回报。
1: 三关虽险，但也不是绝对过不去，你们一定过得去的。
2: 从此无家无独无亲友，时辰到，上香。
3: 春兰，你怕吗？
0: 我不怕。
3: 我们一定要闯过去，我们要好好活着。
0: 我们生一起生，
3: 死一起死。
2: 三刀六洞，还血还肉还土。

列祖列宗，请原谅我，我把文家几百年的规矩打破了。

0: 陈兰，你醒了。
1: 天放哥，我们都还活着呢。
0: 活着呢。
1: 在哪儿啊？
0: 这是在山里猎人歇脚的窝棚。慢点，慢点，慢点啊！你伤得比我重。
1: 我没事。天风哥，你的伤怎么样啊？
0: 我没什么事儿，都包上了。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是大少爷给咱们送来的，还给咱们找了大夫，给咱们治了伤，还给咱们留下很多吃的和药。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听送咱们来的人说的。文家看来不是坏人，文太公算是把咱们给放了，大少爷又对咱们这么好，这恩咱得记着，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
1: 对，咱们欠人家太多了。
0: 嗯，
1: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0: 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紧把伤养好。
1: 我会的，天风哥，我们终于闯过来了。
0: 对，咱们终于闯过来了，咱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了。再也不用连累师父跟师母了。别着急，咱们好好把伤养好，你好了之后咱们就走。现在咱们还缺一点路上用的东西，别着急，好好养伤啊，有我陪着你的。
2: 什么事儿？急急忙忙的。
3: 我刚从山坳里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2: 谁呀？
3: 是上次我们抓的那个女孩，杨春兰。
2: 杨春兰，
3: 我都打听过了，她为了一个男人，不愿意嫁到文家，最后闯了脱足三关。现在她呀，正住在一个猎人的窝棚里面。看样子，他们两个人都伤得不轻呢。
2: 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是错过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叫上人马，咱们去会会他，看看他是不是每次都能从我的手里逃脱。走。
3: 哎。

追。

0: 不行，春兰，不能这么跑，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别，我还能跑，要不我引开他们，你躲起来。
0: 不行，快走，照顾这个坡再说。
1: 走。

春兰，春兰，来人呐！快来人，幺娘，幺娘！

0: 小平，在这儿好好看着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是，我先去看看药。幺娘，春兰怎么样了？能行吗？
1: 现在我也不好说，她实在是伤得太重了，我刚给她敷了药，包扎好了。这几天呀，在山上，她也没吃什么好东西，现在身体虚得很，能不能挺过去还得看这几天。
2: 二少爷，药。

0: 这样不行，幺娘，我来安住下巴，你来喂。
1: 总算是喝进去了。

0: 小李呀、啊，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春兰她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在这看着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幺娘，你回去歇着吧。这两天少不了要麻烦您。
0: 自家人跟我客气什么？
1: 不是客气，还是我守着吧。回去我也睡不踏实。
0: 那好，晚上别忘了再给他喂一次药啊。那我先走了。哦，对了，那个冉天放他，
1: 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活不了了。
0: 春兰这孩子命可够苦的，这三关好不容易闯过了，又遇到这个事。

0: 老太爷，还没醒吗？没有，已经是第四天了。谁干的？
1: 大少爷说是虎帮，又是虎帮。少礼一直都守着，
0: 现在就把人送走，少礼肯定不依的。到时候，又是求，又是跪的。 真消受不了，哎，还是等人醒了以后，再把他送走吧。

0: 春兰，
1: 天放哥，
0: 春兰，你醒醒！
1: 天放哥，
0: 春兰，你醒醒！
2: 来人呐！快来人！
3: 怎么了，大少爷？
2: 春兰醒了，幺娘。
3: 怎么了？
2: 春兰醒了，你快去看看，看看她怎么样了。你烧点热水去。
3: 是。
2: 煮个鸡汤，做点饭菜去。快去，去去去去！
3: 春兰，你现在不能下床。
1: 我要去找
3: 春兰
1: 哥。
3: 身子太虚，
1: 我要去找
3: 下床啊！春兰，
1: 我要去找
3: 春兰哥。春兰，春兰，
1: 放开我！
2: 春兰，春兰，你的伤还没好呢，赶紧回去躺着，快点！
1: 我要去找天放哥。你们让我去找天放哥，
3: 春兰，你别这样，
1: 让我走。
2: 春兰，
1: 我要去找他。你们让我走，
3: 我就走了。
1: 他去哪儿了？不可能，不可能！天放哥不可能走，闯三关我们都闯过来了，他是不会丢下我的。他是不会丢下我的！我要去找天放哥，我要去找他！
2: 春兰，春兰，春兰！
1: 他骗我的是吗？大少爷，他骗我的！天放哥没有死，他没有死，对吗？
2: 是真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有几个能活？我已经找人打听到了，山下根本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恐怕是……
1: 不会。不可能，天放哥不会死的。大少爷，
0: 春兰，
1: 我求求你了，天放哥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救救他行吗？你去帮我找找他，他不会死的，我求求你，大少爷，哎，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天放哥，我求求你了。
0: 春兰，
1: 我求求你，
0: 春兰，春兰，你这是干嘛呀？好好好，我去，我替你去还不成吗？啊！是死是活，我都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1: 谢谢你，大少爷，一定要把天放哥找回来。
0: 啊！好，我答应。来，快起来，
3: 起来吧。
0: 来。

0: 小李还在找吗？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今天找不到，他明天还会再去。嗯，看样子，要是找不到，怕是停不下来。再这样下去不行，不能为了一个阳春兰，把温家大少爷给毁了。
1: 你去外边打听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刚死的犯人。嗯。

0: 春兰，
1: 春兰，
0: 找到冉天放了，真的，他在哪儿呢？
1: 他已经怎么了？
0: 春兰，
1: 不要看了，人已经变形了。

0: 春兰，他不是天放哥，他不是天放哥，不是。
1: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染天放。

0: 生活，感受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你按按斜线看，我那又是正的，一二三，往后一点正一点。

0: 一二，往后中心，再往后一点，来去做这个，准备。
1: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2: 接着了，
3: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不都是地滑的，还是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2: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儿莫尔基夫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妈日俄鄂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你很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迅一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胡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8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胡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胡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胡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寿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

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

0: 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1: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啊，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0: 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啊，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是吧？我们看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1: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0: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来了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公众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公众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位。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1: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2: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啊，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0: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雪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哥写。第二首歌子，内蒙古蒙古团。

0: 草原上人，
1: 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2: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1: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啊，又来了一批人，啊，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哎呀，将近100多人。我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这个晚会。
2: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夕

0: 天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湖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1: 那他是那个别阿拉文就说他阿拉文到了吗？
2: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了。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中伴奏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得最好，跳得最美。
1: 그는모르지코를호주민앙기배우시던소를찾다세요르트던어다은가라신놈아놈도트살고아따은만나디흔늑세놀오죠은혼신요소를찾다타베나
0: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2: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2: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乐，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0: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2: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2: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个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心
3: 烧心。
2: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吉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4: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5: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

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崔老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崔老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了。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其实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就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组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莲。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莲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木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西口我都会唱很多段，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就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

0: 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1: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布尔吉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布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以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刮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那个山里头，我们这个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了。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袍武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能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出来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拿得到的那额外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0: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1: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0: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布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1: 结果我就写了，
2: 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声独唱歌曲，
1: 就那同个了。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

0: 值得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啊，这是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
2: 哎呀，你还行，你还挺好的哈。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
6: 高树祥啊，
3: 哦，这帅帅气，这是你，来来，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不是1950年，
7: 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古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叫《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
8: 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了，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4: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1950年。
4: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呢？

0: 生活，感受世界。
1: 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

0: 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1: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牧民族学生。
1: 他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儿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里面特别温暖啊，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陕北的一些民歌什么内蒙民歌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5: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6: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湖出了很多主意。
0: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3: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
4: 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1: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经常通过莫尔吉湖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
7: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湖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6: 教师也

0: 好学生好跟他，跟他都很熟，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20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0: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1: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大概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2: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吉夫都去。
0: 为什么叫莫尔吉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2: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0: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1: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头越来越强。
0: 霍罗丁院长觉得他很好，仁政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吉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3: 1960年春，莫尔吉湖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4: 院长，你
3: 好。又一个毕业季到了，著名指挥家亚伦·格日勒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0: 我考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着我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

0: 的再三邀请下，辛沪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蒙古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申请到那边去。
0: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湖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2: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丝活，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就底子铺垫。说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3: 我在内蒙32年，
1: 思清和莫尔吉湖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湖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清姥姥那里，让思清姥姥帮我看这两个孩子。那么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4: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4: 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0: 后来莫尔吉湖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4: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3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大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草原英雄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他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
0: 艰辛探索的10年开始了，莫尔吉湖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1: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那跑好多圈，因此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0: 1972年，莫尔吉湖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幼

0: 批后备人才。
1: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2: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3: 我这个教学是个东西，我都很久阿吉斯拉斯鲁勒的那维斯的不罗，哎嘛，我到伊姆塞很，我到有大路去
4: 的。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5: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1: 改革开放时期，又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波恩布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6: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7: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
0: 魏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8: 学习的经验，
7: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8: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9: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7: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变化是调性的合适。
8: 是
7: 啊，它的和声背景在这儿。
0: 2011年莫尔吉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吉湖先生欢聚在一起。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乐器改造。

0: 我们今天展演的三线马头琴和贝斯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辛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掌声、赞颂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初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音。我认为做了

0: 常重要的一个，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1: 我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可惜失传了。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是，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2: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1: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山，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啊，有。结果拿出来是个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摩登错了。
2: 终于确认了木邓朝尔就是胡笳。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笳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1: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

0: 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兹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
1: 莫尔吉古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兹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萧和北方的浩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энэ бол одоо манай мөн өгсөн баг үндсэн да ойрын 10 хэдэн жилийн турш бүтээсэн бүтээл бүгд хэвлүүлсэн номууд нь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如说，青龙寺是在前面塔拉的家。
2: 哎，不，他，你听我说。
3: 谁也忘了啦？你我，你糊弄。
2: 你听我说，就很好听了。
4: 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六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1: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3: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6: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1: 莫尔吉胡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大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

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作为一名大学生，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负这身军装。

0: 常年健身，力量上够上强度。班长，我要当兵王，容易挂满夜场。
1: 班长，我吃的多，到了部队都帮我减减肥。
2: 训练什么都擅长，班长我叫武志强。
0: 班长，给我上双倍强度，我要进特种部队。班长，想好怎么练我了吗？不要让我失望。
3: 班长，内务整理我擅长，体能训练我也强，去了我要当兵王。
4: 班长们，准备好了吗？
5: 我们是飞行新兵。
6: 敬礼。
7: 以前我的梦想是当兵，两年就足够了。后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梦想，而是责任。退伍后总刷到新型装备列装的新闻，国家日益强大，索性再次报名，赶上了新时代强军的这班车，补上了当年没摸上新装备的遗憾。带着年轻人的好奇和冲动去尝试去拼，更多的是被部队塑造。之前在部队练的技能还没有用到极致，总觉得自己没把该尽的义务尽完，心里空了一块。对比了一圈，还是发现部队的生活更加踏实。下一步在部队好好干，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军人。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奇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尔奇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

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

0: 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1: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1: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2: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3: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万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近日，内蒙古多地人武部组织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通过思想铸魂、训练强能、科技赋能，帮助准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烈士陵园，开展沉浸式爱。

0: 爱国主义教育。全体预定新兵在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静默致哀，敬献鲜花，并走进展陈馆聆听本土革命斗争往事。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预征青年从基础队列科目练起，代训骨干逐一纠正动作。训练之余，人武部把读报课堂搬进班排宿舍，预征青年围坐一起轮流领读解放军报。康巴什区人武部将清除蒿草作为役前教育第一课，全体预定新兵身着迷彩服，对道路绿化带、公共区域的野生蒿草进行彻底清理。参训新兵表示，这堂特殊的役前教育第一课让大家体会到军人的担当与奉献，入伍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作风、意志、责任的全面蜕变。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预定新兵体质体能测评全面启用智能化体测设备，测评时间从往年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各项数据由设备自动采集，屏幕实时显示，无需人工统计。所有项目结束后，现场核对成绩并签字确认，全程视频拍摄，过程留痕。其他旗县同步开展封闭式役前教育训练，围绕基础队列、内务整理、体能训练、思想教育等内容，帮助预定新兵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金秋时节，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身披戎装，胸带红花，奔赴祖国各地军营。新安盟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祖国各地，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新兵马胡斯楞说，
1: 入伍后我们将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用实际行动践行从军誓言，争取早日以优异成绩为家乡争光。
0: 通辽市奈曼旗，来自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生代表为新兵佩戴光荣红花。科尔沁区新兵巡游队伍走过城市街道，国防教育示范校学生为新兵佩戴大红花。赤峰市巴林左旗，新兵们胸带光荣花，身披绶带，与父母共同观看国防教育影片。
2: 今天光荣启程奔赴军营，我心中十分激动，也十分自豪。到部队后，我一定牢记嘱托，刻苦训练，磨练意志，严守军纪，苦练打赢本领，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0: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兵们走进驻地武警中队参观见学，近距离感受部队正规化管理和练兵氛围。新兵倪浩新说，
3: 我会牢记家乡嘱托，不负青春韶华，到部队后刻苦训练，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合格军人，以青春热血报效祖国，守护国家安宁。
0: 乌拉特后旗新兵们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名字。仪式结束后，一场送行饺子宴开席，饺子是前一天新兵亲手包的，吃着自己包的壮行饺，新兵们即将奔赴军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武部走进巴彦淖尔职业技术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张开选以弘扬长征精神、筑牢钢铁国防为主题授课。课堂从七律长征切入，带领师生重温长征历程。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背景，张开选向师生提出4点希望：坚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磨砺不畏牺牲的战斗血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实事求是、机动应变的实践智慧，做到知行合一，弘扬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在团队协作中共同成长。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第3届青少年军事技能竞赛暨少年军校军事运动会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全市21支少年军校代表队参赛。此次竞赛设置6大类，共11个科目。5v5真人 CS 对抗赛现场，裁判一声令下，双方队员迅速散开寻找掩体。与往届不同，今年新增倒计时缩圈机制，比赛剩余2分钟时，场地逐步缩小，双方被迫进入决赛圈。一名队员被击中，大喊 out 并举手示意，快步跑向阵亡区。剩余10秒，裁判倒计时报时，双方同时向对方最后一名队员发起冲击。刚执裁完一场对抗赛的真人 CS 规则变化总教官徐鹤峰说，
4: 我们今年在真人 CS 实战对战过程中增加了决赛圈规则，我们的计划是以时间促进队员们努力向前、奋勇争先。
0: 手枪25米3姿射击赛道

0: 上，参赛选手持枪从起点出发，依次完成立姿、跪姿、卧姿射击。战场救护项目中，参赛队员两人一组练习头部包扎、骨折固定。正在场边指导的战场救护教官白浩宇说：“
1: 三角巾、敷料、掉落加20秒，这些细节往往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带领学生参赛的准噶尔旗薛家湾第八小学校长李俊说：“
2: 通过本次军事技能竞赛，不仅锤炼了孩子们的强健体魄，更是锤炼了学生坚强意志品格。”
0: 一直在场边观赛的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国防教育科科长朱志渊说：“
3: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其国防素养关乎民族未来。我们坚持每年举办全市的青少年军事技能竞赛，目的就是要让广大青少年在军事技能比武中感悟军人的血性与担当，推动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
0: 此次竞赛全面考核鄂尔多斯市学生体能、军事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近日，人武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立功喜报集中送达活动，为九户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家庭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送喜报队伍拉横幅、放鞭炮，将功臣之家牌匾与喜报送到军属手中。每到一户，工作人员与军属交谈，询问家庭生活状况，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军属表示，孩子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部队的培养，这份荣誉是全家人的骄傲，今后将继续支持孩子扎根军营，再创佳绩。此次集中送达的九户军属中，立功人员分别在教育管理、战备训练等岗位上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他们中既有扎根基层的带兵骨干，也有在训练一线比武夺魁的训练尖子。

0: 这是他们的公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
2: 首长，
0: 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怎么了？
5: 年轻晋升。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7: 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8: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

0: 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48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军固守交际线，负隅顽抗，而素有鲁中堡垒之称的潍县，作为国民党军在济南与青岛之间的关键据点，成为我华东野战军必须拔掉的一颗硬钉子。随着4月2日潍县战役打响，一场激烈异常的城市攻坚战也随着一面英雄的战旗被永远载入史册。4月23日夜，攻城部队突然以猛烈炮火结合坑道爆破，对潍县城实施南北夹攻。团长彭辉率领华野九纵27师79团，在炮火掩护下向北城垣发起攻击。首先冲到城下的8连战士，使用自行设计制作的滑轮炸药杆，将炸药包拉升到数米高的城墙上引爆。然而面对如此宽大的城垣，一次爆破并没有成功打开缺口。8连战士冒着城墙上敌人的疯狂扫射，在滑轮炸药杆的帮助下，陆续引爆6包40多公斤的炸药。这道号称数百年来从未被攻破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道3-4米宽的大口子。随着8连战士率先占领突破口，4连也在西侧城墙成功登城。霎时间，在潍县城头上，两面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然而此时敌人也开始了疯狂反扑。时隔30多年后，团长彭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时东方破晓，配合地面部队的敌机也出动了。此时的突击队实际已受到从正面、东西两翼和空中的4面夹击，情况十分严重。我和政委一秒都没停，离开团指挥所，急速往前营赶去。如果说夜间战斗中敌人像群鼠，那么白天就像条狼。敌人来到了眼前，我们就用刺刀、用枪托、用拳头、用牙齿对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抱着敌人摔打。整个阵地都是刺刀相撞的咔咔声和喊杀声。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潍县最终全部解放，我军以歼敌4.6万余人取得完胜，胶东、渤海、鲁中3大解放区成功连成一片。5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为表彰华野九纵27师79团在潍县战役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特授予潍县团荣誉称号，颁发战旗一面。70多年过去，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荣誉室里，这面英雄的战旗依然被珍藏。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从海关执勤到重大活动安保，如今转隶武警部队的潍县团传人已经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崭新使命，奋斗在保卫人民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敢打硬仗、无坚不摧的潍县团精神，始终激励着这支久经战火历练的英雄之师续写新的辉煌。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婶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国救出来。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二姐，你们坐下，让他们回来再说。

0: 吴署长，沈野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心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心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2: 大哥，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4: 回答我的问题。
3: 我真如实回答的。
4: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2: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4: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2: 我一直在警署啊。
4: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2: 好像是胡署长。
3: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活着的，
3: 死的这人我是死的，
4: 怎么死的？
3: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那左边。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5: 两个针，那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
3: 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我现在就是半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2: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
3: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

0: 条。
1: 长官，我错了，我欠揍，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神东对我杀的。
0: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为什么还要杀他？
1: 这两个混蛋用金条要挟我吗？
0: 不不不，这不符合逻辑。
2: 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霍局、苏海龙
0: 获益友军的大量情报，
2: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获益友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0: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1: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

0: 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上だな。間違いで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2: 大牛没跟上。
3: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1: 胡正昌也被抓了。
4: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5: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3: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话。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2: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6: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7: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2: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7: 好主意，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沈东，
8: 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
7: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6: 这个主意太棒了，
4: 一举两得。
1: 咱们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9: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10: まだです。
9: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10: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て。

0: 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1: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0: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啊？真的呀？
1: 挺过的。啊？
0: 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哎，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 还对太君的那个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呐！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那我的他妈纳了闷儿，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平时我们为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
1: 非他妈说我跟苏苏苏，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哎，
0: 署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1: 喂，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合谋杀的他？
0: 不是，这你倒躲得一干二净的，
1: 我告诉你。
0: 给你给我说清楚！哎呀，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不过这刘沈东，可真是您亲手杀的呀！
1: 我呸！啊，他妈的，太君！
2: 我冤呐，太君！二人はどうだ？白状したか？まだです。でも、あの交渉相は劉振動を殺したと白状しました。総会領と義勇軍のことは一切認めない。かが、もしかして私たちの間違いではないか？ あいつら問題なさそうだ。いたはず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はしない。何も言わないなら剣の陛下に血を潰せ。それなら今すぐあいつらを処刑してきます。
3: 殺すのは簡単だ。どうせ奴らを殺すなら。

0: もっと役を立たせてもらおうか。直ちにあいつらを処刑することを町にばらせ、二人の中に義勇軍がいれば絶対誰か救ってくる。
1: 加賀の意味は
0: 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牢屋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3: 日本人要玩真的，
4: 一点也不奇怪。
5: 会不会是小日本部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4: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是胡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教主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过向东？
6: 我去通知。
4: 来不及了，
3: 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
7: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4: 别了。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0: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1: 哎，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2: 啊啊！

0: 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0: なるほど、迷惑をかけました。刚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探监，东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
2: 副组长，副组长，我小江，我来看你了。副组长，我小江，副组长，我是江峰。
3: 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警长的关押位置。
4: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走。
3: 这里就是关押胡振昌的牢房位置。从外面到胡振昌的位置，一共要经过两处前门，每处都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把守。监狱四周的岗楼上都有瞭望哨兵，下面还有四人的巡逻小队。保守估计，少说也得有二十几号人。
5: 看来很有难度。
6: 这次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4: 这个度啊，得掌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营救的目标就是胡正昌，也不能太冒险。
7: 看来只能从这支四人的巡逻小队入手。今天晚上的行动按照以前说过的计划进行。
1: あいつらの状況はどうだ。
8: 一人は冤罪冤罪で、もう一人は黙ったままです。
1: 他の状況はない。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嗯，
1: 我错了，我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不会错的。
2: 你们两个人，我求你还是我回来，你千万别来救我！你别想，你们要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跟着王哥，我行不行？我不够，我不走！啊，
3: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
4: 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5: 把你血口喷人！
4: 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哎哎哎！

0: 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2: 这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把他给毁了，我去接你。

0: 萨卡湖正昌的。
1: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行き取れ。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下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
0: 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署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0: 真的是不识抬举。

0: 球場を撃たれました。
1: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检查一下，来，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1: 那谢别的，好几天呀，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
2: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得不错。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3: 方天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4: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5: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
4: 向东兄弟，赶紧吃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十月起上准好。
2: 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
5: 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4: 啊，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2: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5: 警察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 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严以为戒。现在有请首长长官训话。
6: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 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石原长官的带领，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7: 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6: 请石原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哎呦，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配。
7: 署长，一直的拥有。

1: 首相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它是迟早的事情。
2: 别拍了，
3: 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
1: 不听话，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
0: 没事吧？
1: 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处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0: 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弄那，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墙，哎，墙了。大哥，是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墙。
1: 处长，你真是英明啊！
0: 少拍马屁。
4: 去，哎，是，啊，
5: 哦，
4: 进来，
5: 慢点。
4: 处长，事情一办妥了。
5: 怎么样？东西齐了？
4: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庭的家里。
5: 那小鬼什么反应？
4: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5: 我就说小鬼在才嘛，带着童营长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呢等着他置换交品呢。是，走吧，小心，
6: 你放心。
5: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6: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5: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6: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5: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6: 哎，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
5: 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
7: 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5: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8: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5: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7: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
5: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 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6: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5: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信。
6: 好，一言为定。

0: 也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这小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啊、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走吧，保重，
1: 保重，
0: 保重啊！
2: 太齐了，
3: 姐，快尝尝。
4: 没规矩，爹还没吃呢。
5: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6: 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3: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哟，
6: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3: 讨厌。
4: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5: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4: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5: 这个，
6: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4: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
3: 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6: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4: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6: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4: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6: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4: 爹，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
5: 不错。
4: 我特意学的。
6: 特意学的，爹，
1: 听见了吗？
6: 特意学的。
4: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6: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4: 爹，行吗？
5: 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坛。
6: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4: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哎
6: 呀，爹来吧。你说，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0: 大厨了，张伯叔忙活着。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1: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
0: 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2: 怕，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3: 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4: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0: 咱俩想一块去了。
1: 那好办，
0: 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3: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0: 放心。
1: 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2: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1: 不对劲。
0: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2: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0: 吃饭，吃饭。

0: 去房间看见们的。兰姨出事了？没有，我姐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她了，想去看看她。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嗯，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1: 对呀。
0: 那就一起走吧。啊，
1: 走吧。
0: 见过关老爷子。好，坐。
2: 都坐下。来，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3: 那胡。
4: 明白了。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5: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哦，知道了。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
0: 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
2: 老爷子，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啊，真的吗？真不走了？
4: 真的。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晚上我跟你。
5: 海龙哥，肉两壶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见笑了。
6: 爹，
7: 哦，海龙他们来了。
6: 哦。

0: 喝酒。
1: 来。
2: 怎么不好吃？
1: 他都做不出来。
3: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
1: 哎，
2: 我吃素啊。
1: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
3: 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0: 哎呀，阿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1: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哎呀，
2: 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3: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

0: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梦天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2: 瞧我这张嘴！
0: 哎，大哥，兔子，
1: 还愣着，赶紧去啊！
0: 哎，
1: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3: 太秀，救生要的。
4: お前調査してくれ。多分ここの来地だ。覚えろ。できるだけあいつらを騒がすな。
3: はい。お前ら銃を取ってこい。早く、早く。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0: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1: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张辉还回去，没站几个地方，太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回去。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

0: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
1: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啊。<笑>
2: 对对对，
0: 少跟我胡说，我还没见过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笑>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1: 不废话，
0: 走，我到山寨去。
1: 等等，
0: 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1: 怎么了？
0: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
3: 给我上！

0: 引き取れ。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引き取れ。
2: 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这个。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2: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2: 行了。部隊に知らせろ。出発用意。
3: はい。連れだ。出発用意。
4: はい。
0: 可以走了。
1: 走。
5: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蹄，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咱那边山石头卡拉，啥玩意儿？
6: 哎，这兄弟，这是号码之人啊！
7: 杜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技术最好的。

0: 哎，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1: 走，三儿，
0: 亮亮你的绝活，大家伙开开眼。
1: 三儿，
0: 亮亮你的绝活。好，大宝，给兄弟两匹马。
1: 好嘞，
0: 来，兄弟。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丫头，
2: 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

0: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1: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2: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1: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2: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3: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4: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3: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2: 冰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1: 冰会裂开。
2: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1: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2: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3: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6: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0: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6: 谢谢你，队长。
7: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谢谢你，兔兔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6: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8: 报告，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6: 抓住你了。
1: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6: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1: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6: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1: 你快看那边。
6: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1: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6: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1: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6: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9: 虎鲸出现。
10: 可以吃你吗？
1: 不，你不可以吃我。
10: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6: 冰托，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6: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1: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6: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10: 哦嘿，又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11: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

0: 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1: 冰兔！
0: 现在换你了。
2: 我做的怎么样？
0: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2: 哥哥，哥哥，
1: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兔。
0: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0: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2: 哥哥。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0: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2: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1: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0: 孩子，预备，下潜。
1: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3: 我明白了，提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2: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1: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2: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1: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2: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1: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2: 快点，跟我来这边。
1: 冰兔，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2: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4: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5: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4: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1: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2: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1: 冰兔，小心一点。
2: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1: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2: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1: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托。
2: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1: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4: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5: 是我先看到他的。
4: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1: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2: 谢谢夸奖，哥哥。
1: 你成功了，冰兔，我们继续走吧。
2: 我们无路可走了。
6: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1: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7: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4: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8: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9: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2: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0: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1: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2: 谢我什么？
1: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2: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0: 两位，你们。

0: 吗？
1: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2: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3: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4: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2: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6: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3: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7: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3: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8: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3: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8: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9: 嘿，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8: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4: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7: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8: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0: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8: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4: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8: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4: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0: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8: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哦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0: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8: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0: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8: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啊！
11: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0: 不准碰我们的蛋！
8: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1: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
8: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10: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3: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8: 我的呢？
3: 快把蛋还回来。
11: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2: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3: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13: 我明白了，瓜吉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14: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6: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2: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12: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11: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2: 鸟巢在那个地方，
5: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2: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5: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2: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5: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

0: 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1: 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0: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1: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2: 贝尔塔
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2: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0: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2: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1: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呵呵，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0: 不是，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3: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0: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4: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5: 木瓜喜欢。

0: 到了。哦，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他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0: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7: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7: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0: 为什么？
7: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8: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7: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2: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8: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5: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2: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0: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9: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5: 我非常乐意，快来吧。你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3: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4: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3: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4: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3: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4: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3: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4: 妈妈，你快看。
3: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6: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7: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8: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0: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5: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2: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皮医生，你们去场景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9: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3: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4: 坚持住，小蜜蜂们，
3: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10: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7: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3: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9: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3: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7: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9: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5: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9: 你们好，
4: 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7: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4: 好吧。
3: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9: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3: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

0: 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1: 移动这个蜂巢吗？哦，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好了，
0: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2: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恭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3: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4: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0: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3: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4: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0: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5: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6: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0: 哦，真是个好主意。
3: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蜜蜂们没有再跟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他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6: 蜜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2: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8: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
1: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0: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0: 我讲，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5: 长，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日前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服务指南》，预计今年双节期间，内蒙古公路网总体车流量较大，公众出行以中长线游为主，高速公路车流量将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目前，内蒙古已开通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实现充电桩全覆盖。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APP 或猛犸充电易路畅通小程序查询充电设施信息。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内蒙古共推出604项文旅活动，其中文化活动272项，旅游活动332项，覆盖12盟市。从文艺演出到非遗市集，从草原音乐会到沙漠越野，好看、好吃、好玩。具体活动时间、地点，内蒙古文旅官方微信平台已发布详细安排。9月24号，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将达 6.5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技术成功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采购项目，成为全区首家落地该应用的区直企业。该技术可实现投标文件智能解析、自动打分、风险筛查等全流程智能作业，构建起全链条智能风控体系。投用后，评标专家人工工作量减少 60% 以上，评标周期压缩超 50%。 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六的年份为普查年度。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九月到十一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9月24号，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 11.8 公里，双向6车道，通车后将极大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那说起无人机，很多人第一印象呢就是航拍打卡。那如今啊，它早已发展成一门高技术职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置无人机系统赛项，比拼组装、调试、编程、操控多项能力。当前的产业缺口很大，复合型无人机人才十分紧缺，平均月薪达到16149元。不少学生呢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预定。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不少朋友呢已经规划好了出行计划，铁路方面呢也做好了运力准备。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4号到28号，集团将加开多趟短途以及跨区临时列车，方向覆盖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星河北至呼和浩特东等线路，以此疏解高峰客流，满足我区群众节日出行乘车需求。假期除了坐车出行，咱们内蒙古本地呢就有不少的金秋好去处。兴安盟的五角峰马上就要迎来最佳观赏期。9月24号，2026兴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假期。这次文旅季以赏风、观景、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为主线，设置10大特色活动亮点，10月11号还将举办核心主庆典。金秋时节，大家可以相约枫林，感受草原秋韵。文旅产业红红火火，内蒙古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近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一组品牌建设好消息。目前，内蒙古绿色食品总数达到2299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登陆数量983个，位居第一。产业在升级，高校的人才培养布局也紧跟市场需求。近期，国内不少高校密集优化学科布局，成立新学院，调整本科专业，办学方向紧贴前沿科技与产业实际需求。西北工业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陆续组建柔性电子、智能制造相关学院，瞄准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赛道。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也公示了2026年拟新增的一批本科特色专业，更好对接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好，关注完教育领域的动态呢，再来关注一条食品安全的消费提醒。近期呢，一款黑芝麻糊产品被检出霉菌最高超标27倍，引发社会关注。维维官方客服呢对此做出了回应，涉事批次产品已经完成紧急召回，目前市面上没有该批次在售。企业表示呢，现在市面上在售的产品均经过了批次检测为合格。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

0: 消费者如果买到涉事批次的商品，要及时联系商家进行售后处理。好，再来关注一条民生物价方面的消息。牛肉价格呢，近期出现了明显的上行。根据农业农村部9月21号监测，均价为71.59元每公斤，近一个多月涨幅大约6%，相比去年呢同期上涨了接近9%。价格走高是国内肉牛产能调整、进口供给以及消费旺季到来多重因素共同叠加导致的。大家节日采购呢，也可以多留意市场的行情变化。好，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一件牵动国人的好消息传来。据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呢向我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那交接仪式呢，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这批文物是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文物的回归也是流失海外中华文物追索工作又一次的重要成果。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又是一年中秋到，那说到中秋节，月饼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主角。现在的月饼早已不只是一种吃食啊，口味、外观，甚至市场呢，都发生了不少的新变化。
1: 是的，传统与潮流碰撞，那今年的月饼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那今天我们就先走进市场，看看今年的月饼都解锁了哪些全新的口味。
2: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合，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变化。
3: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9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2: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肉馅儿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4: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2: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在浙江长兴，当地人钟爱蒸月饼，米粉团被制作成发糕胚子，在经过笼屉蒸熟后，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
5: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围在一起做米糕，这才是我们的团圆。
2: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0: 刚刚看完片子，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如今月饼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各种新奇搭配呢，也让人耳目一新。不过月饼承载的从来不单单只是味道，
1: 月饼更是我们中秋团圆文化的载体。今年不少月饼把地域文化、本土元素融入到了造型和包装当中，传统民俗遇上新潮设计，也让月饼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滋味。
2: 在四川省泸州市，今年8款文创月饼格外受消费者青睐。8款文创月饼分别复刻了泸州白塔、油纸伞、酱油等泸州特色元素。与普通月饼相比，文创月饼还需要经过手工压模塑形、修纹和着色等精细制作环节，方寸间尽显时尚与特色。
6: 首先，它的那个调色就非常的复杂，我们都是用果蔬粉去进行一个调色配置的，然后加上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嘛，花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月饼的时候，它的时长会比普通的月饼可能多到3到5倍。
2: 小小的文创月饼是传统民俗的创新延续，也是城市文化的鲜活传播载体。今年中秋，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地的径山抹茶与 AI 漫具进行联动，推出。

0: 如全金抹茶月饼。月饼不仅融入了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礼盒包装还联动宋韵文化背景的 AI 漫具，
1: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AI 漫具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
0: 此外，今年各地博物馆、景区也依托本地城市地标、成语故事等内容，打造出更多可吃的文化摆件。数据显示，文创月饼占全部月饼礼盒市场的份额超过20%，呈现增长的新趋势。
2: 当传统文化不断创新，这份独属于中秋的仪式感也不再只留在国内，小小一枚月饼啊，正带着咱们中国的中秋文化越走越远。
0: 现在呢，月饼出海的热度持续走高，销售版图不断扩大，正在把团圆的中国味道分享给更多人。在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月饼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条不紊的运转，经过揉面、开酥、包馅、烘烤等工序，一盘盘冒着热气的月饼接连出炉，冷却包装之后即将装箱发往海外。
3: 我们在产品口味的选择上呢，也选择了像经典的蛋黄、五仁、红枣、椒盐、山楂等这些口味，国外的用户呢也能更好的一个接受。我们今年呢还出口到了澳大利亚，总产值呢超过了100万人民币。
0: 与此同时，海关也在发力，保障出口更顺畅。在福建，漳州海关系统梳理境外、国家、地区相关食品法规，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指导，保障馅料满足出口国标准要求。同时还快速响应企业中秋订单需求，缩短通关时效。
4: 这类产品保质期较短，时令性较强，所以我们及时对接企业了解出口计划，主动提供预约查检、快速验放等便利措施，保障企业出口产品能够快速通关出口。
0: 今年前8个月，漳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糕点、饼干类产品4.9亿元，同比增长35.2%，畅销东盟、欧盟等市场。此外，上海、清远、江门等海关的数据显示，月饼出口也都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中秋刚过，国庆将至，今天的第一份感动来自一场跨越65年的团圆。
5: 高兴，
6: 欢迎回家。
7: 小弟，
8: 我们很感谢他对我们的五个这个养育之恩，真是当宝宝。这蒙古人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可敬可爱。
0: 阔别65年，白发老人哭成泪人，这段跨越山海的骨肉亲情背后，是当年那段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历史。60多年，乡音变了，容颜老了，可血脉里的牵挂从来没有断过。团圆的故事让人心头一热，而大街小巷已经换上了另外一抹颜色。

0: 国庆氛围已上线，内蒙古各地开始悬挂国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鲜艳的中国红，错落的国旗顺着街道延展开来。那不少商户居民也主动在家门口、店铺门前挂起国旗，处处涌动着爱国爱家的火热情怀。一面面国旗挂的是祝福，也是一份踏实的自豪。节日的氛围让人心头一热，而山东的一场表演让观众看到了内蒙古小伙的硬核绝活。
1: 这是我第一次见，真的很惊讶，内蒙古人的骨头都这么硬吗？能把牛骨打碎，骨头碎的瞬间全场都惊呆了。

内蒙古小伙在山东展示徒手打色日，硬核绝活瞬间震撼了全场。那色日是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考验的是选手的臂力、硬度与技巧。怪不得大家说内蒙古人的骨头都这么硬吗？传统技艺走出草原，走到哪儿都自带气场。硬核的绝活让人看呆，而厨房里的橘皮也能变出浪漫。

吃完的干橘皮不要扔，简单几步就能 DIY 一朵橘皮玫瑰花。做好的成品放在家中当装饰，清新又好看，还不会凋零。生活的浪漫有时候呢不用花钱，动动手就有了。橘皮的浪漫让人心动，而张家界景区里一场互动让大家的心里都暖暖的。

0: 一家三口带着小狗去张家界景区旅游，电梯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和小狗击掌，露出了真诚开心的笑容。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国界之分，一只手伸过来，这快乐就传递出去了。网友说，原来张家界的界是世界的界。大家的默契让人会心一笑，而一个小女孩等爸爸下班的画面让人的心一下子就暖了下来。
1: 小小娃儿用力摸爬摸爬，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
0: 小女孩双手环抱着爸爸，暖黄的灯光落在父女俩身上，这一刻爸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奔波劳累一天，有什么比这更解乏的呢？孩子的依赖让人心头一软，而另一个小小的妹宝正在跟一颗海棠果较劲。
2: 오늘나는찌그러진치즈볼이될거야이러다가대목록상담당찌김되겠어오늘나는찌그러진치즈볼이될거야이러다가대목록
0: 小女孩无牙畅吃，急头白脸地对果皮进行了一通抛光，这当事果害怕极了，结果最后呢毫发无伤。那认真又费劲的模样把大家都给逗乐了，果然没有牙也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孩子的可爱让人笑出声，而一只小狗的追车呢让人红了眼眶。
3: 我们家这个小狗是跟羊群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就很舍不得，会跟着那大卡车跑，
4: 大概跑了7-8公里。
3: 我当时也是特别心疼他。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今天我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其中赤峰市南部水汽更充沛，会出现中雨。由于部分地区大气中的不稳定能量较大，将伴随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西北部、新安盟的西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呢，由于气温较低，会有雨转雨夹雪的向态变化，对当地交通有一定影响。中秋假期途经上述地区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天气信息。那么本次降水过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中西部和东部偏南地区的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西部偏北和中部偏北地区呢今天午后还会刮起4-5级短时6-7级的西北风。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3度。乌海晴转多云，27到13度。临河晴，27到10度。包头多。

0: 云二十五到十度，康巴什多云二十六到九度，吉宁小雨二十到五度，二连浩特多云十八到六度，锡林浩特多云十八到六度，松山小雨二十到十度，科尔沁晴二十到八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十八到五度，海拉尔晴转多云十六到四度，满洲里晴转多云十六到二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摸个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家乡的路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1: 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期间讲起了塞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毛素沙帝结出中美情缘，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不断延续。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内蒙古各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民俗，话团圆。
0: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长征魂同心路，等你回家。
1: 第26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白牛大使》入围电视节最佳纪录片。
0: 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走进鄂尔多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回顾了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期间讲起了塞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称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这个故事正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
2: 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了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
3: 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讲起了塞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观看完现场直播，塞考斯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0: President of China just mentioned my name and told.
1: 我简直激动坏了！中国国家主席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讲述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
2: 这段出现在习近平主席致辞中的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佳话，缘起于26年前。塞考斯本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1999年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一名美国历史教师。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种树的画面，被那个扛着树苗走在黄沙里的身影打动，筹集了$5000捐给殷玉珍。26年后，$5000长成50000棵树。今年5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寻找塞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仅用26小时就帮殷玉珍找到远在美国的塞考斯。塞考斯重返中国，与殷玉珍重逢，在塞考斯林共同种下新树苗。
3: 没想到这40来年干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的总书记能听到，亲自点了我的名字和塞考斯，我好感动，好感动，我太高兴，太高兴，太激动，太激动，我不知道激动的这几天能不能睡得着觉。
2: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用40多年的时间把6万多亩荒沙变成绿洲。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也从黄沙漫天、寸草不生，变为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的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而殷玉珍只是内蒙古千千万万个治沙人的缩影。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个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内蒙古建立起多元投入、多方参与的机制，创新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治沙模式。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区，聚焦阻沙入黄，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入黄泥沙量降到400万吨以下。
4: 在外以后呢，成湖率可以得到90%。五来五沙区境内总面积啊，最大的是64万亩，通过几代人治理了，已经治理了51.6万亩。
2: 在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39个旗县中的15个旗县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歼灭。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聚焦阻沙南侵，在蒙干交界联防联治，筑起318万亩阻沙墙，建设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336.8公里，两大沙漠握手态势基本遏制。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特别是2023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9536万亩，3年完成量相当于前5期40多年完成量的2/3。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由减转增。今天是中秋佳节，塞考斯分享了一则给中国朋友的消息：我此刻正在仰望月亮，而他们那边看到的也会是同一轮月亮。这恰恰传递出一个道理：我们共处同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守护地球，也必须善待彼此。
0: And I wish everyone seeing this video a beautiful.
1: 我也祝愿每一个人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节。致中国人民再次感谢你们的善意。
3: 接下来，哥儿自己要好好努力，打好我们陕北攻坚战，久久为国，想把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也想变成金乌素。
2: 内蒙古台报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民俗游园，邻里欢聚，文化交融，内蒙古各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民俗，话团圆。9月25号至27号，内蒙古博物院中秋系列活动上线，游客漫游在展厅之间，导赏、寻宝、互动，感受文物里的中秋印记。
5: 投壶做月饼，迎宝钞换大礼，中秋节的仪式感在内蒙古博物院直接拉满。千年前的古人爱热闹，他们的中秋夜赏月吟诗作对，千年之后团

0: 展园的心意依旧没变，今年内蒙古博物院把中秋游园会搬到了展厅内部，玩法更多了。
1: 青铜咒、碧点纹红桃粒、宽带纹彩陶钵，在文物生僻字挑战

0: 我去送朋友、送家人都可以。
1: 我们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展教体验活动，包括 NPC 的导赏活动。您可以穿着古装，在我们的展厅当中和古色古香的文物进行亲密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非常多的社会教育活动。我们一起在博物馆里过中秋。
2: 中秋佳节，内蒙古大地处处月圆人和，喜乐融融。呼和浩特市举办月满倾城情祭中秋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民俗文化游园会寻趣金秋，还原中秋传统民俗趣味，猜灯谜、投壶、漆扇、剪纸等非遗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
3: 活动比较丰富，很好的就是把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这个民俗风节结合到一起。
2: 乌海市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举办中秋游园会，让市民在漆扇手作、香囊制作、冰皮月饼 DIY 等互动中增进情谊。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等地以邻里温情点亮中秋，百家宴、趣味互动游戏、舞龙表演等活动轮番登场，各族群众同台联欢。
4: 我们和居民一起动手做月饼，共同策划文艺节目，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2: 文旅相融，意韵中秋。中秋节前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府前广场启幕，歌舞展演、非遗市集、土炉月饼民俗体验等依次上演。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海山公园，秋颂星余安，同声共此时民族团结专场公益演出举行，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民族团结，共庆团圆。
5: 恰逢中秋佳节，能和这么多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共同欢度月圆佳节，心里特别温暖。通过这样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能让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大家心里。
2: 月圆河畔景致宜人，这个中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河水系全新升级夜景灯光，打造玉兔伴月主题光影景观。巨型圆月和灵动玉兔相映成趣，月圆之上暖心寄语，传递美好祝愿。
6: 主题景观寓意着事事如意，月圆人圆，特别应景。带着家人过来散步赏月，感觉身心都很放松，中秋节幸福感满满。
2: 佳节逢知己，文化无国界。通辽市举办明月千山海，少年画中秋，中外青少年共迎中秋文化交流活动。80多名中外青少年、教师代表、港澳台青年代表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品读中华文脉。
7: 我也了解到了中秋节原来是代表团圆和思念，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博大精深。
2: 一轮明月寄相思，在合家团聚的美好时刻，阿拉善盟额济纳消防救援机动中队全体队员在岗位上共度中秋。
8: 虽然不能回家陪伴亲人，但守护平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看着满城灯火，皎洁明月，小到千家万户团圆安宁，所有的接受和付出都值得。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万家灯火的团圆背后，是无数革命先烈舍家为国的牺牲与奉献。长征路上，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相依，一段段军民鱼水的故事穿越时光。当皎洁的明月照遍神州大地，那些当年没能回家的红军将士，在后人的铭记中收获跨越时空的团圆。
1: 爸爸，这副碗筷给谁的呀？
2: 给一位亲人。
1: 亲人？我见过吗？那他长什么样子？
2: 不知道。
1: 那他多大？
2: 不知道。但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3: 他们来的时候受伤了，奶奶们成立了奢扫洗衣队、草药队，轮班照顾伤员，绷带上全是血，洗的整条河都变成了红色。后来爷爷也跟着他们走了，奶奶就一直等，一直等。
4: 那个时候他好像只有16、17岁，倒在我家菜园旁，奶奶想扶他进屋养伤，但他知道当时谁敢帮他们，坏人就会找谁的麻烦，怕连累我们，他宁死都不进屋子。

这个灯就是他当年送给爷爷的，上面虽然落满了灰，但我舍不得擦。我们是藏族，但他送给爷爷一个汉姓马，后来我们家世代姓马，就是要永远记住他的恩情。

0: 他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呀？
1: 只要我们记得，他就一直都在。
2: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3: 中秋月圆，万家灯火，窗外是阖家团圆的人间烟火。我在内蒙古文学馆革命文物特展，站在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前，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团圆究竟从何而来？魏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的开头。他本可远离炮火，却执意三赴朝鲜，在战壕里写下38军。手稿边那句“鲁师遗训铭心底，痴牛永抚孺子前”，是一个作家把自己抚进战火，只为让后人记住英雄的名字。魏巍写长征，也写抗美援朝，他用一生完成了革命战争三部曲，因为他看到的是同一件事：从雪山草地到朝鲜战场，这支队伍为什么能胜利？长征路上有三个中秋。1934年中秋前夕，中央苏区为应对国民党军进攻，与乡亲们相约提前一天过中秋，8月15迎敌作战。松毛岭战役近万人牺牲，那顿提前的团圆饭吃的是诀别。1935年中秋，中央红军在草地行军，战士们知道那天是团圆节，却没人提起赏月。食物短缺，任务紧迫，所有人全心筹粮赶路，那个中秋被刻意遗忘。1936年中秋，红军即将会师，陕北红军大学会餐，邓颖超送来月饼。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希望革命胜利后，全中国老百姓都能安稳地吃上热乎的月饼，这才是心中的团圆。”你听，从诀别到遗忘，再到期盼，长征路上的三个中秋串起的正是“团圆”二字的全部重量。什么是长征？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半条被子的温暖，奢扫洗衣队染红的河水，为无名战士守墓92年的三代人，夹金山下那棵被藏族群众取名“红军伞”的树，超越血缘的守护，是一种更辽阔的团圆。今天那口热乎的月饼，已是寻常人家的日常。长征中的团结，最终为的就是这万家灯火的团圆，把人民放在心上，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们心心念念的如你所愿，活成我们的每一天。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年轻；只要我们守护好这团圆，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4: 当地时间9月21号到24号，第26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在突尼斯哈马马特举行，内蒙古台携文化精品应邀参加的中国联合展台，在核心展区成为亮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白牛大使入围本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最佳纪录片。
5: 当地时间9月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汇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芒果 TV 等国内机构，集中展示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最新成果。
6: 我们在北非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各种电视报道和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影片，能对中国了解的更多，能知道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点和区别。
5: 22号下午，视听创想，中阿同行。

0: 2026中阿视听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举行。圆桌论坛上，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阿广联国际合作部、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等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围绕中阿视听内容合作新空间开展交流。优秀作品专场推介环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白牛大使》《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原上都》《行者 Pro》《绿色长城》等精品力作与草原特色纪念品亮相。
1: 纪录片叫做《沉默的奉献》乌兰城，这个纪录片的六大的网络平台的阿拉伯语版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60万。当我们东方的含蓄遇到了阿拉伯的热情，这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大家携起手来，各为其美，每每与共，来共同见证中阿人民深深的友谊。
0: 近年来，内蒙古卫视秉承立足内蒙古，放眼全中国，被联俄盟外接全球的定位，用影像解码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连续两年入围阿拉伯广播电视节最佳纪录片评选。2024年纪录片《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原上都入围，这次白牛大使再次入围，继寻找赛考斯之后，让内蒙古故事以多语种进入国际受众视野，让中国内蒙古故事传遍全世界。
2: 希望内蒙古台以入围为契机，深化与阿广联、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等机构合作，在联合制作、版权贸易、译制播出、人才互访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总局将继续支持各级广电机构参与国际传播，推动更多中国优秀作品呢走进阿拉伯市场。
0: 文明互鉴，生动四海。推介会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阿广联、突尼斯国家电台、电视台等机构深入交流，探讨纪录片联合摄制、节目译制播出、版权贸易和人才互访等合作。很期待我们双方在电影、电视剧或纪录片等不同类型的影片合作拍摄上取得合作。内蒙古台记者突尼斯哈马马特报道。
3: 9月23号，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走进鄂尔多斯暨秋季文旅消费季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草原启幕。
4: 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牧厅主办，以光影暖城荣都风景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工艺加市集加文旅融合业态。
5: 在家门口呢，看到这么丰富的活动，对我们文化生活方面相当好。
4: 活动配套沉浸式光影市集，设置羊绒艺术、草原风物、非遗文创、农牧运动等八大板块，融合产业展示、工艺暖城、非遗体验与光影艺术。市集专门开辟惠民展位，免费向基层小微工坊、困难群体开放。
6: 免费体摊位，让我们这些小微的工坊、困难群体被看见，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
4: 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于2025年发起主办，迄今已先后走进云南腾冲市、广东东源县、内蒙古兴安盟、四川大邑县四地，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特色文化品牌。
7: 有众多的非常富有特色的农牧产品，有众多的群众来参与到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让我们对更好的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呢，进一步去探索。
4: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数据，中秋假期前一日，全区全社会人员流动量达497.68万人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上升20.23%。当天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94.81万人次，同比上涨21.05%。全区高速车流总量50.56万辆，普通国省道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60.19万人次，断面交通量同比上涨12.74%。9月24号，2026兴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开幕。活动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打造自然探索加文化活化加度假休闲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生态风光与民俗文化，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0: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技术成功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采购项目，成为全区首家落地该应用的区直企业。这项技术依托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统一规范，搭建适配行业场景的 AI 智能评标系统，借助国产化智算集群优势，实现投标文件智能解析、自动打分、风险筛查等全流程智能作业，构建起全链条智能风控体系。投用后，评标专家人工工作量减少60%以上，评标周期压缩超50%。乌海市新能源重卡电池银行项目近日启动，赣锋锂业与新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交付首批130块400度动力电池。项目采用车电分离模式，物流企业只需租赁电池，购车成本下降55%，每年燃料费用节省30%。项目联合多家产业链企业，搭建起电池整车充换电运营、锂电回收闭环体系，破解工矿重卡运维难题。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多云转晴27度，临河晴27度，包头多云2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6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0度，二林浩特多云18度，锡林浩特多云18度，松山小雨20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8度，海拉尔晴16度，满洲里晴16度，额济纳旗晴2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1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阴27度，固阳县多云转小雨22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18度，察哈尔运后旗多云转小雨20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16度，临西县小雨转多云18度，巴林右旗小雨转多云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18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嗯，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